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我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要为大家选读的这本书呢，是我觉得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了哈，因为它谈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而这个谈论的项目呢，是我们在身边每个人大概都碰到都遇到，可能是自己，可能是亲人。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失智，我们选的这本书叫做《当最爱的人失智》，最爱的人失智啊，就听起来就觉得哇很严肃哈。我们特别请到了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蔡嘉芬医师来节目里面，来请蔡医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OK， 于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好，我要介绍一下那个蔡嘉芬医师的丰功伟业。刚刚在录之前呢，蔡医师千万交代我说，你不要再讲太多，那讲太多那花太多时间，这样而且他觉得不好。那事实上我看了一下他的学经历，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显赫。他曾经，他到现在还是这个台湾临床失智症学会的理事，也曾经做过这个临床失智症学会的秘书长啊。那他也曾经在这个荣总老年精神科担任主任很多年。那他现在呢，还是在振兴医院，那还是一样在那边服务。那蔡嘉芬医师呢，他还拥有阳明大学啊。现在叫做什么交通，阳明交通大学的这个医学的这个博士学位，他也曾经到国外南加大去受过担任过什么研究员，所以这个学贯中西啊，这个外国也去学习，然后在台湾也读到博士，我觉得非常厉害，然后经验很丰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他来，因为他是我在我所有认识医生里面，我认为是这个失智症的第一人啊，就是最厉害的，武功极为高强。那最近他这个他前几年写的这本书《当最爱的人失智》，我们翻了一下，我就觉得哇，这个事情一定要赶快要请蔡医师来聊一聊。首先啊，想问什么是失智症？
4: 这个失智症是现在大家都很关注了哈，虽然也算是耳熟能详哈，但是失智症其实是一个集合名词，也就是说它从这个字面上来翻译哈，因为这是一个翻译哈，那英文是 dementia， 可是它是字面上翻译好像是失去这个智能啦，当然就是一种认知退化的意思哈，那它不是一个病，它是有一组，就是说有很多疾病，但是它都共同构成的这个失智症这个大的领域。那 诚实的说，我们医学界后来觉得这个翻译比较不 OK， 因为它有一种污名化的一个可能哈。那现在在医学上已经翻译成这个认知障碍哈，这个但是
3: 认知障碍，
4: 但是因为哈我们中文哈，因为它都是英文的啦哈，那就是说叫做 neurocognitive disorder， 那翻译成这个认知障碍，很多人又说其实这样好像也没有减少污名化，因为它有障碍两个字啦哈。那我想呢，我们就是是让大家知道说。医学上还是有在修正，可是就是在这个一般我们在社会上哈去传达的时候，目前啊大家的共识就算了哈，就还是维持失智症这个字，因为这个在过去的几十年可能已经被大家比较熟悉、比较接受了。
3: 对，刚刚那个蔡医师有讲到，就是他就有些症状嘛哈，我们好像都耳熟能详，我们家人、我们长辈，甚至我们自己身上搞不好都有一些症状。哪些症状可以被归类为失智症？
4: 好，这失智症的症状呢，里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也最担心的，就是所谓的认知障碍。那大家一定立刻就是会想到说记忆力，因为记忆力是一个很核心的，也是最多的一个种类，就是说我们到了某种层次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发现自己好像比以前的时候健忘，就是说哎，这个东西这个落东落西啊，这个事情啊想不起来，然后有时候在路上啊看到这个这个以前的这个朋友，他叫什么？哎呀，就想半天，等一下又想起来啊，他是某某哈。那所以这种认知功能的减退哈，是这个这种这一群哈，因为他其实上我们现在翻译叫做认知障碍症嘛哈，所以顾名思义，他其实就是有认知功能上面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呢，认知功能又是一个好大的名词哈，里面有很多种脑的功能哦哈。那记忆力是其中最核心的一种，
3: 最明显的，
4: 应该讲说最难的，最最难的就是这个记忆力，那也是大家最知道的，也是最担心的是记忆力。那我要强调是说，其实不只是记忆力，可能就是你的注意力也会比较不容易集中，比较涣散一点，甚至这个算数的能力，对不对？所以有些人他生病之后，或者是说现在他有点点开始变化了，他以前可能是例如说这个很懂得投资理财的，对不对？然后他很懂得处理他的钱财，你现在发现说，怪怪的，他去这个银行，他的账户怎么会弄错、弄乱？以前很精明的，对不对？现在为什么随便一通电话来诈骗他？他为什么会上当？他以前不可能会这样子就被人家拐走。其实认知功能是一个很大的。
3: 蔡医生，你现在讲到这边，我都觉得好像你在讲我，就是记忆力衰退。我记忆衰退有多厉害？我前几天跟我一些老同事，包括我的秘书，一起大家碰面吃饭，那我秘书就讲说，于先生哈，每一次看到人啊，都会讲那个谁，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同事啊。对，我就是想不起来，是同事哦，我就怎么想不起来你的名字，我就卡住了。那像这个，我现在带雨伞出去哈，基本上都不会带回来的。带雨伞出去不是，对啊，是放在那边，然后就忘掉帽子哦。我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掉了三顶帽子，所以记忆力衰退是很明显。那刚才讲到一个叫做注意力，对不对？那我们从小就是那个注意力 ADD 啊，注意力不集中，那不是这样子已经符合两项了？那听起来觉得好可怕啊，这样子。对啊，
4: 是，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状况，刚刚于先生讲到这个啊，如果小时候就是 ADD 或 ADHD 哈，那这个不算哦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原本这个地方就比较不足，那你现在年纪上升以后还是不足，那这是反而是没有多一个疾病啦齁。那所以我们这些认知的一个这个退化，必须是就是说它原本是没这个问题的。好，那他到了一定的年纪，尤其是大部分是老化之后才出现变化啊，这样才算。好，所以大家也不可以自己吓自己。例如说有些人天生就没有方向感。他不是老了才没有方向感，他可能二十岁十几岁他很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就找不到路。好，但是这样子或许我们不用过度紧张，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变化，就是说他以前不会这样
3: 哦，
4: 他以前很好，他从这边开车开到那边，他说哇，这都搞得很清楚的，他现在居然会转错弯，他现在居然比以前花更长，好几倍的时间，甚至迷路，这就不对劲，不对劲。好，那刚于先生提到这个雨伞的问题，我以前也常弄丢了。好，那这个部分上还是有个层次落差。如果是说， 久不见面的人，我们一时之间想不出他的名字，后来想起来了，那我们可能现在只是老化，我们可能只是有轻度认知障碍，可能还没有到失智的程度，
3: 就想起来，
4: 哎，对，但是我们怎么样都想不起来，或者是说这个人并不是久不见面，这个人根本常常见面、哦、例如说自己的比较亲近的亲朋好友，这种人名不应该忘记的居然忘记、哦啊、这个就一个警讯了、哦、所以
3: 就是 我要讲说我认得你，我也知道你，但我就想不起你的名字、嗯、这是一种、
4: 嗯、对，
3: 另外有一种是你是谁我都忘记了，
4: 是是是是，
3: 对
4: 对，这个层次就有差，
3: 对，像我家有一个舅舅他最近得失智、
4: 嗯、
3: 他忘记我是谁、
4: 嗯、
3: 他忘记所有周遭人，
4: 嗯嗯 嗯，
3: 对啊，那就是另外一种，对
4: 对，应该讲说到这里大概都是中等程度以上的失智了，
3: 对、嗯、对，所以我们讲到这边大家可以想象，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迹象，看起来你要自己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那个迹象就是过去你可以做到的事情，你现在突然变得很难，而且是完全很无违和的，很自然的就做不到，那那时候你就稍微要留意一下。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蔡嘉芬医师我们来聊一聊，当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些症状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问说，那这到底是生了什么症状，就是他有很多的病因嘛，对，那到底是归类成哪一种，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蔡嘉芬医师，也是当最爱的人狮子这本书的作者呢，蔡医师就谈到，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很多很多的行为或行动，看起来呢跟以前有一点不太一样，这时候我们要稍微要警觉一点啊，不要这个轻忽这个事情，也许可能啊，它就是啊失智症的前兆。那因为失智症让我们觉得最麻烦的就是失智症很难透过医药甚至可以回复或治愈，这东西好像不太容易治愈。那我现在要请教的就是，那失智症它有哪几种？有些好像我们有哪一种类型啊？对。
1: 事实上失智症的类型可以说是非常多，可能有数十种。
0: 数十种。
1: 对对，那因为有很多都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我想就没有在这里说明，因为可能例如说可能一年都不会看到一个，那甚至很多年才会有一个个案。那罕见的类型我想不是我们宣导的一个主力。那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几个比较这个出名的里面其中两个了。那稍微讲一下比较常见的，第一大的一定是阿兹海默氏失智症，因为60%可以说是60%的全世界的个案都是这一种，所以目前为止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在做一些宣导啊、预防啊、防治啊，几乎都是拿这个做例子，因为这最多人最多人，所以我们就基本上讲这个。那但是还有其他几个算是前几名的，例如说血管性失智，那例如说这个路易氏体失智症，这个额颞叶型失智症，或是巴金森氏的失智症，那这些呢都是前几名，这个就是说盛行率啦，前几名的排行榜里面的失智症。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这阿兹海默氏症，那阿兹海默氏症呢应该是现在医学的一个重点。第一个它人最多，所以说这个一定是非常重要，
0: 主流，
1: 因为它影响的人也太多，它的盛行率也蛮高的，如果以这个65岁以上我们的台湾人去做那个流行病学的推估，可能有8% 就100个人有8个他是有这个阿兹海默氏失智症的。那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大家也知道人口老化，所以很多人都会，很多朋友都问我说现在怎么失智症的人感觉越来越多，我说你没有感觉错，真的越来越多。他说那是这个盛行率有变化吗？其实不是，我们这个盛行率的比率控制的不错，就是几十年前做的这个调查跟最近这几年做的调查，发现说这个数字都是蛮稳定的，都5%到8%，这两次最近两次的调查都是8%，国家做的全台湾的调查。好，那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变多了？因为我们的分母变大了因为这个它主要还是老年人口
0: 高龄化社会，
1: 对对，
0: 超高龄化社会，
1: 所以你的分母变大了，乘以那个几%的时候，你这个 N 就是人数真的变多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未来要面对的一个很严峻的一个情况。那阿兹海默氏症它有很多这个病生理的一个原因跟机转，那都一直在研究中。那我们现在简单讲就是说比较确定的可能是脑中有一些有毒的蛋白的一个沉淀，沉淀在脑神经细胞里面，去破坏了这个大脑那造成了你的大脑会萎缩然后甚至你的血管会堵塞然后这个脑细胞就挂掉了，就死掉了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就产生了种种的症状。那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认知功能的一个障碍，那记忆力不好那方向感不好，这些只是认知功能障碍，它还会引起这个精神情绪行为症状，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幻觉可能情绪变得很焦虑甚至变得很凶很生气会 K 人那这个是精神情绪行为的症状。那最麻烦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说会影响这个所谓的日常生活功能，就
0: 是
1: 这个病一直进展下去之后，你会连基本的穿衣洗澡上厕所吃饭自己走来走去这些
0: 都失去了，
1: 这些功能都会有受伤，所以说会变成说需要人帮忙甚至完全依赖他人。那所有的失智症它进展到后面的时候虽然前面原因不一样，但是到最后面的那个样貌很后面的时候看起来会很像因为就都是失去功能，都是需要人家照顾但前面的病理的原因可能会不一样主要是这样。
0: 那刚刚这个蔡医师有讲到是有些东西，譬如说什么类淀粉的蛋白斑块他们会侵犯我们的脑细胞，对不对？那这个 有什么可以减少这些东西进来吗？
1: 我们如果讲预防的话、那就是这个阿兹海默氏症他研究啊，我们有14个这个危险因子哈、然后可以做调控的，因为有些危险因子是不能改的，例如说像我是女生，女生比较容易会得阿兹海默氏症，这个没办法改了哈。那我们就是聚焦在可以改的哈，
0: 对，
1: 例如说这个大家常讲健康生活形态，例如说三高的控制啊，饮食上所谓的地中海式饮食其实就是抗发炎抗氧化的这种饮食，都是有被科学研究认为是 OK 的、那这几年还有一个很热门的就是睡眠，
0: 睡眠，
1: 因为我们这些刚刚讲的有毒的这些蛋白都在、其实我们本来做出来是会把它排掉的、我们健康的时候是我们也会制造这些、
0: 会排掉，
1: 因为这是一个身体的废物，你这样想，然后做出来代谢总是会产生废物，然后我们要把它排掉嘛，对不对？本来我们这个机转运作的很健康的时候，我们做出来就排掉就没事哈。那但是阿兹海默氏症的个案，它可能是制造增加，那有可能是排除那个这个机转失效，所以反正最后就堆起来了哈。那这些都是在睡觉的时候排的。睡梦这个、这个睡眠啊，这个时期正好是我们大脑在清除废物在巩固记忆的一个重要的时期，所以这个睡觉不是没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得要睡觉，干嘛我们一天24小时要花那么多小时睡觉、
0: 所以要充足的睡眠，
1: 对，深层的然后充足的睡眠，这在健康上本来就、不止这个病有影响，但是就是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健康生活形态里面、就是包含了这些东西。那跟我们本行比较有关系的可能是心情，就是压力啦、压力是那个不只是一个心理疾病，压力是一个大脑疾病，对不对？压力带来的这个脑内的压力荷尔蒙失去平衡，大脑呈现一种慢性发炎、所以你可能本来没有机转没有坏掉，人家一搞可能就容易坏掉，所以那个忧郁的情绪已经被确认是阿兹海默氏症的危险因子。好，所以这些是预防的观念，那当然后来就也衍生到、最新的治疗就是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有毒的蛋白去做清除。好，所以我刚前面讲的是不是吃药不是打针的，是说哎、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失智，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那像运动、因为运动它促进了不是只有身体循环，它促进你大脑循环、因为你要把废物排掉就是有一些方法、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现在如果去跑步
0: 对，
1: 我们就流汗，我们身体的某些废物就排掉、你以为只是体表的这些，没有，你脑里面的废物也是在这种有氧运动的时候、它可以脑细胞新生，脑循环增加，然后这些都会对你的大脑比较好。好，所以这些所谓的、预防其实都是听起来都是老生常谈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原则，可是问题就是你要做。
0: 蔡医师讲的我觉得非常的真实啊，因为这些事情我们都做得到，只是你不做而已。我刚才想起来我过去半年完全不运动然后最近就为什么觉得自己有那个、这个症状呢，阿兹海默症症状，就每样东西都开始出现状况，身体会抽动啊，然后这个会很累啊，肌肉僵硬啊，脑袋变得很笨啊。我觉得说其实我们回复到刚刚讲的，你睡眠充足，你吃的饮食是地中海式的饮食，你把三高管好，接着你把自己的心情保持开朗快乐，运动定时，这些东西我们都做得到。你做得到以后，阿兹海默症至少就会跟你的距离会保持远一点吗？
1: 是因为我们人是可以改变后天的环境，
0: 对，
1: 或许我们没办法改变我们与生俱来，例如说我刚刚讲我这个性别我没办法改变了，对不 对我这个就是风险比男生高，好，但是我们要掌握后天可以控制的因素，那这个在医学上是、有确定说我们只要好好这样做，全世界、自从推行这失智症预防之后，全世界的新发生率是下降的、
0: 所以原来我为什么要请这个老师来呢？请 蔡医师来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也年纪大了，我觉得我好像有这个症状。不过刚听以后就觉得人生还是充满新希望的，对，就是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可怕。那这些事情我应该可以做得到。那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蔡家芬医师来谈谈，除了刚刚讲的阿兹海默症以外，我们其实还有听过什么巴金森症啊，还有听过路易斯体的失智症啊，这些我们可以看看这些东西好像也都是一个造成失智的重要的病症。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蔡嘉芬医师那就聊到了大家很熟悉的阿兹海默症，但是除了阿兹海默症，他还有个兄弟叫巴金森。巴金森症确实也是一个麻烦事儿哈。
2: 嗯嗯嗯，是这个巴金森氏症啊哈，跟这个路易氏体氏症，刚刚哈。余先生有讲到这个，是他们两个是一伙的啦，那在医学上甚至很难分辨，大家不用特别去把它分辨，因为他们都被认为是脑中会出现一种也是 有害的，叫我们叫包含体，叫路易氏体。所以就是因为当初发现他的医生叫做他就是叫路易氏，他就是用他的姓来

0: 过去、啊、就是他们可能生病、啊、巴金森的、这个朋友生病了、七年八年有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里面有一部分的人会进展到巴金森氏症的失智症，好，那就是等于是出现了、啊、除了运动障碍以外的症状，那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的一样是认知功能的症状。好、哦、对，那这个路易氏体失智症呢，它目前在医学上比较好去分辨是这样，那个巴金森是先运动障碍，
1: 对，
0: 再认知障碍，那那个路易氏体失智症呢，它这两个可以同时出现、哦、那或者是先认知、障碍，然后才那个出现一点点、哦、这个运动障碍，就是他在医学上他就是混在一起了，
1: 就两种症状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哦、
0: 对对对，那这个是很不好分辨、哦哦、那我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哦、就是说这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影星，
1: 是、
0: 嗯哦、这个罗宾威廉斯，
1: 是是是、
0: 哦、可能大家都看过他主演的电影、
1: 啊、对啊对啊对啊，还蛮喜欢他的，
0: 对，都蛮红的、哦、那他当年就是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他就是某一次就是说他就出现了一个新闻，就是说他自我伤害，然后就结束生命，好，就走掉了，我们看到那个新闻，
1: 对，这很 surprise， 就 很意外。
0: 那那个时候呢，连美国的、哦、媒体 都开始乱推论、哦、就是乱写，就说什么、啊、他可能是忧郁症、啊、他可能酗酒了、嗯、要不然他嗑药好了、嗯、对不对、嗯、他们总是不知道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他们就是随便就是、对号入座、啊、或者说随便给个理由，就是推测了，大家就乱写，就说啊他可能这样这样这样、哦、那后来又隔了一段时间、
1: 嗯、
0: 这个新闻呢就整个又再重新报道了、啊、为什么呢？其实他那时候、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家人非常的错愕，非常的不能接受，因为他们平常跟他在一起，所以很明白说，哎，没有啊，他并没有任何理由、哦、需要去做这个事，我上他们没有缺钱啊、很富有，哎、欸，那个也很红哈，芯片那个时候他走掉的时候，那个都录好了，这个都拍好了，准备要上档的，都是最红的那个一集的、啊、片哈。那他并没有说哎，就是好像过气啦哈，什么怎么样都没有，所以呢，他家属呢就是很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哈。那他们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让这个罗宾威利斯先生呢的大脑哈做了一个，就是整个人体啦做了一个解剖，好、
1: 嗯、
0: 去找他为什么会就是走掉，结果就在他脑里面呢确定他是有这个路易氏体、哦、所以他整个诊断呢是在他走了之后才确定的、就是翻盘，就是说、哦、原来他是得了这个病、哦、那后来他这个遗孀啊就他太太就把整个，其实他之前就有一些症状，他们那时候不晓得是这个病，
1: 对，
0: 就把他整个症状全部写下来，然后投书到我们医学界的一个期刊，国医学期刊、叫做神经科学这个作为一个读者来函特别的一个专题，
1: 是
0: 去做一个等于是对整个、世界，甚至是主要是美国的那个地方做一个就是说宣导啦、哦、那个时候呢，当时的新闻稿有把这个内容是翻译过来，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说不定还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得到啊。他有提到说他那个时候在一边拍电影的时候，他太太就觉得他不对了，他就会，他就有点那个台词，因为他是很厉害的影星，
1: 对对对，
0: 他以前背那个台词，
1: 对，
0: 是很厉害的，
1: 对对，
0: 他发现他开始有点那个字词讲话有点不顺，哈，这是太太去描述的，而且他人变得很焦虑，明明就没有什么
1: 莫名的焦虑、
0: 莫名的焦虑，然后有一些轻微的类似巴金森的现象，但是不严重，
1: 就僵硬着、
0: 就是会有点抖
1: 啊抖，
0: 但那个部分不是很明显，真的不是很明显，所以他太太有写说他们其实有去看医师，可是呢当时的医师的诊断呢不是这个疾病哦，哎，还有给他们一些其他的建议，他们也很认真去做哦，也去做物理治疗啊，也去做什么治疗、就是想说哎，看这样身体会比较好、那最重要是他开始出现一些失眠，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重点是他出现了幻觉
1: 哇、
0: 欸、就是有幻
1: 幻觉，
0: 所以呢当然这个只能是事后推测，因为连他太太都已经不知道答案了、就他们推测说他为什么后来会、自我伤害，可能是出现了所谓的精神病性的症状，是在一种大脑混乱有幻觉那种莫名的情况之下、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举动、这个是只能是他说他太太去推测的、那当然他一定很难过，但是他也很希望说原来先生是得了这种病，然后希望能让大家知道说、什么人都有可能、得这样子很特殊的疾病，如果能够、在前面有点蛛丝马迹的时候就发现的话，或许还有、一些、治疗延缓，至少不会产生意外跟悲剧的一个可能、这个是他愿、意把这个故事 全部写出来、让大家这样子公开、现在都还可以下载到这样的一个论文哦，它其实不是一个论文，它是在医学期刊里面去做一个类似附录。

0: 附书，
1: 一个附录、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
0: 对，其实我们当时这个 Robin Williams 突然过世的时候，确实我们都以为他可能是有服药啊服毒啊或什么的原因才会一时就，因为我们看起来都是他是正常的嘛，他的电影也是正常的，他的人也是正常的，在很多场合也都出现，所以突然一下他竟然死掉，那一定是什么喝醉酒啦，要么就是这个吃药啦什么，所以死掉，就后来发现绝不是，竟然是这个失智症所造成的。所以大家千万不可以轻忽、忽略这件事情，就当他有一点小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很冷静的去找专家来评鉴，那找到对的专家我觉得很重要，所以蔡医师要赶快把名字要抄下来对，那其实接着我们就在想说，那当我们开始有这个症状的后，其实是对个人会有很大的影响嘛，对不对？那从病患的角度，您的经验，他大概会有什么样子的不舒服吗？
1: 是，我想哦，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失智症，如果作为一个病友的话，他一定是很不舒服的，因为对他来说是蛮挫折的，因为跟他自己以前相比啊，他会感觉到自己在退步，或是感觉到自己跟以前不一样啊，那这个对这种不一样。是很不舒服的感觉、所以、不是只有照顾的人会心情不好、我们在这边也要替我们的这个病友们讲话、很有一部分的这个失智者他自己会经历一个忧郁、经历一个就是说他很懊恼，例如说他以前可是大教授、他以前可是大老板、他以前是好聪明的，然后结果他现在需要别人帮忙，或者是说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跟以前一样。那有一个奥斯卡的这个也是讲阿兹海默氏症得奖的电影，我想念我自己，他就是故意这个小说他就是描写一个算是语言学家一个教授，对不对？然后结果他得了阿兹海默氏症，然后他本来是很会教书的，上台演讲很赞的，然后他上台那一刹那他发现自己这个不顺，讲不顺的时候那种内心的难过，这个是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去同理跟了解啦、那但是我要呼吁说那个我们还是要冷静的用专业、用医学的方式去面对、就是从知道这个诊断开始，这是可以治疗延缓、然后还有就是整个面向不是只有医疗、如果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就去面对，我们可能、可以争取时间做法律上
0: 对
1: 财务上、未来、的医嘱，未来的人生的规划都可以，都是在轻微的时候都可以做一些决定跟安排、因为我们失智症不是一个慢慢不是一个那个很短很快的病、它有时间，那还有就是轻微的时候就像刚刚我们分享的外人甚至看不出来，因为你轻微的时候其实你还有很多事做得到，你虽然有这个病但是你不是全部都不能做，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不要我们要正视这个疾病，但是也不能过度的恐慌，也不能自暴自弃说、让我生病我就是全部都没有了、不是这样子的、
0: 所以我们要进一点音乐，我们下单元我们要来跟蔡医师来聊聊，其实得了这个失智的症之后自己会觉得很挫折会很难过，因为它不是一次就全面来，它是慢慢的来，是逐渐的来，是慢慢的恶化，逐渐的变严重，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自己也经历很大很大的挑战。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来看一看，就是说其实照顾的家人是最辛苦，我们下一个单元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那如果我们有失智症的家人，我们怎么来安排这个照护的工作。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在前面几个单元，我们请蔡嘉芬老师跟我们分享，其实得了失智症，它已经是变成我们社会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呢大家也不用惊恐。那第二个呢是失智症在我们身边会出现，那其实它会慢慢老化，有人说这就是漫长的告别，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家人就很麻烦了，要照顾。
1: 是这个，因为失智症大部分都是我们叫做退化性疾病，它是蛮缓慢的，里面只有非常少数的这个特别种类的失智症，它很快生命就会走到终点，例如说库贾氏症这种很少见。可是大部分的病友呢，我们的失智者呢，其实如果从轻度到重度，可能这个时间基本上是算十年啊，那现在超过十年的应该是比比皆是，
0: 就统计学上面是说十年了，要拉了十年了。
1: 所以说我们在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要呼吁就是我们的这个照顾者一定要就是做一个比较中长期的考虑。那这个考虑呢有点像是我们跑一个马拉松，刚刚宇先生讲这个漫长的告别，就是漫长的旅程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把它当作一个马拉松。马拉松你要真的去跑之前，你可能要做一些这个预备，你的这个资源在哪里，那这个你有多少的一个体力，那你有没有这个后援团队，那你有没有什么专家来给你建议，那这个先有一个这样的预备。接下来你要配速，就是说你要知道说如果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那如果你现在就把自己的这个体力精神啊全部耗尽，那可能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已经你自己就也倒在那边，那不会让这个情况更 OK。
0: 所以蔡医师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失智症它会拖很久，可能是而且还分成初期的、中期的跟晚期的，对不对？
1: 是，
0: 所以症状也都不太一样。那它只会越来越麻烦，越来越严重。譬如说，我们家现在就有长辈啊，他们失智以后，他就大小便也失禁啊，他吃饭也不能吃啊，他也不认识很多人，然后情绪也不好啊，会骂人。然后呢，我同学他说他的这个爸爸妈妈失智，其中一个最厉害的地方是他们家住在三楼，他爸爸可以，他妈妈可以从三楼爬阳台到一楼，然后跑不见。
1: 是是，
0: 就说这些事情都超出我们的理解跟想象，对，他是一个老先生、老太太，怎么可能会去做一个这么？我另外一个朋友说啊，他的走失之后，竟然是在宜兰，在台北走失，在宜兰找到他。那这些东西对，其实对照顾家里人来讲，那个压力是非常庞大的。
1: 是，那我们透过这个对这个疾病的理解，知道说就是第一个，就像刚宇先生讲的，我们要认识它，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就是失智症里面的一个叫做游走，或者是失智症里面的一些激动
0: 是
1: 啊，或者是它有一个失控的行为，其实都是它的一部分。然后去知道说，我们怎么有可能在不管是药物的治疗，或是非药物的治疗里面去处理。然后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对于照顾的一些技巧啊，例如说，如果一个人会走失，我们要怎么样用这个防守姿的一些方法啦，身上装一些定位装置啦，然后去透过种种方法，其实我们想要减少个案的一个风险，然后最重要是提升那个家属的一个照顾的一个品质哈，因为这些都是相当的一个辛苦的哈，那所以照顾有很多方法哈，那我们不要只有自己一个人扛哈，那如果我们有很多的亲友，我们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分担哈，那如果我们需要这个所谓的专业照顾者的介入，我们可以请这个例如说看护工啦哈，那这个居家服务的照顾人员啦哈，那甚至真的没有办法需要动用到机构照顾的时候，有一些专门特别照顾失智者的一些机构，因为有些时候那么久常年的二十四小时的一个照顾，人总是会累，那照顾者自己本身也有可能今天例如说他自己也生病，他自己可能要住院，自己可能要开刀，那有所谓的喘息服务，不管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或是半年，那想办法去在这个部分上做一个调配。那我们要提醒的应该是说，我们在照顾别人的时候不能只 有看到被照顾的那个人，你自己也是需要被照顾的、
0: 啊、照顾者。
1: 对，因为这个照顾者呢常常是隐形的第二个病人在医学上有这样子的看法，这是为了提醒我们这些做医疗的第一线人员，也要记得关心跟支持这个照顾者，看到他看起来快要崩溃了，我们要去跟他说有没有要帮忙，你自己的身心健康也要注意。
0: 对，其实从很多角度来看啊，照顾失智者这是一个悲惨的事情，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照顾一个病人，他病可能会痊愈哦，他可能会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失智这人他你照顾他，他会慢慢的变更坏，对，更严重，而且更重要，他会很快就忘记你，他也所以你所有的付出你会觉得那个压力都好像没有什么正面的回馈。所以我们台湾有时候报章杂志上常有看到这个老老照顾老的照顾老人，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发生悲剧啊惨剧啊，那这些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可能就是需要有纳入社会的什么体系的帮忙，是不是？
1: 是，我想有几个层次啦。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看重，我们如果只看这个外在生理的一个变化，一定会很悲观，因为会觉得说身体就是逐日的毁坏
0: 哈。
1: 所以我们在照顾另外一个人的同时，我们自己内在的观念也是要一个转变，就是说对他会不记得我们，可是我们的付出，我们跟他之间那个爱的关系并不会因为他不记得我们就消灭哈。那这是一个自己内在的一个观念上的一个转变。好，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确实走到疾病的一个终点的时候，我们也引入这个安宁缓和的一个概念，希望说让这个生病的人能够有个所谓的善终。那么失智症虽然不是癌症，但是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纳入这个非癌症安宁缓和的一个内容。那希望能够就是说在个案的一个就是病程走到比较后面的时候，提供不一样的一个照顾的一个理念、啊、
0: 是。所以大家可能要知道，就是失智症是真实存在而且普遍度很高的一个病症，然后另外一个是它也不会一下子就会，它永远都不会变好，它只会慢慢的变坏。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一个照顾者你的责任就很大，压力也很大，那如果你一个人去扛，那个到最后也许可能你就变成另外一个病人那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嘛。所以怎么样子要纳入什么科技啊，或者纳入一些社会救济系统啊，或者照护系统啊，还有纳入你们家里的一些其他人的分担啊，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应该这是我们社会的大家的共同的使命，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使命，照顾失智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请蔡医师对我们一般的，就是我们家人可能或者可能有失智症的患者，我们应该要做哪些事情？
1: 是，如果是现在还没有生病的一般的朋友呢，我鼓励大家总是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大家对自己的健康要把它当成是自己的责任。
0: 对，
1: 因为高龄社会就是我们每个人如果为自己负责，国家社会跟你的家人就会付出比较少的一个成本，
0: 是，
1: 这是一个呼吁。那如果是现在已经在照顾失智者的一个这个家属呢，我们对于医疗的一个协助呢，我们是抱持着审慎乐观，我还是相信未来医学会有一些突破跟发展，能够减缓这些不舒服，能够减少这些退步的一个百分比哈。那但是在照顾别人的同时哈，如果我们是身为照顾者，一定也要把自己先照顾好，因为唯有这样子哈，这个你好他好大家才会好哈。那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真诚的一个呼吁。
0: 好，今天非常谢谢蔡家芬医师来节目里面，我至少我听了以后就觉得，原来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有初级症状的人，不过听完以后觉得人生还是有很多新希望。大家如果真的需要欢迎大家到振兴医院去找蔡家芬医师，那他在那边会给大家提供很多很多的建议或者很多很多的诊疗。谢谢蔡医师，
1: 谢谢大家，谢谢于大哥，
0: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个礼拜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财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九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新北、彰化和花莲要防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明天两天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到部分的平地，要慎防大雷雨。没有下雨之前，天气是偏热的。气象署同时今天也发布高温资讯，天气高温炎热，中午前后花莲县是橙色等号，有机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新北和彰化县是黄色等号。在这几天呢，还是受到西南风和南方水汽的影响，南部偶尔也会有局部短暂降雨。因为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到部分平地，所以请您特别留意零级强风瞬间强降雨的发生。没有下雨前会比较偏热，要特别注意防晒防中暑。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共和党应将伊朗纳入已故党籍联邦参议员葛兰姆申请支持的俄罗斯制裁法案。乌克兰海军在19号表示，俄罗斯对一艘土耳其拥有载运谷物的货轮发动飞弹的攻击，造成了5名船员的死亡，另外有5个人失踪。英国首相施凯尔在伦敦时间20号上午在唐宁街发表卸任演说，随后由继任者执政党工党新党魁伯南登场，以新任首相的身份对全国民众发表谈话。即将出任的新首相伯南，他的发言人表示，伯南上任之后将取消备受争议的数位身份证的计划。美国军方19号表示，一名美国军人在伊拉克北部对一架遭到击落伊朗无人机残骸的未爆弹药进行控制性引爆时丧生。美国国务卿卢比欧19号在华府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会谈，在最新一轮黎巴嫩以色列谈判之后，赞扬黎巴嫩迈向和平。 端气候影响德国工业物流，近日莱茵河部分河带水位降到七年来的新低，货船因吃水受限需大幅减少载货量，推升物流的成本。专家警告，未来越多频繁的热浪和干旱，可能会进一步的冲击德国疲弱的经济。

替补上阵的西班牙前锋托瑞斯在第106分钟攻入制胜球，帮助在无敌战队在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当中以1-0击败了卫冕军阿根廷。西班牙勇夺队史继2010年之后世足的第二冠军。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当中，我是丽红。

哇，真的，在昨天晚，应该算今天清晨了哈，可能昨天晚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准备哟，准备什么呢？清晨的时候要起床来看最后就是这个我们世界杯的足球比赛的最后的冠亚军哦。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今天清晨，昨天已经预备，然后今天清晨来欣赏了这个很精彩的这个比赛哦。那当然力宏也做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一件事情，好，就是呢，我跟几一些好朋友啊，在过去我们就开始商量，是不是来疯狂一下啊？我们也一起，大家坐着呢，来在一个深夜当中啊，来看这个世界杯啊。但可能到谁的家都不太合适啊。后来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就去外面找一个地方。果然呢，可以耶，我们就在这个一个很著名的咖啡馆哈，我们在那边呢和一堆年轻人哦，真的是年轻人哦，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有人支持阿根廷，有的支持西班牙，然后呢在这个踢球的瞬间，哇，大家就非常的紧张，好像呢很多很多这个好友在一起的感觉哦。虽然可能支持的队伍不同，但是大家都非常的有礼貌哦，甚至之前要排队等了几个小时都没有人有怨言哦。就这样呢，我们真的是看完了这一场比赛，而且还包括延长赛哦。其实好多的朋友就想，哎呀，我就是早上起来来知道答案就好了。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呢，这次就真的是有一点，刚开始有一点的心情是啊，算好朋友嘛，好舍命陪君子好了。其实女生对足球应该还没有这么强烈的这个想看的欲望啊。可是后来呢，当昨天晚上，就是今天清晨了哈，那经历过这样的一段过程呢，也让我自己感受到，真的有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不照不按牌理出牌也蛮好的哈。好，所以昨天呢真的是度过一个很特别，也是对自己来说第一次很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了。好，我们也在这里祝福这个我们得到世界冠军的西班牙，那同时也要安慰一下哦，这第二名的阿根廷，听说梅西都落泪了哦。好，不管如何，这个还是呢要过好我们的生活，因为地球就是我们的家，不管这颗球怎么转哦，我们还是呢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开心心的在地球上。好，再过四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希望天天大家给自己加油鼓励哟。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3: 哇，最近天气还是蛮热的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防晒、防中暑哦。好，这个在外头可能有一些工作要进行的朋友，邀请您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哦，不要等到口渴才喝哦。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的提醒哦，就是你可以自己把它养成习惯哦。15分钟、20分钟，我们就多喝一口水哦。我相信呢，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做得到啦，只是有时候一忙起来忘记了。好，我们有时候可以用闹钟来提醒一下了哦，让自己养成习惯以后，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好重要的习惯。因为你如果每天想啊，我要喝2000到2000多，哇，好难哦，这些2000cc 的水有多少啊？哦，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养成习惯，想一想，哎，马上就喝，这样子就不会忘记了。有时候真的，当你到晚上想睡觉的时候，你想想看，到底今天喝了多少水呢？可能还想不出来哦。哎，好像有哎，又好像常常觉得很口渴哦。好，不管怎么样呢，一定要让自己养成喝水的好习惯哦。不是咖啡，不是茶，也不是这个冰冷的饮料，而是白开水哦。台铁在昨天晚上表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已经到达坝顶的预估时间哦，将会随着降雨影响入流量而变动哦，所以预估呢，在今天中午之前，这个台铁还是全线的正常行驶，午后营运的状况会在今天上午再做公布哦。台铁说，如果这当中涉及重大营运跟调整事项，会依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工作汇报裁示，以后会立刻发布新闻稿，提醒旅客出门之前还是先确认一下列车的运行的相关状况哦。

在日本有一名30多岁的女性主管，在公司例行的健康检查里，因为胸部 X 光出现异常，被转诊进一步检查，历经呼吸内科、呼吸外科、血液科等3个科别以后，最后确诊是罹患了恶性淋巴瘤、哦、令人意外的是，她在确诊以前是完全没有明显的症状、哦、只是偶尔觉得戴口罩的时候觉得容易喘，运动的时候呼吸比较费力，还有她的体重一年内无预警减少了差不多2公斤左右、哦、她说她在接受公司的健康检查发现呢，有人说这个检查资料告诉她胸部 X 光必须要进一步的复查，后来是查到在左右肺之间心脏和气管所在的中隔出现了异常的肿胀、哦、但是前一年的健检没有发现相同的问题、哦、后来不断的就去接受不同科别的一个安排啊检查，后来才确诊是恶性的淋巴瘤、哦、他说看到这个诊断结果，他第一个念头不是害怕也不是恐惧，而是终于确诊了，因为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哦。现在终于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不过现在呢他已经透过这个医院这个不同的这个抗癌的相关药物联合化疗，现在完成治疗部分阶段的治疗，已经进入到定期追踪观察的一个阶段哦。为了配合治疗，他暂停工作来做休养，不过因为免疫力下降哦，除了回诊之外他尽量都不外出哦。他说在这段时间呢，其实就是最大的支柱是家人和朋友，不仅照顾他，朋友还帮忙搜集相关的医疗资讯哦，甚至还帮他举行加油的聚会啦，关心他的身体状况哦。他说他真的很感动，身边的人始终如一的像过去一样的对待他哦，没有因为生病而改变相处的方式哦。他说生病让他重新的体会时间的珍贵哦，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过去，但可以改变未来。他说虽然一天还是24小时，如何运用有限的时间和谁一起来分享呢，其实这都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品质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当下，也不要忽略了定期健康检查的重要性哦。其实恶性的淋巴瘤它并不是年长者才有的哦，年轻族群同样可能会罹患，而且部分患者初期几乎没什么明显的症状哦。所以定期的检查，发现异常早期治疗，就能够提高所谓的成功率哦。所以这也是呢要请大家能够更多的来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哦。身体健康确实真的是蛮重要的，可是在这当中呢，可能我们确实啊有时候是比较呢因为工作忙啦，家里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要照顾，所以最容易忽略了就是你自己啦。好，我们常常会觉得这当中呢其实真的是很容易去忽略它，因为完全没有什么症状啊。有人觉得脖子和腋下黑黑的，怎么洗都洗不干净，这是怎么回事啊？皮肤科医师提醒哦，如果你怎么搓都搓不掉，这可能是黑色即皮症，也就是胰岛素阻抗
甚至是糖尿病前的警讯哦，所以要特别的注意。还有一些症状也要注意，会不会很痒呢？有没有大片出现呢？扩散的速度如何呢？好，这些都是要去做观察的哦。因为呢，有患者跟皮肤科医师说，他明明很爱干净啊，每天也有洗澡啊，为什么他脖子后面还有腋下都黑黑的，搓都搓不掉哦？好，这当中呢，其实不只是脖子后面、腋下，还有肘窝、膝盖后面、鼠膝部、肚脐周围、乳房下方等等都有可能哦。如果你的皮肤变得黑黑、厚厚的，边界不明显，摸起来像丝绒，怎么洗都洗不干净、洗不掉哦。而且皮肤还有所谓的小肉芽，好，这些都要去来做观察跟了解。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皮肤科医师说啊，当血液当中的胰岛素过高的时候，除了帮助这个控制血糖，还会意外的刺激皮肤的生长讯号哦。它会让皮肤细胞和真皮当中的纤维细胞增生，因此皮肤就会逐渐的变厚、变黑，形成了黑色麂皮症。肥胖也是主要的原因哦。好，所以这当中可能大家要请多加留意，观察一下是不是有大片大片的出现，扩散的速度有没有很快呢？会不会很痒呢？不明原因是否你的体重有下降呢？还有手掌变得粗厚，像牛肚一样哦。还有非典型部位病灶，像口腔可能广泛分布，但是皱褶处幸免哦。所以这些呢，其实要解决它的问题，并不是把它洗白变白，而是呢，可能我们要去了解的是，肥胖的人就要减轻重量，要减重了，改善胰岛素阻抗，糖尿病要控制血糖，其他的疾病或恶性肿瘤引起相关的问题也要特别的来注意哦。好，我想这或许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关心了解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身体的一些变化是如何，但是能够透过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或许我们会更多提醒一下自己，要更多的关心关注啊。

今天20号，台湾位在太平洋高压西侧边缘，南海水汽偏多，伴随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整天都会有不定时的局部大雨哦，雷阵雨都可能会有哦。午后中部以北、宜花地区和各个山区也要注意有短时雷阵雨哦。还有明天开始西南风减弱，天气回稳。周三开始全台高温炎热，好，天气好像一天一个样儿啊，大家还是要特别多加留意。高温哦，而且大家可能就是进进出出室内室外也是要特别留意哦。这当中呢，其实你也发现哦，天气热还有很多人流鼻水耶，感冒耶，哇，这真的也是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哦。天气变化里，其实这也是我们常看到的受到影响的地方哦。好，不管如何能够让自己随时关注也是非常好的哦。

如果你从小缺乏付出的力量与机会，有一天原来你也可以拥有付出的能力，你会懂得原来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不是每个人出生都可以是坚强或是天生的软弱，懂得从每一个苦难中看待得失带来的价值，无形中也决定了往后的

0: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如果你是长期轮班熬夜，不只是会增加你心血管的疾病，甚至像癌症、精神疾病都有相当的风险哦。近年来研究更显示，还可能会提高失智症的几率哦。科学家正探索一种两阶段式的睡眠模式，希望能够帮助夜班的工作者能够减轻生理时钟被打乱所带来的健康风险跟冲击哦。这研究人员呢，他们特别的提到，夜班工作者白天睡不着，这不是意志力不足，而是人体生理时钟天生会在白天促使人保持清醒哦。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也有报道，科学界越来越难忽视一个事实，就是这种与自身生理时钟拉锯的生活形态的代价沉重哦，不仅容易引起心脏病、中风、癌症、精神疾病，还可能会侵蚀你宝贵的记忆力哦。科学家开始去探索，是不是透过改变睡眠的方式来帮助你降低夜班带来的伤害哦。现在我们谈的并不是你刻意不睡觉追剧，还是这个在做其他的事情，然后你自己把睡眠的习惯打乱了，你自己这个我白天睡晚上不睡，不是哦，是特别希望能够帮助到真正在上夜班的朋友哦，希望能够降低夜班带给他们的伤害哦。所以他们在测试一个出人意表的理论，将一天的睡眠拆成两段，而不是勉强在白天都要睡满一大段连续的时间哦。或许这才是适合夜间工作者的理想模式哦。睡眠往往不是只是让你的大脑跟身体休息，入睡以后大脑会去整理白天的记忆，处理情绪，思考清醒的时候无法去面对的难题，解决的难题，可是在这时候可能会让你自己去思考，同时强化免疫力，修复肌肉组织。牛津大学的睡眠科学家福斯特他说，睡眠是健康的基石，要垫下这个基石。睡眠应该跟饮食跟运动都是同等重要的，而且必须主动管理。你不要看自己年轻哦，哎呀，几天几夜没睡没关系啦，真的轮班工作的代价不是只是让你疲累而已哦，而是反复去干扰一套在背后默默进行，许多人从来没有察觉的复杂生理的机制哦。近年来很惊人的发现是，人在睡眠的时候，大脑其实会自我清理。大脑的灰质深处有一套类似水管线的脑淋巴系统，这会流动体液来冲刷日间累积的一些废弃物。那如果你睡眠被干扰，这些毒素会怎么样呢？剑桥大学研究人也特别的来分析英国人体生物资料库过去十年来所收集超过40000名健康的人的大脑扫描档案，研究发现代谢排废系统运作不好的，日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也会跟着明显提高哦。 这套系统要清除的废弃物包括了艾兹海默症患者脑里的类淀粉蛋白，还有呢这个研究也发现啊，只要熬夜一个晚上，脑部周围的体液的类淀粉蛋白含量就会明显上升哦。所以如此循环年复一年，你身体的破坏后果令人堪忧啊。在瑞典卡洛琳斯卡医学院也追踪了超过13000名的轮班的工作者，长达41年的研究哦，而且证实哦，中年轮班者未来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增加了36%哦，而且轮班的年资越长，风险就越高，所以不要用不要过度去解读相关的关联，不是说睡不好一定就是会罹患失智症，不是。但如果你本身就是失智高风险族群的话，那睡不好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危险因子。好，所以这也是要请大家多多了解的。而睡眠干扰引发的心血管疾病的线索也越来越浮现出来。睡眠受干扰，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分泌升高，导致胰岛素抗性，让身体更接近糖尿病的一个情况啊。而皮质醇升高又会进一步的来恶化睡眠，形成恶性循环。而部分的夜班工作者还会靠高糖零食来提神，哇，这样你的身体更重，而且健康负担更沉重啊。好，所以这也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这个轮班夜班的工作的朋友其实真的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哦。好，两段式的睡眠成潜在的一个解放哦。千千万万的夜班劳工来说，被迫牺牲睡眠听起来很无奈，令人担忧，但是现在就是想办法，是不是可以帮助他们呢？在研究当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夏天极昼的时候，太阳几乎不下山，工人就永远在永远白天的感觉里，所以抢时间来睡。这让这些地方呢，是在北极圈哦，就成为科学家研究生理时钟和大自然对抗的一个绝佳的好地方哦。而北极圈轮班的人呢，他们睡眠数据被研究了，多数人下班以后不会马上睡觉，不会一下子把去睡个够，而是可能分两段哦，上午9点睡到下午1点，醒来以后下午出门上班前再补眠一次。好，这个方式叫两阶段的睡眠。好，这种作息一直到人工灯光改变夜晚生活形态，逐渐的来做一些改变哦。所以这个看到呢，轮班中如果你可以小睡一下，其实是有助于降低困意，提高你的专注力哦。所以看到这当中呢，其实很多工人下班以后没有办法长期维持稳定睡眠，也会感到焦虑哦。所以希望全球的这个千万的轮班族能够去理解顺应身体的讯号跟节奏，和他们和平相处，而不是在白天跟自己的大脑拼命的对抗。既然白天没办法睡觉是无法避免，那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方式才对哦。好，所以好，希望我们大家呢可以更多的来了解一些 研究的心得跟报告，让我们拥有好心情，任何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啦。

0: 哎，快点回来啊！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我们再来说一个研究哦。很多人相信，聪明、做事有规划的人比较容易维持身材哦。可是有医师说，一项追踪上万名手足的研究直接打脸了，就是这个研究发现，如果只比较同一个家族、同一对爸妈养大的亲兄弟姐妹，这个聪明才瘦的关联性就完全消失了。这个是有人说胖是因为不自律哦，但研究认为肥胖并不是意志力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功课好、聪明、做事有规划可能比较容易维持身材，可是2023年有一项追踪了10000多个亲兄弟姐妹，直接觉得这只是一个都市传说。如果比较不同家庭，可能真的好像比较聪明的人感觉比较瘦哦。但如果只比较同一个家庭、同一对父母生的亲兄弟姐妹，大家都在一样的家庭背景啊，这个聪明才瘦的关联性就消失不见了。就好像是一辆车性能给人很好的感觉，其实只是这辆车它可能刚好开在比较好走的、好跑的或下坡的路上，而家庭背景就是那条下坡路，路铺得很好，车子当然跑起来就比较顺了。但如果你把路的家庭因素抽掉，大家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真正决定胖瘦是一个人可能在整个各个复杂的因素当中，包括他自己的想法、环境、背景，但真的不是智商啊，哈。所以聪明自律等于比较瘦吗？不等于哟，哈。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多加留意哦。好，这也是蛮有趣的一项研究成果，来分享给大家哦。

幸福的孩子爱唱歌，是我们真的希望大家都要幸福哦。好，我们看到小朋友这么可爱，那我们也希望自己虽然年岁渐长，但是我们一样也要可爱哟。好，很多的研究啊都在研究我们啊，那我们也可以让自己也成为一个可以让自己开心快乐，然后不受任何的一些影响。当然这有点难了哦，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帮助自己有一些不同哦。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必须要去慢慢慢慢的帮助自己来实现的哦。很高兴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共度时光，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时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可以爬得跟蛇一样快速。有一天，他看到羚羊、梅花鹿跟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快，心里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

0: 多的结果真快乐吗？真的是最好的吗？学习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能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每个小小生命都有着无限的可能，因为我们是那么不一样，除了那么一样。我是阿宝月亮，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一米勒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节目当中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先来送上莫扎特的作曲吧，我们要来聚焦听莫扎特所写的协奏曲。节目一开始所听到是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我想键盘是莫扎特最得心应手的乐器了，他总共写了27首的钢琴协奏曲，占了全部协奏曲的大半啊！而且这些曲子大部分都曾经由他亲自来演奏过。我们就先来听这段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今天在节目当中先送上的是莫扎特的作品集，我们特别再来回顾的就是俄罗斯弗罗内斯国家交响乐团在多年前和我们经常提到的奇美文化艺术基金会他们的录音计划啊，当时录制了许多古典音乐名家的作品集，今天从莫扎特的作品来做出发。那么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他所写的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1781年，当时莫扎特跟故乡萨兹堡的大主教决裂之后，他决定要离开家乡前往到维也纳，并且他在当地就以非凡的钢琴技巧来讨生活。在那许多年的时间，他写了15首的钢琴协奏曲，而且这些作品在维也纳都掀起了听众朋友热烈的反应啊。而在这么成功的协奏曲成绩过后呢，他才将写作的重心转向到歌剧。我们现在所听到这一首 A 大调钢琴协奏曲是有着浪漫的旋律的，创作时间点应该是在1785年。我们也在音乐当中听到了第一小提琴诠释出像故事一样的主题，接着由木管乐器来反复，紧接着是交响乐曲般的总奏啊，而钢琴则是流利的穿插在这期间。我们就持续来听这段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是莫扎特的作品。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的是莫扎特所写的协奏曲作品啊。刚听到是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套作品呢非常精彩，期待朋友们有机会可以从头听到尾。那么我们多次提到莫扎特不同时期的一个故事，他的姐姐呢形容他极度热爱音乐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从来不用强迫莫扎特作曲，或是要去叫他演奏，或是叫他去好好练琴，反而呢是要想办法要用各种的方式分散他对音乐的注意力，否则他可能会日以继夜地坐在钢琴旁写曲子哦。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极度热爱音乐的灵魂，他在人世的时候呢，他始终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不断地有音符好像从他的脑海中，从他的意念中，从他的心中这样不断地流泻而出。但事实上呢，他的成长背景或者说他的要离开人世之前的那段岁月是非常辛苦的哦。其实他父亲也是一个音乐家啊，但是也因为父亲是身为音乐家的一个状态呢，他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大器。小时候的莫扎特就是直接跟爸爸学音乐，他的姐姐也一块学钢琴跟小提琴。我们也提过小小的莫扎特在5岁就可以作曲，8岁就完成他的第一首交响曲。听到这边你好像觉得跟其他的古典音乐家的整个成长好像差不多嘛，就是家庭支持他学音乐，也有这样的环境以及条件，就让他可以好好的学习，并且在他那么年幼的时候就有作品可以来做发表啊。不过也因为就是他太想跟别人分享他儿子到底有多厉害了，所以他父亲做了一些决定，其实对小时候的莫扎特来说是有巨大的阴影的。那时候呢莫扎特的爸爸为了向欧洲各国贵族展现莫扎特的才华，所以就带着他到处去做巡回演出。那这段经历的确让小小年纪的莫扎特见识了非常宽广的世界，但也剥夺了他可能本来应该要有的快乐童年。而随着年纪增长也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莫扎特慢慢的没有办法忍受萨尔兹堡宫廷带给他的各种严格的限制，还有他父亲对于他人生过度的掌控，所以他就选择前进到维也纳发展，希望能够拥有更宽阔的音乐舞台。在维也纳他也遇上了自己一生的挚爱，就是康斯坦兹那也跟康斯坦兹来结婚。那其实莫扎特在维也纳初期过得挺风光的，那时候他还推出像是费加罗的婚礼、唐乔凡尼等这些经典的歌曲是让许多人非常喜欢。但是在他的作品当中呢，的确有一些是暗藏着对贵族阶级的一种讽刺，所以也得罪了不少人其实也像我们刚刚所提到，莫扎特在离开人世之前有一段时间过得有一些辛苦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财务管理的脑袋瓜，那他花钱如流水还有一段时间他的作品并没有获得很多人的一个喜欢，所以他就面临了挺大的财务危机。在极大的压力之下，他还是写了非常多伟大的作品，像是歌剧《魔笛》等等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作品都是值得我们一听再听，而且适合在不同时代来做分享的，因为他所写的这些音乐不只是为了好听而已，而是为了反映他真实的人生。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协奏曲就把器乐的焦点放在小提琴协奏曲吧。1775年当时19岁的莫扎特在他的故乡萨尔兹堡连续写了5首的小提琴协奏曲，被称为是萨尔兹堡协奏曲这些作品诞生是当时莫扎特在周游列国之后担任宫廷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的时刻为自己所写的作品。这些曲子呢，充满了一些愉快的回忆，也有着异国风味特别是我们现在要听到的第5号小步舞曲，因为有着东方风味的活泼舞曲节奏，所以这个曲子又常常被称为是土耳其协奏曲。我们就来听莫扎特所写的第5号小提琴协奏曲其中的第3乐章。

今天在节目当中先为大家安排几段莫扎特所写的协奏曲的作品啊，那我们有听到有钢琴协奏曲，刚刚听到是小提琴协奏曲啊。过去我们都聚焦在莫扎特，他有许多丰功伟业啊，或是他的作品啊，在这其中有很多深刻的一个影响的能耐，但其实我们也忽略了去提被称为是天才神童的莫扎特，经过了很多不容易的一些阶段，像是我们有说到，虽然他的才华从小就被大家给发现了，但是也因为父亲的高压，让莫扎特有一段日子相当的不好受。那在他成名过后呢，也因为他在作品当中针砭时事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得罪了一些所谓有权有势的人，也让他的这个经济条件陷入了困境啊。那么在他父亲过世之后啊，大家都以为他可能就要放下很多心中的这些缠累，可以更往前一步了，但没想到他父亲离开的那一段日子，他的心情是陷入到阴霾。他所写的《唐乔凡尼》是直接谈死亡跟欲望，但是因为内容太沉重了，不受到上流社会的一个喜欢，也致使他的演出邀约逐渐的减少，他开始出现有负债的情况，酗酒啊，甚至可以说是挥霍无度啊。他的妻子非常忧郁啊，后来心里面身体上面都生了病，就带着年幼的孩子离开啊，自己跟孩子到乡间小镇来做休养。1790年，当时始终很支持莫扎特的约瑟夫皇帝逝世了。后来的新皇帝是冷落了莫扎特，让莫扎特在创作跟生活当中真的是可以用跌入谷底来形容。当时他在写给妻子里面的信件里面就提到了这样的一句话，是许多人印象深刻的。他说到的就是一切都是冷的，冷的像冰一样啊，就是很多人都不太搭理他，但是他还是希望可以找回自己的舞台。为了重振声势，他带着妻子典当仅有的珠宝到法兰克福举行音乐会啊，也推出了当时的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的这个作品啊。但是当时的观众席却因为同一个时段这个在地举行了阅兵典礼，致使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进音乐厅来听音乐啊。那场音乐会因为已经算是他身上仅有的一些积蓄已经支出了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他真的是感到彻底的挫败。不过好在他最黑暗的谷底，妻子回到他的身边，给了他新的力量啊。他写作了像是圣体颂，展现了在信仰当中很纯粹的一个力量，使他再度的重新回到舞台当中。随后他加入了维登剧院，为平民创作德语的歌剧《魔笛》。你还记得吗？《魔笛》的作品非常高尚又诙谐，寓意深远又充满着娱乐性，就像是莫扎特本人的个性啊。当时魔笛在一年当中演出了上百场，这作品真的是获得巨大的成功。就在魔笛大放异彩的时候呢，莫扎特接到了赞助人的委托，写作了安魂曲。而当时他为了要偿还过去的欠款，所以他开始日以继夜的工作，也是因为在写作安魂曲的过程当中，他相当的操劳，病情就恶化了。最后在病床上留下了安魂曲的8个小节的旋律，就告别人世啊。听起来有点不生唏嘘，但那就是那个时间点那个时代真实发生过的莫扎特他所走过的路。但是仍旧感谢他在非常年少的时候就开始写作美好的古典乐音，而且他可以说是在状况好的时候称得上是一位量产型的作曲家吧啊，都写下了非常多精彩作品。今天继续来听他所写作的协奏曲的作品集。刚刚我们有说听钢琴协奏曲，有小提琴协奏曲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长笛协奏曲。我们要送上的是莫扎特所写的1号长笛协奏曲的3乐章。长笛这个乐器在莫扎特所处的年代当中，其实这个器乐的制作没有完整的，所以莫扎特很少为这个器乐来写曲子。21岁的时候，
莫扎特跟他的妈妈拜访了德国交响乐之都，就是曼汉这个地方，受到了荷兰的富豪图吉恩的委托，所以他就写下了这段第一号长笛协奏曲。在技巧和灵感之上，受到了当时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一位长笛演奏家温德林的启发。那在情感当中，因为他有一个恋爱的关系，他那时候是在恋爱的状况里面，所以这个曲子其实是洋溢着甜美的幸福感，是令人相当着迷的。我们就来听这段莫扎特所创作的第一号长笛协奏曲，听到第三乐章的部分。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在本集节目首播的时刻呢，正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举行完毕的时候啊。那么在台湾地区呢，这个凌晨呢，许多朋友们都守在大荧幕前面，为他们所喜爱的球队来加油打气。而西班牙足球队在这次的世界杯决赛当中以1-0力克劲敌阿根廷队，不只是成功捧起了冠军奖杯，他们也是以连续38场国际比赛都没有失败的辉煌成绩打破了意大利曾经创下的37场不败纪录啊，成为了史上国际足球队不败场次最多的球队。我想这真的是一个令人相当佩服的一个事情。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持续送上美好的古典乐声，而讲到西班牙的古典音乐真的是非常的华丽而且多彩多姿。接着要回顾几段作品就跟西班牙有关系了，我们要先来听的是小提琴音乐家李怡景和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峰他们一起合作的法雅的西班牙民歌。身为20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作曲家，法雅呢是发扬西班牙音乐最大的功臣。他早年所写的歌剧《短暂的人生》曾经获得重要的大奖。随后他游历法国，结识了德布西、拉威尔这些作曲家，对他的创作风格呢也出现了一些影响啊。那么我想法雅他致力于复兴西班牙音乐，采集也运用了民族音乐的元素，而我们现在要听到的就是他非常经典的西班牙民歌。我们和大家选播的是这其中的《摩尔人的衣服》以及歌谣。

我们所听到的是小提琴音乐家李怡景和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峰诠释的西班牙作曲家法雅所写的六首西班牙民歌。这两天西班牙、阿根廷这两个国家呢，经常被拿出来做一些讨论哦。当然是因为我们所提到的他们参与了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争夺战，最终这个西班牙夺冠了，也让许多人相当的兴奋哦。尤其西班牙是连续好几场这个国际比赛都是获得冠军宝座，这是令人佩服的一个成绩。而说到阿根廷跟西班牙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相当紧密的，由于在这个19世纪中叶之前，阿根廷境内是有很多的西班牙移民，所以其实有很多阿根廷人都有一些部分的西班牙的一个血统。我想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交流真的是相当的紧密，而这样的一个紧密关系也具体的反映在他们的音乐的发展当中。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西班牙作曲家阿尔班尼士所写的西班牙组曲之探戈。就讲到了探戈，很多人会想到阿根廷，但是这探戈到底是从哪个国家开始的，也许我们要花更多力气去寻找一下。但事实上在西班牙有不少的作曲家也运用了探戈的元素在做创作，那么说到了这个阿尔班尼士所写的西班牙组曲，是运用了西班牙传统舞蹈的节奏，也借用了 Flamingo 当中的一些异国情调或者是特殊音阶的模式。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阿尔班尼士所写的西班牙组曲第二首的 Tango。 那这个曲子非常动听，所以被改编成为许多不同的乐器或是不同编制的版本，因为它本来是一个钢琴组曲，但后来像很有名的就是克莱斯勒改编而成小提琴作品。那除了钢琴的原曲，可能也会有吉他或是弦乐四重奏的一个改编。我们接着要听到的是我们非常喜爱的小提琴演奏家胡乃元老师所诠释的阿尔班尼士所写的西班牙组曲之 Tango。

由小提琴音乐家霍乃云老师诠释的阿尔曼尼士所写的西班牙组曲是 Tango。 那接着要听到这段乐声也有着阿根廷的 Tango， 但是这个曲子写西班牙的故事啊。这是 Tango 音乐之父皮亚佐拉所写的西班牙素描，这段乐声也经常出现在以 Tango 为主的音乐会的选曲当中。而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日本知名的手风琴演奏家小松亮太所诠释的皮亚佐拉西班牙素描。

这阶段的古典乐声，我们聚焦在聆听和西班牙有连结的这些精彩的乐章啊，来欢庆一下西班牙这一次在世界杯足球赛获得冠军的肯定了。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克莱斯勒所写的《西班牙小夜曲》。

非常迷人的西班牙小夜曲啊，有小提琴跟钢琴之间非常绵密的对话，这也是克莱斯勒的名作之一。今天透过古典音乐，也向所有在运动场上竞技的球员来致敬啊！那恭喜西班牙足球队获得了今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我想在这些天啊，若有机会，我们也会和大家更多来介绍。其实西班牙的音乐文化也是相当精彩而丰富的，而且也有许多的情歌啊，就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创作者或是他们的人文风情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肯定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古典乐声，但你可能没有仔细的去思考，其实它是一段西班牙民谣。这首作品就是超级经典的《爱的罗曼史》啊。那这首乐曲呢，主要的旋律就是取材自西班牙的传统民谣。1952年，这段旋律出现在法国的影片《被禁止的游戏》啊，这其中，那当时的导演邀请到西班牙著名的吉他演奏家叶佩斯为这部影片做配乐，而当时这部影片的主题音乐就是《爱的罗曼史》啊。而这个曲子其实后来被大量的运用在许多的戏剧节目当中啊，像是韩剧呢，很早也就使用了《爱的罗曼史》，也让这个经典的古典乐曲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蔡世宏老师所诠释的西班牙民谣《爱的罗曼史》，送给大家。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1: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提醒民众要多加留意。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家有失能、失智长辈，家庭照顾者最需要的莫过于居家喘息服务。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从事居家式照护员的人数自2021年的38339人增加至2024年54342人，仍供不应求。卫福部长照司副司长吴希文表示，截至今年5月，全国共有4735家各类特约喘息服务，然而因民众需求多，属于临时性、非常规性，居服员大多被规律性使用服务者排满时段，建议可以及早提出需求，由地方主管机关个别协助沟通了解及媒合相关服务。来台团客参加旅行社行程，不少业者都会提供接机服务，却有接机人员使用立牌、行李或是个人物品占用接机大厅、旅客出口处矮墙，影响旅客通行及航厦营运秩序动线。桃园机场公司表示，过去曾经发生站位纠纷，因此桃机将不定时的执行航厦巡检，并在本月底前加强宣导。八月开始，违规且不听劝者将依法开罚，处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锾，并得会同航空警察局强制其离开航空站。中央研究院院长陈建仁在6月接掌中研院，今天首次到立法院报告业务并被询。针对立委提出中联油品验出致癌物的事件，陈建仁表示，行政院已经成立食安办，跨部会整合较以往更为完整，并加强人才训练与技术精进，但仍有需要加强之处。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如何建立更完整的一条边整合机制，并加强与厂商间的协作。他强调，食安问题溯源很重要，所以源头掌握、生产管理、稽核通报，中央与地方一定要一起努力。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首度演练行动网络受阻。这个消息一曝光，却引发民众质疑。本次行动网络受阻演习预计在8月7号到13号分区举行，届时行动网络将大幅受阻，手机只能够打电话和发简讯。演习的目的是透过模拟战争或是重大灾害时通讯受限的状况，让民众学会如何应应。台北大巨蛋近日举办中职明星赛，座位区却出现漏水，水从天花板流下来。台北市体育局表示，初步厘清这次大巨蛋漏水是因为餐厅更换设备时不慎导致，已经要求远雄巨蛋公司督导餐厅业者尽速修复，而当下也已经协助受到影响的观众更换座位。巨蛋公司表示， Garden City 餐厅委托装修厂商施工，却未依规定完成断水程序，导致管线破裂，造成局部积水并衍生渗漏，非场馆本体或是营运系统的异常，在第一时间已经完成清理，并未影响活动进行及安全。后续也将要求施工厂商落实离场前断水、断电及安全查核，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囝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每天告诉自己一次，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真的很不错。我再说一次，每天告诉自己一次，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真的很不错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去海边或游泳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有一名外国女子养了一只狮子兔，名为菲比。她固定每个礼拜都会帮这个兔子梳毛，只是每次都会掉许多的毛，让她相当的困扰。于是她灵机一动，决定把这些掉毛搜集起来，再加工，把它制成一顶独一无二的毛帽。她说她知道兔子菲比有一天会离开主人，但是有了这一顶毛帽，就像她一直陪伴着她一样啊。女子法兰西斯在 TikTok 透过影片分享，她养了一只名为菲比的狮子兔，今年已经4岁了。偶尔有一天，她发现每个礼拜帮菲比梳毛的时候都会掉很多的长毛，所以她决定将这些毛发搜集起来，做成一顶毛帽。终于在一年以后搜集到足够的毛量，她立刻找业者加工，从毛发变成纺线，再由纺线编织成毛帽。拿到成品以后，她非常的喜欢，迫不及待地把它戴上去。在她 PO 的影片当中，看到毛帽的颜色和她养的狮子兔菲比一样的毛色，是很好看的米白色，款式是可以当成围巾的巴拉克拉法帽，非常的保暖。另外，加工业者还用剩余的毛也为菲比，就是这个兔子，也做了一顶迷你毛帽。所以这只狮子兔菲比戴起来样子还相当可爱哦。收到毛帽的法兰西斯，他非常开心地流下眼泪。他说他会想做这顶毛帽，是因为想要一直记录着菲比的生活，有一天菲比会离开我，但是有了这顶毛帽，就像他一直陪着我一样啊。

0: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轻松。
1: 和朋友谈话之间，你会用成语吗？
2: 哎，你知道成语背后的故事吗？
1: 让我们一起来
3: 快乐学习成语哦。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成语故事是锦囊妙计。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第54回其中有提到锦囊妙计的精彩故事哦。东吴大将周瑜，他听说刘备的妻子刚刚过世，他就设计要把孙权的妹妹许配给刘备。

人依计而行，保刘备成亲，并且带着新夫人安全地返回荆州，也使得周瑜的计谋成为泡影，只落得周郎妙计安亭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千古笑谈。锦囊妙计在这里就是说封在锦囊当中的神机妙算，现在是比喻能够及时解决紧急问题的方法，就叫锦囊妙计。您了解了吗？

Anyway.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在中国大陆四川省，有一名男子因车祸入院，身上没有证明文件，醒来以后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当地的护理师抽丝剥茧，竟然帮他找到了失散18年的家人哦。根据外媒报道，有一个医院呢收到了一个男病患，因为车祸左上肢他肱骨受伤，登记的时候护理师发现他没有任何资讯，身上也没有证明文件，后来进入人脸识别这个系统也没有讯息，怎么回事呢？这名男病患后来醒来以后，慢慢的开始回忆起有一些的讯息，说他姓潘，生母过世了，爸爸好像也不要他，后来提到老家有一棵黄角树，有一口井，有一个堰塘，好像叫莲池乡。后来他们真的就这样子抽丝剥茧，透过影片找到了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激动地说，是我儿子，他3岁的时候发烧脑积水，智力受到影响，从小一直是他们照顾的对象，走丢以后其实这18年来一直在找他，他们家人没有不要他，是一直在找他。最后一家人在病房里相认了，大家说这场车祸真是因祸得福啊。而在父母的照顾之下，他精神恢复，状况明显有些好转。护理师说，院内强调要做有温度的护理师，他们的医护产业就是希望人文关怀并存，不仅仅是修复肉体的创伤，也要抚平心灵的创伤，能够帮助到病人，大家都很开心啊。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一名40多岁的男性，他的烟龄有20多年，日前和家人发生了冲突，当下他突然感觉胸口不舒服，紧急送医之后发现心电图有典型的 ST 节上升的现象，进一步检查之后确认是冠状动脉急性阻塞，所幸急救之后捡回一命了。很多人对心肌梗塞的概念总会联想到是冬天因为天气陡降所导致心血管收缩引发猝死，不过医师说，其实当气温高低起伏过大，如果本身属于长期抽烟者或三高的患者，也是心肌梗塞的高风险族群，容易产生急性的心肌梗塞。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名患者，因为他在和家人冲突的时候，因为拍打物品，手臂被尖锐的东西割伤了，所以紧急通报消防队送到急诊。不过在处理外伤的时候，同步也安排了心电图的检查，竟然发现了有心肌梗塞典型的ST 节上升哦，所以立刻会诊心脏血管中心团队，准备紧急心导管的一个检查哦。后来经过血管摄影检查之后，确诊是冠状动脉中左前降支急性完全阻塞，因此经由血栓抽吸以及支架置放打通血管，快速建立血流，减少进一步的心脏受损哦。后续也利用药物跟加护病房的观察治疗，总算是顺利度过难关了。所以提醒大家哦，酷热夏天也随时有心肌梗塞的危险，高风险族群尤其要特别注意哦。平常我们应该保持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还有充足的水分，适度的舒压，避免抽烟等等，才能够减少心肌梗塞的发生哦。

0: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位学养高深的老师，带着一群跟着他学习的年轻人，出去各地增长见识。这时，老师拿出一条苦瓜，对这群学生说：
1: 随身带着这个苦瓜，记得把它浸泡在每一条你们经过的河。
0: 学生们走过许多河，也依照老师的指示和教导去做。回来以后，他们把苦瓜交给老师，老师让他们把苦瓜煮熟当做晚餐。吃晚餐的时候，老师咬了一口苦瓜，然后语重心长地说：
1: 奇怪呀，经过这么多名山，泡过这么多大川，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呢。
0: 学生一听，有好几位立刻懂了。原来苦瓜的本质是苦的，不会因为名山大川而有改变。一般人只要有苦的准备，煮熟了这苦瓜，吃它的时候，第一口觉得苦，第二口、第三口就不会觉得那么苦了。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不是期待苦瓜变甜，而是要去真正的认识那苦的滋味。圆满的人生，并不是一辈子没有吃过苦，而是经历过、体验过与面对过那苦的滋味，真爱的感觉，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一系列我们分享先知耶利米，我们在传讲他的信息。先知是什么呢？先知是传讲神的话的人，而上帝透过这个先知在对当时的那个世代对我们说什么呢？我求主施恩恩待我们。是的，他不只是对当时那个世代说话，圣经既然把它记下来，就表示他对历世历代的人这些话是有意义的。那么神在说什么呢？我们在过去之前的分享里面，我一直觉得上帝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位恩典的主啊。他在跟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他在跟以色列人辩论，他在跟他们辩论，其实后面的那些话的形式其实是在当时法庭上的，就是神跟当时那些人好像是原告被告一样在那里辩论。而在那个辩论的过程里面，他原来是高高在上的神，我们是被造的人，但是他跟我们去讲道理。诶，我们来讲清楚嘛，道理是什么？神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真有意思啊。神说，你们一向，你们这些神所拣选的，当然对当时的世代来讲是对以色列人讲的，今天其实我觉得神是不是也在提醒我，是不是也在提醒你呢？神对那个时代的人说，你们一向对于我要求你们，你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以背向我却不以面向我。那意思是什么？就是我要你做什么，你老是转过说我不要，我就是不要，我偏不要，我不要。然后呢，一旦出了事，然后你又转过来跟我讲说，你都不管我，你都不救我。神说，你们这样合理吗？我要你们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你们老是不听，然后出事了又说你都不管我。那个好像一个爸爸在跟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在讲道理啊！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可以，不可以说谎话，不可以偷东西，不可以作弊，我已经讲了多少遍了，你非说我就是要这样，我就是要这样，我就是要这样。好，现在一次被抓，两次被抓，被三次被抓，现在被开除了，你又说爸，你怎么都不管我，我讲了那么多遍，你现在说我怎么都不管你。神说，合理吗？其实我读到这里就会想到说，圣经上神也曾经跟另外一个先知说，你这样合理吗？那个人就是约拿。我要你这样做，然后你偏不要，然后现在你在那边跟我闹，你在闹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感觉这段时间你可能也在跟神闹脾气，你可能也是觉得说，上帝，我碰到这样的事你怎么都不管，你怎么都不说话，你都不伸手救我，我都在这里祷告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看看，过去这么长的时间，神是不是也是在对我说，寇少恩，不可以这样了，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不可以哦，你早晚要出事哦。现在当神这样对我们说话，容许我恭恭敬敬的说，神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对你说呢？而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对的回应，现在来跟神闹脾气，也许神今天也在对我对你说，哎，你这样合理吗？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消息。国际基督教组织敞开的门 Open Doors 公布2026年全球守望名单，全球每七个基督徒就有一人的信仰面临高度逼迫与歧视，受逼迫人数已经超过了 3.88 亿，较前一年增加了800多万人。从奈及利亚的杀戮与绑架案，到北韩利用人工智能辨识可疑行为，2026年全球守望名单之中呈现两种可能同时加剧的逼迫，一种以暴力夺走生命，另外一种则是透过法律监控以及行政手段逐步压缩信徒的生活与信仰自由。据敞开的门报告显示，全球基督徒有超过 3.88 亿人因为信仰面临高度逼迫和歧视，比前一年增加了800多万人，平均每七位基督徒之中就有一人受到逼迫。敞开的门美国执行长布朗说，极端暴力也变得更严重，并且提到两种类型的迫害，一种是以杀害、绑架以及攻击教堂为主的粉碎型迫害，另外一种则是透过法律监控以及行政手段逐步压缩信徒生活与敬拜空间的挤压型迫害。这两种逼迫到现在为止正同时发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仍然是基督徒遭受致命暴力最严重地区。报告统计期间，全球共有4849人因为基督信仰遭到杀害，其中4491人死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占总数的 93%。 布朗盼望这一份名单能够成为全球教会具体的代祷方向，纪念 3.88 亿受苦的肢体。正如希伯来书13章第3节说的，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中。继续一起来关心特会新闻。国际读经会台湾总会、南港联导会以及南港浸信会7月7到9日在南港浸信会共同举办末世不可末世，从启示录看时局变局结局研经讲座。讲员吴荣除牧师从善解时局、回应变局和思想结局的角度，带领弟兄姐妹从启示录信息出发，学习以神的眼光看时局、回应变局，并且以永恒的视野思想人生。吴牧师从善解时局、日光之下无心事提到启示录同时具有书信、预言以及启示文学的特质，许多意象和象征并不是为了满足人对未来世界的好奇，而是为了帮助信徒明白真理，遵行神的话，面对世代之中各种错误价值观以及似是而非的声音，基督徒需要回到圣经本身，以属灵的眼光辨明真相，而不是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那什么是回应变局，超越现象找到真相呢？启示录第4到5章提到了天上的异象，地上的世界充满了苦难、动荡与不确定时，约翰却看见天上的宝座、永不停息的敬拜以及那一位曾被杀却永远得胜的羔羊。信仰不只是停留在人生的水平面，更需要从天上的视角看见神的主权与救恩。因着耶稣基督的得胜，这份从天而来的盼望能够转化人生各样的劳苦愁烦与重担。吴师引用启示录22章第10节表示， 敞开的圣经就是要将圣经内容公诸于世，领受真理之后更要传扬真理。以上新闻由涂惠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咯，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一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

死人，你说这是不是要命啊？把死人演活了，你演死人，然后你演成像活人样子，你投入那么大生命力干嘛？这是有趣的笑话了。但我觉得这笑话呢，不只是有趣，其实提醒我们哦，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我很卖力啊，对不对？我们很流行呢，以前呢常常说我没有功劳有苦劳，对不对？哎，我虽然怎么样，可是我也有苦劳，我很卖力，我很努力啊。但问题就是，如果努力不在地方，就很像这位演员，他是要演个死人，但是他把死人呢、投入极大的生命力去演这个死人，可见他加了很多死人的该做什么做什么，不是死人该做的，而是他自己加了很多的活力进去。导演当然骂他呀，他努力的要命，尽心尽力的想去演出来，问题是他演死人，他。你知道吗？就是说很多时刻我们用力，我们努力也要用对地方，如果用不对地方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好什么苦劳啊，什么好演的哦。用错了地方嘛，你演死人把导演气得七窍生烟，因为把死人给演活了，换谁是导演谁都会生气，不是吗？来听歌，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要听的这支歌，我觉得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支歌曲啊，《Let It Be》，是不是很熟悉？老歌了，几十年来确实也借着这支歌曲安慰了很多很多人的，披头士的一支歌曲，对不对？大概是在1970年代就出来的歌啊，你还真是好久了。那歌词里面有这个Mother Mary 啊，很多人就翻译的时候就是变成圣母玛利亚，很多人也以为那是指圣母玛利亚，其实不是耶。原来创作这首歌的保罗麦卡尼呢，他14岁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叫做玛利亚 Mary。多年之后呢，披头士正面临解散的这个边缘。这个团员之间彼此冲突哈，所以他自己就承受很大很大的压力，常常呢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面呢，已经离世多年的妈妈就神情非常平静的到他身边，也没有责备他哦，也没有什么长篇的大道理啊，只是很温柔的跟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 Let it be。意思不是说放弃哈，也不是说你就什么都不要做了，而是说有些事情不是你能控制的，就让它照着它该有的样子吧。不要勉强 ，Let it be 啊，就不要勉强了。他醒过来之后，心里就有一种从来没有的平安感觉，所以他就坐到钢琴前面，很快的就写下了这首歌。几十年都过去了，这首歌还是让很多人听了之后会觉得很有感觉。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嘛，比如说失去了什么，或者是疾病啊，遭到误解呀、离别啊等等。基本上人总是会想找到一个答案，想找到一个方法把一切修好。可是有的时候真正带来平安的不是找到了什么答案，而是学会接受那些自己不能掌控的事情。好，一个简单的 Let it be， 不是那种消极啊，而是一种算是成熟的一种态度吧。放下自己的焦虑，继续向前，这些我们不能够改变的事情就让它这样吧，就让它这样吧，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嘛，所以就照它的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子咯。Let it be，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支歌，不过这支歌确确实实在过往的时刻非常的红，很多人都很喜欢这支歌。这支歌的歌词我也先跟朋友介绍一下，或者我们先来听，然后我们等下再来看看歌词如何，来欣赏 Let it

词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妈妈啊，玛丽亚，以前很多人都翻译成圣母玛丽啊，就是 Mother Mary 啊，就来找我说出智慧的话，就是Let it be 啊，我们可以翻成顺其自然。那么在我黑暗的时刻，他就站在我面前说出智慧的话，顺其自然。当生活在世界上的心碎的人们同意的时候，一定会有答案。就这样吧，因为虽然他们可能会分开，可是他们仍然有机会见面，一定会有答案。就这样吧。当夜色阴沉的时候，仍有一道光照耀着我，直到明天。就这样吧，我在音乐声中醒来，妈妈，玛丽亚来到我身边，说出智慧的话，顺其自然。然后歌词里面我们就听到很多都是 Let it be, let it be,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所以基本上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经历啊，非常痛苦的时候，过世许久的妈妈出现在他的梦中说了这句话，所以写了这首歌。就是因为是他自己有所感吧，自己有所感的东西就很容易去感动别人。我想不管歌曲，不管文章，不管任何的艺术作品，一幅画都是这个样子，能够感动自己的东西就能够感动别人，这首歌也同样是如此。今天有没有一些朋友是精神不济呢？会不会因为夜里三点起来，这个看足球，有没有朋友？哎呀，这个足球季哈，这世界足球杯终于结束了。不过在今年的这个足球赛中，不知道朋友有没有去看哈？但是呢，在这个足球赛当中，真的是很多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赛事，非常的精彩。我自己并不是这个足球迷哦，但是呢，不可否认的就是在今年的足球赛中，我偶尔看看几场的时候，确确实实是精彩的不得了，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觉得说哇，这怎么这不能够呼吸的感觉啊，实在是太紧张了哈。就是觉得这些的球员在球场上的精湛表现，难怪能够吸引那么多的球迷。那很多人看这个足球都会特别欣赏其中几位球员，对不对？我自己个人蛮欣赏 C 罗的哈，你知道这个 C罗呢，他是这一届比赛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吧，他41岁了嘛，41岁在足球界真的是很大了耶，很不容易。那么很多球员其实连踢两届世界杯都不容易，因为两届是8年啊，可能这个18岁到26岁，或是26到32岁就不行了。可是 C 罗是从21岁踢到41岁耶，那这还不打紧，每一届他都有进球，这很不得了吧，对不对？每一届都有进球，这一届他也一样的进球，而且他当然很多时候进球是别人传给他球，然后他就进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真的都是进球，每一届都进球。那么其实他这一路行来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可以这样讲。我看到他有关他的这个故事，我也觉得很动人。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在2019年的时候，英国的一个主持人皮尔斯·摩根就这个访问人物嘛，就专访了 C 罗。C �罗他那个时候已经是5座金球奖的得主了，身家已经破100亿了，可以说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运动员之一了。可是他在那个访问里面开口说了一个让大家都觉得哇心动而安静下来的故事。他说他在12岁那年呢，他从马德拉岛孤身到了里斯本竞技青训营，穷到什么程度呢？穷到真的吃不饱，晚上啊饿到睡不着，所以他只能跟几个同样穷苦出身的孩子鼓起勇气去敲麦当劳的后门。
你知道对于在那些穷困国家的这些孩子啊，哎，他们唯一的指望真的就是要去踢足球，能够踢出好成绩就能出头。但是穷困的他们在受训的阶段真的是吃不饱，没东西吃，吃不够啊。结果去敲麦当劳的后门，晚上10点半啊11点想去敲，结果呢这个后门还真的就开了。然后呢这个开了之后他们就问他说有没有剩下来的汉堡，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把这些孩子赶走，假装没听见，还是怎么样？不过那个开门的女孩子叫艾德娜，她听了这个问话之后，跟另外的两个同事就把当天剩下的汉堡递了出来，而且不止做一次哦，一次两次，几乎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哇，饿得受不了的她跟她的伙伴们去敲门，然后呢去要这汉堡，对方真的就是每天晚上给他们剩下来的汉堡。那 C 刘说他是那群孩子里面最害羞的一个，腼腆到根本就不敢大声说话，可是呢他是饿到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去敲陌生人的门。哇，那个画面好像很鲜活哈，一个未来是站上世界足球之巅的少年，在里斯本深夜的麦当劳后门前面，就像一只流浪猫一样安静地等那个门打开，等待有人愿意递给他一份别人吃不完的汉堡。而那几个汉堡不是施舍，而是一个12岁的孩子在异乡的青训营里面能够安心睡着的一份尊严。所以他在访问里面讲了这段经历，然后他说我想请他们吃顿饭。哇，那后来的事情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因为媒体都报道啊。C 罗成了今天的这个举世皆知的 C 罗哈，太有名了，得了那么多的奖项，无数的冠军，身家百亿啊。可是呢他就在全球直播的节目里面，他是公开寻人，他说他想请那时候为他开后门给他们汉堡的这些人到里斯本来，或者是到都灵跟他一起吃饭，回报他们曾经给他的帮助。他并没有说哎呀因为自己有这个经历所以要回馈社会，也没有说啊，那我就要成立基金会要干嘛干嘛，他只是很单纯的就说我想请那个女孩吃顿饭。就感觉他并不是一种公关操作啊，而是一个已经非常成功站在世界之巅的人，愿意把他童年时候这种狼狈的回忆非常坦然的就摊在世人面前，告诉大家他曾经饿到就去要讨汉堡，而真的就有人在深夜的后门愿意对他伸出援手。结果啊，这个节目一播，整个西班牙的媒体，都动了，短短的时间就有20多个人自称就是当年的汉堡女孩，结果呢都是假的。他要找的人叫做艾德娜，全名，是叫做艾德娜·肯纳·伊曼纽尔·科达斯。这个人的后来呢终于现身了，而面对媒体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只是个普通人，不值得他一直记得我。而他有他的故事哦，因为当年呢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就是一个打工女孩嘛，他也从来没想过说那个很害羞不敢抬头的小男孩会成为全球的偶像。那么后来他知道之后，这件事情很特别啊，所以他会把这个特殊的经历说给他的儿子听，而他的儿子呢就会说妈谁会相信啊，你骗谁呀？当然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觉得嘛，哪那么巧，你竟然是 C 罗，是骗谁呀？可是呢当 C 罗在媒体上公开说的时候，他的儿子才真正的相信，哦，原来从小历闹大妈妈说的
竟然都是真的。而很让人动容的是后来他们真的就相遇嘛。那有一次希罗就是从利雅得回到里斯本，在机场的私人区域呢，一个朋友就突然指着远方就说，哎，你看那是谁？其实20多年没有见了，可是希罗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女孩，当年的女孩，也没有迟疑哦，立刻就走上前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所以她身边的孩子都愣住了，说，爸，你在做什么？而那时候当年从后门递出汉堡的手，如今就被世界上最知名的足球员之一紧紧地握着。艾德娜告诉他说，每一次知道 C 罗回葡萄牙，他其实都很想跟 C 罗见面，可是都没机会，都被层层的人群给挡住了。因为直到这一次，因为工作轮班，所以他终于在私人区域等到了 C 罗。后来 C 罗又跟身旁的朋友说啊，留下他的联络方式，我一定要为他做点特别的事情。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我觉得这个故事出现的人物真的都很美，不是吗？那么多年之后，这个希罗一直记得当年给他汉堡的那个人，而给他汉堡的这个人呢，也是那样子。因为我想对某些人来讲，这件事情可以炒作，自己都是炒得不知道多热了哈。但是他也没有，即便希罗都公开说了，即便他们都见面了，他也没有用这个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话题，然后要去这个炒作等等，都没有。哎，我觉得真的是很美啊。而对一个成功的一个人士来讲，不忘记在行走的路上曾经给他帮助的人，我觉得这是一种美德。而不止如此，我也看到说他身上没有刺青嘛，原因是他会定时捐血，所以他就不能刺青等等。那我就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人，不只是他在运动场上他的表现非常的让人激赏，就是这个人本身我也觉得很让人欣赏。来听歌然后再聊。什么歌呢？有你的天空很蓝，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另外一位球员呢，在今年这个足球赛里面我真的有特别注意到他，就是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哈。我觉得他真的年轻，而且真非常的厉害，真的就能够踢进球，非常的厉害。后来看资料觉得说，哎呀，这个年轻人也不容易哦。我有看到他跟他弟弟在玩，他弟弟还很小，那种感觉就觉得很好，很温暖的感觉哈。那么你知道的，这个年轻人啊，亚马尔，他的家庭其实是

往返长大。对于一个这个父母离异的孩子来讲，一下住爸爸家，一下住妈妈家，其实这个经历就蛮辛苦的，我觉得啊。而他呢，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成长。可是，虽然生活条件有限哈，父母离异，可是他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足球天赋。所以六岁的时候啊，才六岁耶，就被巴塞罗那俱乐部相中了，就加入了培育无数世界级球星的拉玛西亚青训练营，就正式的踏上了职业足球之路，才六岁哦。这座青训基地同样孕育出包括梅西在内的很多位传奇的球星哈。所以一个球星的一个养成啊，背后其实有很多很多因素，你看就有专业训练的团体是不断不断的训练，他们是下了非常多苦功的。那么他才16岁就站上了欧洲之巅了，他在2024年欧洲国家杯代表西班牙出赛，不仅是一路啊这个助队夺冠呢、而且以16岁之龄就写下了很多项的赛事记录，一战就成为全球瞩目的足球新星。而现在呢，他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新生代球员之一。哎，他们这种足球员啊，身价都不得了，以他来说身价也有2亿欧元呢。哎，才不到20岁哈。那么他在加入这个青训营之后，他的天赋也迅速的就崭露头角，一路就从青年队晋升到巴塞隆纳的一线队。那时候他才16岁嘛，就以先发身份登上了这个西甲赛场，不仅是改写了西甲史上最年轻先发球员的记录，后来呢还成为这个历史上啊这个西甲历史最年轻的进球者，就再次证明自己是巴塞隆纳近年非常最耀眼的一个新星，太年轻了。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还是效力于巴塞隆纳的梅西啊，曾经为这个慈善阅历拍摄一组照片。我想这个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因为画面当中他就是抱着一个大概只有6个月大的婴儿，而这个孩子呢正是现在震撼足坛的亚马尔。而这张相隔17年再度曝光的照片也被很多的球迷笑称就是传奇交棒的一个证明。你想梅西是多么叱咤足坛的人物、哎、当年他拍这个广告、哎、抱着一个小婴儿6个月大，那个小婴儿竟然就是今天、这个非常耀眼的亚马尔，很有意思啊、而在这次的球赛里面，亚马尔确实就获得他的偶像梅西的高度肯定。那梅西又曾经说，现在有一批非常出色的新生代球员，那如果要我选，考量他的年纪还有未来的发展潜力，那个人就是亚马尔，毫无疑问。他说，对我来说呢，他就是最好的那一个，他让我想起年轻时候的自己。这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戏剧化的 一件事情，对不对？当时的球王、抱着一个出生的婴儿，6个月大的婴儿，结果10多年之后，这个婴儿跟他一起在球场上见面，而这个婴儿非常非常的厉害，成为新兴的几乎要站在世界之巅上的球员之一、那么不少的足球员在进球之后都会用一种专属的庆祝动作嘛，展示个人的特色。我想不止足球员啊，说篮球什么也都会这样子。可是亚马尔最具代表性的手势呢，就是两只手比出304啊，一个比三，比四啊。那为什么会比这个数字呢？原来这组数字是他成长的家乡，就是西班牙马塔罗市罗卡方达。在那个地方社区的邮递区号是08304，哎，他就比出这个莫三码304。这个地方其实过去、常常被贴上的这个标签就是治安不好、贫困、这个社区嘛，落后的社区，
就是那

那样子的。可是呢，他从来不避讳自己的出身。很多人呢，哎，他自己走上了这个巅峰，他就不想谈他的过往，对不对？就觉得说，哎呀，自己怎么从那里出身？他不避讳自己的出身，反而始终以这片土地为荣。所以只要他进球，他就比赛领四。那不只是他的招牌庆祝动作呀，基本上其实也是对家乡的这片土地致敬啊，同时也是提醒了自己是从哪里来，一路走来那个起点是什么。我觉得这种用心很棒。我们常常就说啊，不要这个忘掉这个起初的心啊，就莫忘初衷啊，这个初心不能忘啊。我们常常听这样子的说法，可是呢，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却看到他真正的做这件事情啊，一进球就比，就一进球都要再提醒世人说，我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啊，那个地方既贫困，治安又不好，就是很糟糕的地方，但是我从那里出来，今天我站在这里。我觉得这种的思考，或者说这种的想法很棒。那除了这个动作之外呢，他也把这组数字就印在自己的球鞋上啊，即使年纪轻轻就站上了世界足坛的舞台，他始终就是以他家乡为傲啊，不忘记这个家乡。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我自己个人啊，对于他就是非常非常的佩服。那么当然在今年的这个比赛当中，他也时刻都有佳绩，不过在这个赛场上面都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年轻充满着活力，可是非常灵巧而且又非常有力的这个踢球等等。怎么说呢，就是看他那种年轻然后有活力，然后而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又可以站得挺稳，然后也有一些这种值得我们去敬佩的一些的，这算是品格吧。我就觉得看这个足球就更有意思了哈。那当然足球这个运动，我自己个人觉得有些时候觉得好野蛮啊，因为他们在场上的时候，你看哈，去那个争那个位置的时刻，要冲撞啊，你很多时候就这样嘣整个被撞倒。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足球场上，每一个球员那种尽力拼搏，而每个球员展现出来的这个姿势啊，不管是传球踢球各种的姿势，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吸引人，非常的美，是不是？但我自己个人会觉得在场上的时候，除了球员善于踢球的球员之外，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其实是守门员啊。常看这个球赛，尤其是紧张的球赛，都一直0-0。为什么0-0呢？每一次要攻进去的球，眼看着应该有机会要进去了，守门员都有办法把它给接持住，这个非常不简单哦。那我就会觉得，对，其实很多时刻啊，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或在我们的事情上面，我们也往往只是看到站在前线的那些闪耀的人物，可是我们会忽略了其实是站在后方去补动的这些的人物。你看守门员多重要，在这一次的球赛当中，我觉得 我不是球迷，所以我就是跳着看，他每次看的时刻啊，我觉得这个球应该要进了吧，不能呼吸，想说要进了，守门又接住了，不是把球拨开了，就是这样子斜着身子给他接住了，或者跳起来接住了等等。那如果守门员哦，他一个闪神，你要知道球的速度好快啊，守门员可以及时的去反应，就是表示他是全神贯注的看着球在哪里，对不对？然后呢，一点都不能够放松，他才能够准确的去判断球从哪个方向来，球是高是低是左是右，他才能够及时的准确的挡住那个球，不让球进门。你想他的专注要多少？除了专注之外，我可以看到很多这守门员，我觉得他们这个接球的姿势也都是让人激赏，横着的啊，斜着的，都趴在地上的啊，都有。那我觉得守门员很了不起的，很重要的。总而言之，不管怎么样，这个门票贵到吓人，
然后吸引了那么多人，那么精彩的世足赛终于闭幕了，而且至少从头到尾基本上是平安落幕，这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无论你是不是足球迷，如果有机会稍微去看一下足球赛，我都觉得是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一种娱乐。但是在足球赛中能够多点去理解这些球员他们一路走来是怎么走来的，同时呢在足球赛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在场上赛球的人是多么的拼命多么的拼搏，你就会觉得在人生的这个赛场当中我们好像也不能够就是站在那里什么都不动，真的也是需要靠着丰厚的一种的训练然后在这个赛场上面也是要尽力的去拼搏，而谁赢谁输都一样，到最后的时候还是非常的保持礼貌，对不对？谁赢了那就是赢了嘛，输了那就是输了嘛，下次再来嘛。可是在比赛的时候那确实要尽上全力的去拼搏，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运动精神也就是在这儿，我们在人生当中的一种精神其实也是如此，不是吗？来听支歌吧，这支歌是什么呢？雨后的天空，如何？其实所有的比赛都是这样，几家欢乐几家愁，这里可能只有一家欢乐，其他都有点愁，因为得第二名的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希望是第一名。但是无论如何比赛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即便是愁没关系的，好好的努力，天空依然闪亮，欣赏这支歌吧。

雨后的天空最美丽，你有欣赏过吗？真的是这样子。昨天，对，就是昨天，黄昏的时候不是一场大雨，对不对？下得又急又大哦。那昨天晚上呢，我会去中正纪念堂音乐厅听台大合唱团的演唱，哎呀，非常的精彩，就是碰到大雨，雨大的不得了。不过好在我们开车就进到这地下室就还好。然后呢，雨停的时刻，哦，那个天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大地所以是被清洗过，非常的清新，然后太阳还在西边有一些的光彩啊，所以中正纪念堂呢那边就很好看，所以很多人都站在那个广场拍照。哎，我刚好呢，因为我们去的早嘛，在那边吃饭，所以我刚好那时候就到一楼来，因为我看到好多人拍照，我也看看天空，好美，真的好美，所以我也赶快拍了个两张照。哎，在一个这个读者文摘40周年的纪念的这个杂志里面啊，看到还有这个译林精选，哎，我觉得很有意思。译林都是一些小小的故事，它就是精选一些最精彩的一些小故事啊。那有一则讲到说，一筹莫展的时候啊，最好是去看石匠抄打石块。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也许他已经打击了几十次，可是呢，那个石头根本都没有裂缝。就是在第100下的时候，哦，石头就裂开了。哎，那绝对不是说最后一击才成功，哎，而是前面99次所垫下的基础，因此在最后一击的时候成功了。所以成功是靠努力而达到的，不是靠说只是怀抱着，哦，我要这个希望成功啊，我这就是希望能够成功啊，只是怀抱这种梦想理想，但是没有努力，就很像足球场上的这些球员，他们哪一个不是几乎是从小，哦，是刻苦努力，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佳绩呢？另外有一则，就有一个很富有可是不快乐的人去看主教，主教呢就把他带到窗子前面说，你向外看看，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这个有钱人说，哦，我看到很多人啊。然后主教呢又把他带到一面镜子面前问说，那你现在看到什么？哦，我看到自己啊。结果主教就跟他说，窗子和镜子都是玻璃，分别只在于一层薄薄的银子，不过这一点银子就叫你只看到自己而看不到别人了。哎呀，这个很有意思啊，后面一层水银，是不是？这很有意思，就是当一个人这么有钱的时刻，可是他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有钱了，有银子了，因此在他心目里面，他就只看到自己，反而是越在乎自己是不是可以更有钱，看不到了别人，因此他也就越来越不快乐。而这个主教呢，就让他从窗户和镜子里面分别去看，让他能够看到怎么样能够看到别人，心里面有别人的时候心自宽，而且在跟别人相处，以他的能力能够去为别人做些什么的时候，他当然自然就快乐了，是不是？来，哇，我们的节目时间要到了，得跟你说再会了，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每周一曲吧，活出真正的你，一起欣赏，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从2013年到2024年，将近11年的时光，台湾棒球经历高潮低潮，却总是跟最后的胜利擦肩而过，也渐渐变得压抑低调，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直到2024年，台湾一举拿下世界棒球12强的冠军，金台湾不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站出来的勇气。如今全世界都记得，在不看好的目光中，台湾队长那一支全垒打飞出去的一瞬间，
1: 这球再投
0: 我们终于不再否认自己。亲爱的朋友，冠军不是奇迹，是时间、努力和彼此不放弃的结果。台湾加油，我们真的做到了，那你一定也可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周志平所演唱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上世纪90年代的畅销金曲，更是周志平歌手生涯中最灵魂最具分量的第一代表作。不论从当时的市场流行度、业界的地位，还是这首歌本身的身世故事来看，它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都占有极其传奇的地位。这首歌的旋律美到连香港天王都无法抗拒，张学友随后将其翻唱为粤语版《明日世界终结时》，同样红透了香港与大马市场。后来中国大陆歌手与地下乐团也疯狂的翻唱，使其成为整个90年代华人世界的集体记忆。如果要从华语流行歌曲史上选出一个最灿烂、最令人怀念的年代，90年代必然名列前茅。那是一个唱片工业蓬勃发展，歌手群星并起，此起创作人才大量涌现的黄金时期。当年的一首新歌不只是在台湾流行，也会迅速传到了香港、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北美洲的华人社会。录音带在唱片里面整排陈列，电台每天轮流播放新歌，电视节目公布排行榜，年轻人交换歌词本，在校园、军中、餐厅和 KTV 里反复唱着同一首歌。华语流行世界第一次真正形成了一个跨越地域的共同市场。90年代也是唱片销售最惊人的年代，一张专辑卖出几十万张并不罕见，突破百万张的比比皆是。张学友的《吻别》、周华健的《花心》、张清芳的《光芒》等专辑都创下了令人惊叹的销售成绩。那时候没有网络点击率，也没有串流平台，一张唱片能不能走红，靠的是听众真金白银的购买，也靠电台电视与口耳相传慢慢累积。因此能够进入排行榜前十名的歌曲，往往是真正经过市场考验的作品。由民生报跟华视合办的金曲龙虎榜电视节目便是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流行音乐指标。节目结合了唱片销售与听众票选，每周公布歌曲与专辑排名，对歌手而言上榜代表人气，蝉联冠军则象征着真正的大红大紫。对听众而言，每周守在电视机前等待榜单揭晓，也成为青春生活的一部分。90年代的珍贵不只在于唱片卖得多，更在于作品的多样性。张学友唱深情，周华健唱温暖，张雨生唱理想，张宇唱苦恋，张清芳唱的是都会女性，张惠妹则以惊人的爆发力开启新的时代。每一位歌手都有鲜明的声音，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的性格，这些歌曲所以历经30多年仍然传唱不醉，是因为他们不只记录了爱情与青春，也记录了整个华人社会最有活力的一段音乐岁月。

一首歌打开华语歌神的时代。1993年的3月，张学友推出国语专辑《吻别》，这张唱片一问世便迅速席卷了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华人市场，仅在台湾的销售量便突破了百万张，并在金曲龙虎榜连续9周蝉联冠军。对张学友而言，《吻别》不只是一张成功的专辑，更是他从香港天王走向整个华人世界的重要转折。《吻别》是由何启弘填词，殷文琪谱曲，歌曲描写的是一段走到尽头的爱情，两个人明明仍有感情，却不得不在离别的时刻放手。他没有剧烈的责怪，也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而是用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这样的语言，把失恋写成一场无可挽回的告别。旋律低沉内敛开始，情绪逐层推进，到了副歌才完全打开。张学友浑厚而带有沙哑质感的声音，既能唱出男人的克制，也能表现爱情崩解时的痛楚。他不是单单把高音唱上去，而是把一句歌词都唱出重量，尤其是那种想挽留却知道再也留不住的无力感，成为无数失恋者的共同的心声。吻别专辑的成功也在于几乎每首歌都能成为主打歌，情网、一路上有你、秋意浓、真爱、每天爱你多一些等作品，分别呈现了深情、守候、寂寞与浪漫。整张专辑既保留香港流行音乐成熟的制作水准，也吸收了台湾词曲创作者细腻的叙事能力。吻别之所以称为金曲，是因为他把一段私人失恋唱成了集体记忆。那个年代的人在录音带里听他，在 KTV 里唱他，在离别时想起他，即使多年后再听，张学友的歌声中深情依然没有褪色。他不只是90年代的畅销歌曲，更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也让华语情歌进入到一个更成熟、更深刻的时代。

就在吻别推出后不久，1993年4月，周华健发行了《花心》专辑，这张唱片很快就红遍了亚洲，不仅让周华健的歌唱事业登上新的高峰，也使《花心》成为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国语歌曲之一。《花心》的旋律取自日本冲绳音乐人喜纳昌吉创作的《花》，由利曼婷重新填写国语歌词，原曲带有冲绳民谣特有的辽阔与温暖，国语版则将花朵比喻为人的心，唱出生命经过风雨后依然要勇敢盛开的信念。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

就会过去，只要心中还有爱，生命就能重新开始。花心专辑中还收录了明天我要嫁给你、孤枕难眠、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等作品。这些歌风格不同，却共同展现周华健温暖自然又富有亲和力的声音特色。他既能唱孤独，也能唱幽默，既能表现恋人的深情，也能唱出普通人的生活心情。花心能够风靡华人世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跨越了年龄与地域。年轻人听见爱情，中年人听见人生，离乡的人则从旋律中体解希望。它不像某些流行歌曲只属于特定年代，而更像一首可以反复传唱的生命之歌。周华健也因为花心从实力歌手走向全民歌手。30多年后，当熟悉的前奏再次响起，人们仍然能够自然地接唱。这正是一首金曲最难得的成绩，它不只是曾经流行，而是已经成为许多人生命里不可取代的旋律。

龙一于1990年发行的《哭砂》专辑，不仅是90年代的华语畅销金曲，更是跨世代的经典情歌。这首歌是由林秋离填词，熊美玲谱曲，将细腻的情感与空灵的嗓音完美结合，不仅让黄莺莺的歌唱事业再创巅峰，更让作曲人熊美玲荣获了第三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哭砂之所以能够成为横跨30年的华语经典，主要归功在其词曲创作、人声演绎与编曲结构上的完美结合。歌曲开头由黄莺莺清唱长达近20秒，完全没有乐器伴奏，清澈的人声直接将听众拉入了孤独悲伤的情境，瞬间抓住了人们的耳朵。黄莺莺拥有独特的呢喃式唱腔，声音飘渺却带有厚度，她将歌中那种对爱情的无奈、心碎与不舍处理得丝丝入扣。写词的林秋离将思念与痛苦比喻为风吹落的沙，风一吹就流失，既浪漫又残酷。熊美玲谱写的旋律流畅且极具渲染力，副歌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人的眼中，音域层层递进，让人过目不忘，过耳不忘。哭砂这首歌后来被张学友、张惠妹、林志炫、潘越云等无数天王天后翻唱，每一次的重新演绎都让不同时代的年轻人重新认识了这首华语乐坛的瑰宝。

今天为您介绍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灿烂、最令人怀念的年代90年代以及90年代的畅销金曲，希望您会喜欢。由于90年代的畅销金曲非常的多，我们分上中下来为您来介绍。今天介绍的是第一段，明天将为您介绍第二段，希望您能准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在蔡琴所演唱的《时间的河》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2: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7: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天气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因此仍旧会有不稳定的阵雨，并慎防大雷雨发生。而在气温方面，新北市以及彰化和花莲会出现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未降雨天气气温偏高，而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请朋友外出时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2026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亚竞赛成绩揭晓，在92个国家中，我国4名代表参赛学生总计获得3金1银佳绩，国际排名为第3名。本次参赛的我国代表是由国内大学10多位教授组成辅导团队负责培训，而国教署表示，2027年第59届国际化学奥林匹亚竞赛将由我国主办，期盼2027年透过主办国际赛事的机会，让台湾再次登上国际舞台，并借由跨国的连结，促进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发掘培育数理资优人才。国立新竹生活美学馆推动移工说说话活动，邀请在台移工透过阅读、饮食体验和创作，分享自身生命故事和文化记忆，打造族群交流。活动吸引多名菲律宾、 印尼、越南及缅甸移工在地新住民参与，而本次移工说说话活动特别选择在移工熟悉的老湖口天主教办理，透过教会及地方长期建立的信任网络协助宣传与招募，让更多移工朋友愿意走进文化活动场域分享自身的故事。意大利参议院在7月14号表决通过外国文物借展免扣押法案，完成国会立法程序，而外交部指出法案推动期间高度凝聚意大利国会强化台意双边文化连结的共识，多位提案议员明确表示期盼借由此法案迎来来自于我国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珍贵典藏得以在意大利展出，让两国人民共享跨国越界的文化盛宴。对此故宫也表示高度肯定，并指出此次意大利透过外国文物借展免扣押法案能促进更多文化的交流。台北市产业局表示，松烟石农教育园区自春季开始插秧，夏季已迎来丰收成果，并邀请市民体验割稻、打谷、晒稻及控窑等农村乐，打造兼具生态、教育与休闲功能的都市绿色场域。未来将持续结合都市农业、石农教育以及社区参与，打造更多兼具教育、生态功能的绿色环境。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韵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2: 又到了凯西说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这本绘本，叫做《胖花盆和瘦花盆》。不知道小朋友们家里有没有花盆呢？在花盆里面都种一些什么呢？有没有有的时候花盆突然就枯萎了，或是长不出小幼苗呢？在今天，凯西就要跟大家来聊聊，分享胖花盆跟瘦花盆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胖花盆和瘦花盆。这个院子里总是开满了各种花，非常的漂亮哦。在这个美丽的院子有两个花盆站在角落，一个高高瘦瘦的，一个矮矮胖胖的。
4: 我想我们两个还是会像这样孤单的被丢在院子的角落吧。
2: 矮矮胖胖的花盆叹气地说，
5: 哎呦，不要担心了，一切都会好转的。
2: 高高瘦瘦的花盆安慰他。这一天，天空下起雨来。
4: 哦，好久不见的雨，雨淋在头上好舒服哦。
2: 高高瘦瘦的花盆开心地说呢。
4: 本来都是洒水器爷爷来帮我们浇水，他人好好哦。
5: 是啊，我也好想念洒水器爷爷哦。
2: 两个花盆在雨里面，心情变得好开心哦。
5: 好奇怪，我的头好痒哦，好痒哦。
2: 高高瘦瘦的花盆突然抓起了他的头。
4: 我也是，我也觉得我有这个感觉，头痒痒的。
6: 矮矮的花盆也突然觉得头好痒起来喽。
2: 他们发现自己的头上露出了好多东西，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哎。
4: 你的头上好像长了什么哎？
2: 高高瘦瘦的花盆看矮矮胖胖的花盆，矮矮胖胖的花盆也摸摸他的头，
4: 好像我们头上好像变成一个小院子了。
2: 渐渐的，两个花盆的头上长出了各种小花、小草和嫩芽。接着，两个花盆的头上开出了好多花。不久，朋友们都到院子里来玩咯，有蝴蝶、蜜蜂、瓢虫，还有青蛙、蜘蛛跟鼠妇都跟着一起来了。转眼到了夏天，小花小草越长越茂盛。
5: 哇，长得好好哦，真是令人开心。
4: 是啊，长得好茂盛呢。
5: 咻，
2: 蝗虫兄弟飞过来，
7: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这叶子真好吃，谢谢你。
5: 我才要谢谢你呢，你这样子让我头发变得好清爽哦。
4: 下次我的头也麻烦你了。
2: 矮矮胖胖的花盆也拜托蝗虫兄弟。
7: 这有什么困难的？
2: 不知道从哪里来小鸟的声音。这一次，小鸟飞到院子里头喽。
5: 啾啾啾啾，喵喵喵喵，果子好好吃哦！谢谢你。
2: 小鸟临走前还带了一坨便便当做回礼呢。
4: 哦，你仔细看，这坨便便还有很多不同的种子呢。
2: 矮矮胖胖的花盆认真地盯着便便。
4: 哦，不知道这些种子会长出什么芽呢？
2: 高高瘦瘦的花盆非常兴奋地期待着。寒冷的冬天终于来了。
4: 哦，天气变冷了。
5: 天气变冷了，不过落叶也很美呢。
2: 突然就下起雪来。
5: 哇，好冰哦，是雪耶。
2: 两个花盆的头上，小花小草都压低了身子，做好过冬的准备哦。雪积了很厚，高高瘦瘦的花盆说，
4: 哇，你看院子的好朋友都冬眠了，我们也来睡觉，等春天到了，这里就会热闹起来。
2: 矮矮胖胖的花盆闭上眼睛说，
4: 晚安。
2: 于是两个花盆安静地度过了冬天。不久，积雪融化了，院子里的小花小草有一点一点的开始冒出新芽咯。
5: 妈妈，你看这两个花盆开了好多可爱的小花哟。
2: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咯，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非常有画面呢？在花盆跟瘦花盆的对话当中，他们经历了春夏秋冬，这些季节都各自有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样貌，甚至有不同的生物。小朋友们有注意到什么时候发芽，又是什么时候结果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下一次凯西继续说故事给小朋友们听。

0: 今天我们来到永续发展目标第十五个，有钱，第十五个发展目标是什么呢？
1: 陆域生态。
0: 哇，这是什么意思？上个礼拜我们带小朋友去海边，我们还特别跟小朋友们讨论，我们不住在海里，为什么海的生态跟我们有关？而今天我们就要讨论陆地。有钱，我们是住在陆地上吧？
1: 嗯，
0: 还是你是在天上飞？应该不是哦，我们是住在陆地上，所以陆地上很多的事情其实跟我们很有关系耶。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的讨论这个部分。在永续发展目标第十五项，你看到了什么呢？
1: 结束砍伐森林和恢复退化森林。
0: 这个应该大家不会不懂的意思哦，但是砍伐森林这件事情，有谦你有什么感触？因为我们应该不会真正就是看到有人在砍树木这件事情，
1: 对，
0: 还是说你走在人行道上，其实你也有看到有些工人会就是修剪树木在那里砍？哦，你有看过？
1: 嗯，
0: 这个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你有什么想法？
1: 就是如果树越来越少，就是天气会越来越热。
0: 哦，你说到了一个重点哦，小朋友，其实冷热这件事情是很主观的，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夏天，今年夏天你觉得热不热？
1: 非常热，
0: 非常热。所以小朋友，你们可以做一个实验哦，就是在没有树木的地方，而且就是阳光普照，
1: 嗯，
0: 你就站在外面，你会有什么感觉？
1: 热死了！有一种站这里，
0: 有一种要蒸发的感觉，头顶是马上变热，尤其是我们的头发又是黑色，很快就烫了。但是你直接就往有树木的地方，你就站在树荫下，你有什么感觉？
1: 变凉，
0: 马上变凉哦。
1: 嗯，
0: 你很有感觉吗？
1: 对啊，因为这样太阳就不会直射在你身上。
0: 一个是太阳不会直射，但再来另外一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树木就是有降温的效果，欸，你有这种感觉吗？
1: 对，
0: 我就是非常的有感觉，因为在我们工作的附近就有一个公园，很大的公园，那这个公园呢，就是外面其实都是马路。
1: 哇哦，
0: 每次过马路的时候就好热，蒸发。可是每次一走进去公园的时候，你突然就好舒服，虽然气温还是蛮高的啦，但是跟过马路那种心情就差很多。
1: 对，
0: 所以有没有树木，其实我觉得夏天真的非常的有感触。
1: 对，
0: 那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是结束砍伐森林跟恢复退化森林，为什么要砍伐森林啊？
1: 因为我们可能需要的卫生纸都是从树木来的。
0: 哦，一个是大家都要用卫生纸。
1: 嗯，
0: 你卫生纸一次都会抽几张？
1: 1到2张。
0: 有的时候就随手抽1、2、3这样。哦，你很少会这样子。你有没有碰过有人就是啪啪啪啪啪就抽很多张？
1: 没有人这样。
0: 那你会劝他吗？
1: 他不到半学期就把一包卫生纸用完了。
0: 那你会劝他吗？
1: 不会啊。
0: 你想说跟我没有关系。
1: 对啊，他也会来抽我卫生纸，还没有卫生纸。
0: 欸，那因为你现在也算是永续小英雄的一员哦，你有没有想说开学以后要劝劝这位同学？
1: 嗯，
0: 有没有稍微跟他讲一下？欸，你不要再抽了，这样子树木会越来越少。
1: 因为他很爱干净，所以每次都要擦一擦去。哦，
0: 那你有就是建议他，比如说用重复使用，比如说毛巾、抹布，这是不是比较好一点？
1: 对，
0: 比较就是环保哦。那除了你刚刚说这个卫生纸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你有想过吗？
1: 没有。
0: 欸，你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砍树木？
1: 没有。
0: 请问一下，你平常写东西或吃饭的时候，你会用到什么？
1: 桌子。
0: 桌子，桌子有很多材质，
1: 有一些是用塑胶，但有一些也是用树木。
0: 哦，有一些是木头，有一些是塑胶，有一些是铁，就是不同的材质。但是其实我们很常碰到木头的桌子，还有椅子，这些是不是就是跟树木有关了？
1: 嗯。
0: 哦，那当然还有一些更昂贵的椅子，什么檀香木啊，这种很高级的，甚至有一些人会用很好的这种 我们可以说是神木，它很大、嗯、很大的一棵树木。
1: 神木现在越来越少了、
0: 嗯、因为一棵树木要长到这么大棵是要花多久？
1: 很久，是几年吧，
0: 几千年哦、嗯、你们不要想象那个神木其实是几千年，它真的就是你阿祖的阿祖的阿祖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这一棵树就在了。可是砍它大概只需要
1: 几分钟，
0: 几分钟或者是几小时的时间、嗯、就把它结束了。这个是不是有点令人伤心啊？
1: 对，
0: 经过大自然几千年的孕育，然后你在短时间内为了 桌子为了椅子，为了漂亮的装潢，然后你花了很多的钱买了一棵几千年的神木的木头，你想一想这样子心里会不会有点难过？
1: 嗯，
0: 这个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
1: 对啊，
0: 我们给大自然什么礼物？
1: 圈圈暖化。
0: 这是礼物吗？有钱全球暖化简直就是一个恐怖的灾害
1: 威胁
0: 哦。所以其实小朋友们真的可以想想这件事情哦。那当然这个部分其实它是讲西元几年要开始做这件事，
1: 2020以前，
0: 2020就要开始了。所以经过六年，我们有真的恢复退化的森林吗？你知道地球的肺在哪里吗？有一个很有名的森林在巴西，就是很多地方，就是最大片的这个森林其实大部分是在巴西的亚马逊森林，它有一个绰号叫做地球的肺。这个森林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人类因为各种因素，譬如说他想把这个
1: 砍了吗？
0: 对，他把这个树木砍了，然后去种其他的树木是可以拿来卖的，或者是因为他觉得哎，这一块我觉得好像可以住人了，所以他要把树木砍一砍，就这个肺是不是就越来越小？
1: 对，
0: 所以就开始全球暖化很严重，然后肺就越来越不好。所以其实要恢复森林这件事情还蛮不容易的、欸、
1: 嗯，
0: 你觉得要怎么样，人不可以怎么样才有办法恢复森林啊？
1: 就比如说就是政府要规定说不能砍树
0: 哦，
1: 砍树要罚钱、
0: 欸、要用法律规定，你觉得这是一个方法、嗯、可是有人会偷偷去砍那怎么办？
1: 偷去砍
0: 就把它抓起来，要严格执行，关到监狱，严格执行这件事情、嗯、这是其中一个。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个爱地球的心，我们不要太自私，
1: 我们就自己种了，
0: 我们不要为了赚钱去做伤害地球跟环境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更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好品格、欸嗯、你觉得好品格是50岁再来学习有办法的吗？
1: 没有。
0: 你觉得从几岁要开始学习？
1: 出生、
0: 哦、出生就要开始教对不对、
1: 嗯、
0: 聊到现在我们发现永续发展目标跟好品格好像有点关系、欸、
1: 嗯，
0: 大家地球的每一个人都有好品格，其实地球不会这么辛苦哦、喔
1: 嗯。
0: 那对我来说，其实我看到跟森林有关，因为我很喜欢森林，然后我也很喜欢树木，然后他在这里面不是只有讲到森林的管理哦、喔，还有照顾，他其实还有讲到一个就是打击全球偷猎和贩运。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陆地不会是只有树木，也不会只有人类，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
1: 盗取
0: 动物。你有想过吗？动物。
1: 哦，知道，是。
0: 然后呢？
1: 贩动物的。
0: 哎、欸，对，卖动物，怎么会有卖动物这种事情？你有想过吗？为什么人类要卖动物啊？动物有哪些东西是会想要去买卖？
1: 保育类动物。
0: 稀有的保育类，为了告诉别人说呵呵你
1: 有、這個、
0: 我有这个你
1: 没
0: 有、哦、这个是不是就没有好品格了？为了这件事情结果就是去贩卖这个非法保育类动物不行。还有一些就是听信这种譬如说什么犀牛角可以来治疗身体让身体更健康，所以他为了犀牛角，哎，请问一只犀牛有几个脚？然后砍掉之后，犀牛就没有脚，就受伤了。
1: 犀牛其实还两个。
0: 那很多人都要犀牛脚，要砍多少犀牛的脚？你有想过这事吗？哎，说不出话来，我们人类怎么这样子啦？
1: 自私啊！
0: 哎，有真的很自私。然后犀牛痛，反正没关系，不是我痛。这些使用这些东西的人，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或者是
1: 只想自己的利益、啊，
0: 或者是大象不是有很长的牙齿吗？
1: 嗯，
0: 象牙， 是不是有些人也会收集这个象牙？
1: 那个墙要怎么修？要怎么收藏？
0: 他就把它挂在墙壁上啊！哇，好美的象牙哦！有一些真的是因为大象过世了，那这个象牙被留下来。
1: 那，
0: 但有没有可能有人为了要收集美丽、漂亮、稀有的象牙而去杀大象呢？
1: 那杀大象不如把自己的牙齿拔下来算。
0: 哎呀，人类的牙齿真是不是很好看啊，就是
1: 不好看，那你就不要去看别人的嘛。
0: 对，
1: 你自己如果被拔牙齿不会痛的话，那你就拔自己的就好了，干嘛伤害其他人啊？
0: 干嘛伤害其他动物？所以刚刚有钱讲到一个很有趣的论点，我想大部分的人其实不太喜欢看牙医，因为拔牙的经验不会是快乐的哦，都会是痛的，何况是这些动物的牙齿是不是很大？
1: 对啊，
0: 你要拔它，其实它真的会非常的痛苦哦。
1: 所以，
0: 对，其实这些事情在永续发展目标竟然都要告诉我们，哎，我们是没有分辨能力哦。这是就是要再写出来，好像爸爸妈妈一直不断的叮咛你，不要做错这些事情，不可以做这件事情，要不断的叮咛。我觉得真的，我们也是需要好好反省一下。今天讨论跟我们非常有关系，我们都是住在陆地的一员哦。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对待跟我们一起小小永续英雄？你觉得你的永续行动是什么？
1: 少用卫生纸。
0: 怎么可能，我如果过敏我就是只能用卫生纸擤鼻涕啊。
1: 啊，不然你不能用毛巾吗？毛巾洗一洗还可以再用。
0: 哎呀，好麻烦哦，我洗了就湿湿的。你说要这个少用卫生纸，我觉得除了卫生纸之外还有一个更实际的，你会使用就是二手的纸吗？
1: 会啊，
0: 譬如说
1: 废纸再利用。
0: 哎，对，这也是一个哦。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点无聊，想要画一些东西，
1: 就用废纸啊。
0: 哎，就用这个，有一些影印背后还是空白的，其实你可以用这个废纸。
1: 其实如果你笔记本有画了正面，那你反面也可以再画。
0: 对，或者是拿来用计算，或是拿来写一些字，做一些练习哦。其实这个都是可以再利用，二手再利用，让我们可以更保护我们土地的森林，还有住在陆地上的各种动物。我们今天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今天听到永续发展目标第15项的分享，相信小朋友们会更有感触哦。毕竟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许多的物种都跟我们生活环境息息相关，而能不能够从改变小小的习惯开始，也能够让我们的环境能够更美丽久一点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特派员来跟我们介绍两个关键字，让小朋友们可以更深入的理解我可以怎么做来达到第15个永续发展目标。
1: 今天讨论永续目标第15个目标，永续陆域生态。陆地是我们生活的地方，但不是只有人类，还有许多动物与植物和我们一起生活。今天讨论永续发展第15个目标，从关键字生物多样性与森林保育，让我们一起成为陆地的守护者。想象一下，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乐器通通消失，只剩下直笛一种，而且大家都只能吹同一个音符，这首音乐听起来是不是超级无聊？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住着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生命，而且大家通通不一样，这里面有高大的神木，小到看不见的细菌，会飞的鸟，会游的鱼，还有你和我。大自然就像一个超级交响乐团，因为有拉奏小提琴的小松鼠，敲大鼓的大黑熊，还有弹钢琴的蝴蝶， 大家演奏不同的声音，地球这首乐曲才会这么好听，这么热闹。少了一种会怎样？大自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跟彼此玩连连看。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两种生物，当大肚子怪兽、病毒或干旱来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一起完蛋了。但是因为生物种类很多，海龟负责吃水母，小蜜蜂负责传花粉，蚯蚓负责翻泥土，大家互相帮忙，各有各的超能力，大自然的交响乐才不会中断。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因为有各种不同长相、不同超能力的生物聚在一起，大自然才能强壮够好玩。那什么是森林保育呢？森林保育就是人类联手当守卫，保护森林不被随便砍掉，不让住在那里的动物无家可归。森林就像是地球妈妈的巨型绿色防护罩，也是一栋住了好几百万只动物的超级大公寓。而我就要和大家分享森林保护罩的三大超能力：吸尘器超能力，树木伸出绿色的大手，会把让地球妈妈发烧的二氧化碳通通抓过来吃下去，然后吐出干净的氧气让我们呼吸；超大吸水海绵，下大雨时森林的泥土和树根就像一块巨大海绵，会把水牢牢抱住。如果没有森林，大雨一来就会变成土石流，把下面的村庄冲走。动物的五星级公寓，树顶住着小鸟，树干住着松鼠和独角仙，树根底下住着狐狸和昆虫。保育森林就是不拆掉这栋热闹的公寓，让动物们不用流浪。森林保育就是守护地球的绿色大海绵与动物公寓，不让地球妈妈因为失去大树而受伤哭泣。小小勇士英雄们，原来一朵小花、一只瓢虫都是生物多样性交响乐团里不可缺少的重要乐手哦。而当我们在生活中多用双面纸，好好珍惜每一张卫生纸时，我们就是在保护远方的树木，完成了一次超酷的森林保育任务。
0: 今天听节目的小朋友，想好了你的英雄任务了吗？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很棒。而今天节目也要告一个段落咯，下个礼拜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
1: 心灵的深呼吸，
2: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3: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陈越香。不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陈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
0: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是我在师大的老师，幼儿家庭科学学系的张建如老师。老师先跟听众朋友一声
3: 好。听众好，我是张建如，我又来了。
0: 老师非常欢迎你常常来。
3: 谢谢。
0: 听众朋友，这个老师讲又来是因为你如果上个礼拜落掉那一集的话太可惜了，我们聊的一个人老师自己有一个计划主持人，在对于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幼儿的资料库。那上一集呢卖个关子，自己回去听 Podcast 直接找出来来听一听这个资料库，回头去发现台湾孩子的幸福的轨迹。老师在上一集里面聊了非常多的重点哦，值得一听再听。这个礼拜又邀请老师继续来谈，特别是关注在老师一直长期研究上观察到的孩子的语言的发展。我列了一个题目叫早一点起跑不如准时上场。换句话说，老师我们时常在现场遇到很多的家长，当然就是以前说到现在的输在起跑点，当然因为他已经在很多家长的心里面根深蒂固了，如果孩子不早一点做很多事的话可能就会晚了很多事情。当然我觉得这里面有不少的盲点，当然也不能说完全的对或错，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就延宕了，可能就忽略了一些。可是所谓的准时当然就是适龄嘛，适合这个年龄层他该有的发展。所以老师我们从这个你一直关注的这个资料库里面，我们来谈一谈。在资料库里面我们也看到台湾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有关语言的部分。我记得老师在之前有一场演讲里面特别聊到了调查中会发现0到8岁的孩子他们语言上的一些发展有他当然值得关注的不同的相关的特质和历程。可是老师你在谈语言的时候你觉得语言有几个重要性，你讲了三个部分我印象好深刻哦，超有图像的。老师一定要请你在节目当中再跟我们来聊一聊。
3: 好没问题。对，那个在那场演讲里面我是提到那个语言有从三个面向来讲可以凸显它的重要性。那我是用比喻啦。第一个呢语言呢其实就像一个地图一样。对，为什么语言会像是一个地图呢？其实这样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状况就是其实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比如说刚出生好了，他其实就会身边就很多人，他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嘛，对，不同的人跟他说话然后他要接触很多不同的人事物，那他怎么样把这些人事物的关系连接在一起呢？组织在一起呢？对对对，比读《红楼梦》还难，里面《红楼梦》角色这么多，对不对？那孩子要接触的这个人事物也是这么的多，那他怎么组织这些经验？其实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帮助他去了解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好像我那天就有特别提到，就是以前我们读的一本书，讲一个小女孩，她在睡前的时候就会在那边自言自语。好，那这个现象事实上我在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也观察过， 我们是一起睡的。好，因为台湾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把孩子放在另外一个房间，有自己的一张小床。那我们台湾或者华人的家庭都是把孩子放在身边的嘛。对，那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儿子在小的时候睡在我旁边，他就在那边我们看完图画书之后，他就在那边自言自语。对，很有趣哦，他就讲一些我那时候都听不太懂什么。我记得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还有一次他讲了胡同，就是其实就是那个巷子。对，我想这个词对他应该很新鲜。对，好，反正他就会零零碎碎的讲一些词，好，然后还在那边扮演。好，对，然后就是一下子是妈妈的声音，一下子好像我们家鹦鹉一样，一下是妈妈的声音，一下是小朋友的声音等等。我就觉得他在组织他一天，好，他经历过的一些人事物。
0: 是，
3: 对，嘿，然后当孩子那个年龄，一两岁那个年龄，事实上他也在是他语言发展一个很关键的阶段，他会玩声音嘛。好，然后那时候其实很多是发音也不是很标准，哎，他其实孩子很喜欢玩这些声音，对，所以真的超有趣的。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在您的孩子如果有这种可能三岁以下的，
0: 很多人听得很有共鸣，
3: 对对对对，
0: 我原来在玩声音啊，
3: 对，玩声音，但是事实上不要小看哦，这个事实上就是他其实借着语言，好，他在整理他的生活经验，对，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说语言像地图一样，因为地图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哦，比如说从我家怎么样到师大到那个黄老师家，好，这个路线嘛，对，那语言其实就可以把这些东西串联在一起。
0: 是，老师你这样讲我突然就出现了，我们家小朋友也是，他在两三岁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去了一个就是去了一个安亲班类似这样，因为他这边玩的那边都是外籍老师陪他一起玩，然后他有一天就突然回来拿了他的宝剑，开始就讲了一堆我们听不懂的，但是还有那个腔调那个节奏，
3: 对，
0: 我就看着他好好奇，我偷偷要把他录下来，录到现在都放给他看，然后你不要再放了。但是老师讲他在玩那个声音，
3: 他在玩，
0: 他听到那个腔调，原来是这么回事，
3: 啊，
0: 玩声音，
3: 对，其实蛮有意思的。
0: 所以老师你看到你举了个例子叫做地图，
3: 是
0: 因为我们地图是目的是要知道要去哪边嘛，然后路上会经过些什么，
3: 对，
0: 所以孩子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许不是迷航，是家长看了觉得迷航，因为我们不了解，
3: 对，
0: 所以就误会了些什么事，想要他提前学会什么。不过老师你话也提到，他除了是地图以外，你也举了不同的例子，他可能是一个
3: 桥
0: 梁之类的，是为什么呢？
3: 对，为什么他是一个桥梁呢？因为他主要这个部分主要是从孩子的社会情绪，这个发展来谈的。好，因为桥梁事实上就是连接，好的一个概念嘛。我们其实透过语言能够让孩子产生，譬如说我们上一集提到的跟同侪的连接，跟生活环境的连接。好，那透过语言，他可以表达他的喜怒哀乐。好，他可以也了解别人的喜怒哀乐。那如果没有语言，这些喜怒哀乐你如何适切的传达出来呢？很多孩子会打人，好，会哭会闹，就是他不知道怎么样用语言适切的表达。那我刚特别强调适切，就是因为其实语言也会很伤人，像利刃一样，对不对？所以当你很生气的时候，你怎么去适切的表达，让别的小朋友知道，好，而不是就骂人，好，或是就讲很难听的话。我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自己很伤心的时候，你怎么样让很难过的时候，你怎么样让别人知道，让爸爸妈妈知道，好，而不是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对，所以语言其实对大人对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像桥梁这样的一个媒介，让我们的情绪有一个出口，也让我们去理解别人好的这个情绪，然后建立一个正向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关系。
0: 是，
3: 对，
0: 所以他在沟通这个面向来讲的话就很重要，
3: 很重要，
0: 因为
3: 对
0: 就像老师所提到的，可能很多孩子他的表达能力还一直没有办法被建立的时候，
3: 对，
0: 他唯一用的只能够用他其他比较高涨的一些情绪去呈现，以至于让身边人可能产生更多的误解。对，那他如果你不懂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就更气了，
3: 对，
0: 所以自然而然你就没有办法把你正常的情绪 传递出去、
3: 嗯、
0: 所以换句话说、
3: 嗯、
0: 如果这个桥梁能够慢慢的铺陈、
3: 嗯、
0: 然后从刚开始、嗯、可能是很微小的、
3: 嗯、
0: 但是能够建立到一个真的能够双向能够沟通的模式的时候，其实孩子的情绪自然而然会比较稳定。
3: 对，
0: 而且老师你提到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不是只有表达，他能够同理别人。
3: 对对 对,
0: 对，同理别人比较能够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互动的关系嘛。
3: 对对，
0: 是，所以语言这个部分在按部就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
3: 没有错、嗯、
0: 老师你也举到了第三个的部分。
3: 对，第三个呢我的比喻是钥匙对，因为其实语言可以帮孩子呢打开知识的大门。好，因为语言其实是所有学习的基础嘛。我想可能爸爸妈妈也知道，我们孩子在学前可能主要是口语。好，但是其实不要小看这个口语的这个能力。对，那口语的能力事实上跟孩子未来比如说国小国中好，他这个学龄阶段的这个学习好、
0: 嗯、
3: 阅读理解能力好，其他学科的学习都非常有关联。好，刚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还跟荣祥老师聊了一下现在的那个考试的题目哈，真的是好数学题目啦或者作文题目啦哈，都是好长哦，跟我们以前是不一样的哎，其实这也凸显了就是现在的这个教育很看重孩子这样的一个语文的这个理解能力阅读的能力。哎，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强调比如数学好了，不是只是孩子的计算能力、嗯、因为现在何必要计算，其实计算机就可以帮我们算了，对不对？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它里面这个思考嘛，
0: 好，
3: 这个数学里面的一些逻辑啊，其他的那些能力其实更为的重要、
0: 嗯、
3: 所以语言其实本身也是很有逻辑性的。好，那所以呢为什么它会是一个钥匙？所以它那或在学前来讲好了，我们不要谈那么远。学前我们透过共读，好，家长一起带孩子共读图画书，它也是在打开孩子的知识大门嘛，
0: 嗯、
3: 对不对？因为孩子从这个共读的过程中，他可以理解外面的世界，他可以了解。好，假设这本书是谈情绪，他也可以了解别人的情绪，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生活中不如果没有语言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活下去、嗯、对。所以我们一直在推亲子共读，也是在强调这个部分、
0: 嗯、
3: 好，能够在从小就给孩子这把钥匙，打开他这个对世界的很多的想象，打开这个世界的大门，
0: 是、
3: 啊、知识的大门。我觉得不只是知识，还有很多层面、
0: 嗯、
3: 对，
0: 有点像是我们不只是给像老师你所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准备了一把钥匙要给小孩、
3: 嗯、
0: 我们还要教他怎么去用。
3: 对，
0: 然后甚至有一天让他也可以找到一把他自己的钥匙。
3: 没错没错，
0: 对，他想要打开属于他的知识之门。可是这个部分就不是其他不是其他，好像我们要去上一堆有，但不是说补习班不重要，是说这些东西是生活自然而然的能力。
3: 嗯，
0: 如果从一个最基础的共读、
3: 嗯、
0: 最基础自己的应对进退当中，孩子就会发现到他如何用语文、嗯、语言能够去打开一个他好奇的门。
3: 对，
0: 老师讲到好奇的部分，其实我就产生了另外一个有趣的好奇，因为我是听老师你讲座里面说到的、
3: uh-huh.
0: 我觉得好有趣哦，老师你做了笔记先来问我们说你觉得 AI AI 和幼儿这两者之间，老师你来讲一下好了，那好有意思哦，好多人都猜错了
3: 对呀、啊、因为 AI 真的太强了嘛、嗯、那个我自己其实我想荣祥老师应该也是吧我们都是生活中还现在蛮依赖 AI 的哈，那个帮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0: 对，
3: 然后我们也常常听到家长说像 AI 这么厉害还要学英文吗、嗯、还要学数学吗还要上学吗对，这些知识好像
0: 小孩交给 AI 养好
3: 了，对，交给 AI 养就好了，因为你只要在那个电脑上面打一个指令其实好像什么东西都有答案了。
0: 是，
3: 对，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嗯、嘿，其实我们发现不尽然耶。嘿，第一 在那个讲座我有提到了，就是其实在这 AI 时代语言能力还是非常重要，因为我刚刚提到你要问问题，你要问对问题，而且你要判断 AI 的答案对不对，你不能完全信赖 AI 哦，不然你会被他骗了对，好，所以这个第一个很重要。然后第二个呢， AI 还有孩子哪一个学语言比较快呢？好，那我刚好我看到2025有一篇研究，他说事实上不是 AI 哦，是孩子哦。好，为什么是孩子呢？
0: 我们都猜错。
3: 对对对，因为 AI 其实真的很会读书。好，对，现在的科技真的那个我们是不是很难，人类好像是这个能力是无远佛界的。但是我们的孩子真的是一个语言小天才，千万不要小看他。好，那篇研究2025那篇研究，就其实他就说其实孩子的这个语言学习的这个能力呢是比 AI 还要强大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孩子具备三种这个语言学习的条件。好，第一个是什么呢？好，它的英文叫 embodiment， 就是 embodied learning。好，就是他是用全身在学习的对，好，我想那个爸爸妈妈或者老师都知道嘛我们孩子的语言他是从语言的这个学习，他是从感官。好，比如说小时候也有这样的童话书嘛，让孩子去闻一闻摸一摸对不对？好，从触觉嗅觉好去学习。好，然后我们也会提供孩子很多实体的这些物品啊玩具对不对？好，然后孩子可以律动。好，那在这过程之中他事实上都在学语言，所以他是用全身的这种各种的方式在学习
0: 洪荒之力。
3: 对对对，嘿，但是那个是开心的嘿，不是说很吃力的像我们在补习班上课那个背英文单字嘿，背到真的是
0: 被迫的
3: 对对，被强迫的。对，好，那而且我刚刚有提到孩子是玩，他其实是在玩中学但是 AI 不是呀， AI 怎么学？他是被动的，我们喂知识给他，
0: 对
3: 对不对？好，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好，所以这个第二个的特点呢，就是孩子的那个其实就刚刚讲的那个主动性那个主动性真的是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因为孩子其实对这个世界很好奇，他会不断的问问题对不对？我想很多爸爸妈妈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孩子在小的时候那个问题真的是问到你觉得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问了
0: 问到希望他的语言发展晚一点
3: 对对对，真的答不出来对，我们真的是心里会这样可是我们当这句话尽量不要就这样说出来了我们能够问问题的孩子表示他还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0: 对，
3: 我们现在大人大概都比较少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了对不对？好好，所以孩子因为有这样的好奇心对他会主动的发问。好，那这个事实上就是他建立他语言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那这个就是 AI 做不到的。
0: 是，
3: 对。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那个社会的连接，社会的这个关系。好，我们那个孩子的语言是建立在社会的这个互动学习上面的好，那有这个社会的这个家长老师好的这个支持的力量跟孩子互动好，然后对话，那这个对孩子的这个语言学习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是，
3: 对。好，他
0: 我想在这样子老师举的这个很非常非常贴切的实例过程当中确实看见孩子的学习远远强过我们认为超强的 AI， 那是因为孩子他从出生开始他就想办法让自己能够努力的成长，只是在我们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家长可能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来，我有好多东西想要再继续的请教建荣老师，因为建荣老师在语言发展上来讲有好多好多可以让我就教的地方。待会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访问到的是我师大老师，幼儿家庭科学学系的张建如老师。我们也特别聊到了一个题目，是建如老师琢磨很久，他从整个的研究过程当中所关注的幼儿的整个的发展，特别是今天聊的是一个语言发展的这个区块。我们谈的题目是早一点起跑不如准时上场，谈的是语言发展，讲的是说对孩子来讲，他在不同年龄层当有他所谓的适龄，那适龄是告诉我们差不多的孩子，大概不是绝对啦，每个孩子有他在不同年岁的时候在语言上有不同的发展。老师，我们从一个资料库回来看，在上一段里面你特别帮我们谈到了你在形容语言它的重要性，包含到了地图、桥梁还是一把钥匙后，听众朋友，你们很有图像，有哎、欸，我也好有图像，马上一讲就记起来，它多重要。老师，我们再来聊一个，你也常在你的课程当中，还有你的不同的讲座当中，会有机会聊到我们在面对语言发展的时候，老师你会常提到，不管是理解或是表达，也就是我们常听的听说读写。
2: 对对
1: 对，老师，我们要怎么样比较正确和简单的来理解这个部分呢？
2: 听说读写，
1: 或者是对。我们常常都听到听说读写，听说读写为什么跟语言发展有关系？
2: 其实语言就是包括听说读写，
1: 是
2: 对，因为像我现在在说话，其实就是说嘛，对不对？好，然后听众还有荣翔老师
1: 在听
2: 我说话，对，那就是听，然后这个是口语的部分。好，所以我听是我们叫接受性的，好，然后说就是表达性，然后可是呢，我们讲的语文哦，其实不是只有口语，还有读写，对，那读写相较于听说呢，其实一样也有接受跟产出，那接受的部分就是阅读，好，然后产出的部分其实就是书写，对，所以语言我们可以从这四个听说读写这个四个层面。好，来了解它，然后也可以把它想成是刚刚讲的接受跟表达，对，好，那如果然后不管是听说读写，事实上我们语言你还可以从像语言的形式，语言的内容，还有语言的使用，好，这个三个层面来了解，所以形式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口语是有声音的，对不对？所以声音实际上也有一个系统，对，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它的声音系统，所以我们在研究孩子语言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从孩子的声音去了解。好，譬如很多爸爸妈妈一定会发现自己的孩子在一岁左右开始说出第一个词汇，好，然后一岁半就语词汇爆发期，好，就会产出很多不同的声音，好，那些声音你听得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对不对？那个发音不是很标准，对，有时候爸爸妈妈就开始焦虑了，哇，糟糕，我的孩子怎么都讲听不懂的人话，这样子，对。但事实上，这跟他的这个生理的发展有关的，孩子不是说哦一开始说话就可以说很标准的这个发音，还是通常我们会建议家长就是说四岁以前。如果他发音还是没有那么标准的话，其实还好，不用太担心。但四岁以后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可能就要就教一些专业的医师的建议了。好，对，那这是声音嘛，然后除了声音之外，它实际上我们词汇好也有它一个系统，就像那个我那天举的例子，像老师、技师，对，那个厨师，对不对？这都是这个专业的这个算是达人嘛，哈。对，我们都像我们中文就会用一个师，对不对？
1: 是。
2: 对，那英文也有，我们有所谓的名词、副词，不同词汇有它的字首、字根，这其实都是我们讲构词，我们的词汇有它的结构性，然后还有语法。好，就是我们一句话 也有它的这个结构性。哎，那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你那个如果摆错位置的话，就会
1: 完全意思不一样。
2: 对，完全意思不一样。就像那天我举那个例子说，我打弟弟跟弟弟打我，好，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对，那所以这个其实对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好，这个都是在形式这个部分。嘿，那内容的部分其实就是意义。好，你讲出来的话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嘿，那我们的词汇事实上对应的意义有很多是很复杂的，不是只是可能单一的一个意思。好，或者有时候不是表面的意思，有所谓的双关语嘛。好，对 对,
1: 对，
2: 所以这个事实上也是孩子在语言学习的这历程中是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好，那最后一个我们叫做语言的使用。那语言使用其实相当重要。好，我常常跟学生说，如果 你能不能飞黄腾达，其实就跟你会不会讲话很重要。这个 会讲话不是代表你会不会把正确的词汇讲出来，或者说你的句子讲的对不对。好，不是这样而已，是你能不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适当的情境说出适当的话，这是要需要智慧的。对，好，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通常在讲语言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来语言的层面吧。嘿，是，就是说它不是只是说话而已。对，好，所以这个也提供爸爸妈妈一些参考，我们可以从很多的面向来了解我们的孩子。有的孩子可能语用很强哦，像以前我们在市场看到孩子可能会在那边叫卖好东西啊。
1: 哦，
2: 嘿，他的语用能力就很强。
1: 对，
2: 嘿，可是他的可能他的词汇能力也许就没那么好，他可能不会一些高深的词汇。嘿，对，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面向来了解我们孩子的语言能力。
1: 就很标准的是一些情境嘛，那个情境给他足够的，所以他就自动去往那个方向。像老师你刚刚提的，不管是在市场或者在不同地方，因为孩子还小，可是就跟着去做很多事的时候，他的应对进退能力是 很好
2: 的，很强
1: 的。
2: 对,
1: 对，但没有太多能太多机会让他复杂化，
2: 是
1: 或让他更多一些的部分。
2: 没错，
1: 这也是在不同状况所提到的。老师我也记得你在分享过程当中也会有提到，当然对于整个语言的过程当中也会进到一个时期。
2: 好，
1: 那个时期可能你们在形容的是，你看我听说读写，但我能够读我也可以写，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对孩子来讲能够好像被酝酿完启发了，让我可以去我们称为是萌发。萌有点像是好像像一个 枝子发芽了一样。
2: 对对，没错，
1: 他能够萌发，能够开始慢慢的产生属于他的部分。
2: 是，
1: 这个时期对孩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对，因为哦，其实孩子要像我们大人这样子阅读一本书或者写出一篇文章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对，我们其实在阅读发展上来讲都是在三年级以后我们才叫做read to learn， 从阅读中去学习。那在三年级以前都是 learn to read， 学习怎么阅读。好，那孩子要建立这个阅读能力之前，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叫做读写萌发。嘿，就是刚刚荣翔老师讲的，嘿，那是一个萌发的一个阶段。嘿，那这个阶段呢，事实上在孩子学前我们就可以培养了。好，那什么叫做读写萌发呢？它主要其实就是对书本文字对符号的一个概念。嘿，那这怎么说呢？譬如说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符号，譬如说红绿灯，
1: 是，
2: 对不对？或者孩子最喜欢的麦当劳或者我们大人常会去的 7-11， 对，都有一些标志。那这些标志事实上它是抽象的，对不对？好，比如说那个麦当劳叔叔，好，或者那个 M， 它其实是一个抽象的符号。那孩子要知道这个抽象符号背后它的意思是什么。
1: 是，
2: 好，红绿灯也是一样，为什么红代表要停止，绿代表要前行，这个是硬性的规定，对不对？没有说红就一定是这样啊，对不对？好，红色在我们华人其实是喜气啊，
1: 对，
2: 对不对？喜气应该照理可以走，不是吗？代表可行啊。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约定俗成的，但孩子就要知道这个规范。
1: 是，
2: 对。那我们的文字也是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字就要一定要这样写？好，不管中文英文，好，为什么英文就要 Apple 一定要这样拼？好，或者我的章为什么就是工厂章，好，就一定要这样写呢？这个也是约定俗成的。
1: 而且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突然变得意义不一样。
2: 对对对，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复杂的事情。那这些概念事实上我们可以在学前就培养孩子。好， 所以刚刚讲说它是包括了符号，好，那这个符号背后其实就是要带出一个文字的概念，
1: 是，
2: 对，那我们在跟孩子共读的时候一定会接触文字嘛，对，那我们就可以让孩子知道文字是怎么一回事，嘿，然后还有阅读是怎么一回事，比如书怎么翻，好，然后书要这个文字要怎么读，
1: 嗯，
2: 嘿，然后书除了里面的很好玩的故事之外，事实上它还有作者，好，那如果有绘本的话，里面还有一个还有绘者，好，这个就是书本的概念，好，那这一些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读写萌发，好，那这些能力呢就跟孩子未来的这个阅读跟学习是有密切的关联，
1: 是，
2: 对，所以在学前事实上也建议爸爸妈妈就可以培养孩子这样好这个读写萌发的能力了。
1: 是，老师，你刚好特别提到一个三年级哈，我们要大概来看三年级这个年龄层，有时候在三年级之前的时候，已经先帮助孩子去具备阅读的某一些基本能力。
2: 嗯，
1: 比如老师刚刚提到的，哎，这本书是长什么样？
2: 对，
1: 然后书要怎么来看？
2: 是，
1: 书就一步一步，它有后来的蝴蝶页，它有后来的索引、目录什么，就慢慢让他知道怎么去认识这本书。
2: 没错，
1: 对，他开始慢慢养成这个概念之后，到了三年级以后的时候，可能阅读就握在他的手上了。
2: 是，
1: 他可以主动产生很多其他必要的能力。
2: 对对对，当然阅读除了读写萌发概念之外，还有很多复杂的能力啦。对，今天我想就不细谈了，因为那真的比较复杂，也比较可能要花点时间解释。嘿，但是我是觉得在学前阶段，因为读写萌发是还蛮容易做到的，生活中就可以做到。刚刚讲的是个共读嘛，但是上我们生活中也很多环境中的文字啊，
1: 嗯，是，
2: 对不对？好，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事实上就可以带孩子认识了，对，
1: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他的阅读能力是一个前提，是先让他去理解真实环境当中，当这些符号出现之后，我如何能够非常顺遂的在这环境里面能够生活。
2: 嗯嗯，
1: 生活得很自在，
2: 对对对，
1: 否则我辨识不够的话产生很多的危险性，所以老师说一个约定俗成，我若不认识这些符号在我身边当中的意义的时候，我很难融入这个环境，
2: 没错，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老师我们看到在很多家长鼓励孩子读很多很多书的时候，可是他离生活是遥远的，
2: 是啊是啊，没错，对对对，而且阅读书写这个其实跟口语比较不一样，他真的是特别需要后天的家长的或者老师的带领。口语呢，其实我们这世界上还有一些文盲，但是呢不会讲话的哑巴其实比较少，对不对？所以我们讲那个母语的学习，其实一般如果有正常的这样的互动，一般孩子都会说话，但是阅读不是，他需要的能力呢会更为复杂，那读写萌发是一个可以启蒙孩子阅读好书写这个概念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所以特别呢也在这个机会呢让爸爸妈妈知道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
1: 而且它不止重要，刚刚老师不断在举的例子当中都会提到共一起，
2: 对对对，
1: 孩子，你让孩子自己丢一本书在那边，他可能也会好奇的翻啦，但是因为已经超过他自己的能力了，所以如何共读共同去陪，如果是主要照顾者，可能爸爸妈妈能够使得上力，那当然他慢慢进到学校之后就会有老师，
2: 对，
1: 老师端就会进一步的来协助，但不管是学校端或者家校之间如何协助我们所爱的孩子，他在所谓的读写萌发的这一个重要时期，他能够掌握住怎么去阅读，能够帮助他真的除了是一些知识以外，是这些知识能够一个前提，让他在这个小小年纪里面先融入他的环境当中，让他觉得其实挺自在的。
2: 嗯。
1: 好。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想谈到了语言的发展，建文老师聊到，我真的觉得给了我很多一些比较完整的一些提醒，也就是说我们在谈到一些语言可能从很多不同面向去思考。
2: 对，
1: 那老师会特别谈到说，孩子从小，尤其是在研究里面看见我们零到八岁的孩子在不同时候他对于语言上来讲有一些发展上不同的需求，
2: 是，
1: 但当然时间的因素没有讲得这么的详尽，你可以多多的去追踪建如老师，他有很多很棒的资源那再一个就是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在语言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在接收这个讯息还有表达过程里面，如果他能够按部就班的比较把这个能力给习得的时候，至少他的情绪也是相对稳定的。
2: 对对，
1: 那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的家里面来讲，不管是爸爸或妈妈，其实都使上很多的力。
2: 是，
1: 可是有的时候确实可能一方面也是华人啦，所以即便现在是双薪了，然后也有很多的提醒，
2: 是，
1: 但是妈妈投入的比例还是高一些些啦。
2: 对，
1: 那不是绝对，但是我们也看到好多父亲投入比例是高的。可是老师，你们的研究当中也发现到，非常建议亲子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2: 是啊，对，那个荣翔老师讲的没有错，对，我们一直很强调就是要一起一起一起，对，因为孩子很多的学习其实就是从社会互动来的。刚刚一开始不是有提吗，为什么孩子的语言学习会比 AI 强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有社会这个支持这个力量。
1: 是，
2: 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想要再次提醒爸爸妈妈，能够多花一点时间陪陪孩子，一起说说话聊聊天，好，然后共读。嘿，共读不是只是把书本的文字念给孩子听，也可以在共读的时候跟孩子聊聊天，好，问问孩子书里面呢发生什么事情，好，然后对里面角色好的一些行为啊，或者他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感受啊，好，也可以把书本里的的一些事情跟孩子的经验好连接在一起。对，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那个话题可以在共读的时候跟孩子聊。
1: 而且老师，我们会看见爸爸和妈妈，男生女生跟孩子共读的切入点可能都不太一样。
2: 对，这个也很有趣，
1: 妈妈很，
2: 我们以前也分析过爸爸的亲子共读跟妈妈的亲子共读它的重点会不太一样，所以也鼓励爸爸多参与。嘿，因为真的，不参与会以后孩子就不跟你好咯
1: 你会漏接很多事。
2: 对，漏接很多，而且
1: 这是挺可惜的。
2: 对，而且孩子的成长真的很奇妙，我自己以前其实也是当了妈妈之后才知道，就是

0: 孩子真的跟他聊天真的很好玩，
1: 也会有一种享受。
0: 哎、欸，蛮享受的、嗯，对，因为孩子有时候天马行空嘛，讲话真的很好笑。然后，然后另外就是，他有一些想法，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想过，对，嘿，那其实有很多的创意。想象在里头，所以我刚刚有特别说，爸爸妈妈要爱自己啊，嗨，然后放松，跟孩子聊天，
1: 嗯，
0: 好，给自己一些轻松的这个时刻，好，陪伴孩子，
1: 是，
0: 对。
1: 老师，我们也常听到说，就是跟孩子一起共读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对，
0: 对
1: 老师来讲，你们自己一方面是老师研究的基础以外呢，然后你也常常老师也会常常跟很多人来分享一下，
0: 是，
1: 那你有提到一个叫做
0: 对话式共读、
1: 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好，家长
0: 说
1: 啊来看一看我们有没有这样子运作呢。
0: 好，首先我要说那个共读其实方式很多啦、对，那个不同年龄当然会不一样，不同孩子也的期待也会不一样，对。好，那我对话式共读是一个原则，嘿，对，那可以提供给爸爸妈妈参考。好，那对话式共读我们常常用的一个很简单的可以帮助爸爸妈妈记忆的一个词叫做 crowd。 好， crowd 呢其实是五个英文字母，好，合在一起就是 CROWD。 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英文单字，就是群，就是拥挤群众嘛，嘿，对。那 CROWD 呢，这是分别是什么意思呢？好， C 呢其实就是 completion， 就是完成。好，那因为孩子的语言能力有限，所以有时候你在跟孩子对这个共读图画书的时候，你可以抛一种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填空式的问题、对，嘿，比如说那天讲那个可可那本书好了，可可的，对，他在爸爸背上做什么，他在爸爸他在爸爸背上，哎，不对，应该讲可可最喜欢在爸爸哪里，嘿，玩球，比如这样子，你就空，把这个空白
1: 背上，
0: 对，背上，对。那因为那本书其实一直在讲背上背上，所以对孩子来讲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好，那就是帮助孩子能够回答出来，他也有参与感、对。好，这是第一个 C 嘛。好，那个 R 呢就是 response， 对，要有回应，对。好，那还我们对话就是要一来一回嘛，这才叫沟通，对不对？不是你丢个球出去就回不来了。嘿，对，所以呢当孩子有回应的时候，也希望家长能够再进一步的回应。好，比如说哦，对，讲得很好，或者说再扩充他讲的话。嘿，对，那个因为孩子的语言能力比较有限，所以那个音架很重要。好，音架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在孩子本来的能力之上再把他往上提嘛。嘿，那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孩子讲说爸爸的背上，对，那你可以说对，爸爸，我那个可可的爸爸的那个在爸爸背上好舒服哦，呵呵，对，然后爸爸有一个很强壮的背，嘿，那个可可还可以在爸爸背上跳来跳去，对不对？好，等等，就是你可以扩充这些孩子的回应。好，那这个就是CR 的 R。
1: 而且之后孩子也有可能学到比照办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孩子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在学习，而且孩子模仿能力很强嘛。好，那 O 呢就是 open ended， 就是开放。好，就是不要限缩孩子的答案。好，那这个其实有层次性的，刚刚的填空比较是好，就是比较基本的嘛，对，但是我们也可以问一些比较开放性的问题。好，那其实就可以让孩子去想一想为什么。好，为什么可可喜欢在爸爸背上、好，为什么那个好饿的毛毛虫那本书毛毛虫要吃那么多东西啊。嘿，对，好，那孩子可能就会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答案。嘿，对，然后这个是 CRO 的那个 O。 好，第三个是 W。 好， W 就是那个 WH 啦。好，这个概念其实上跟那 Open Ended Question 是有点类似，就是多鼓励就是多问一些那种 WH 的问题。好，什么叫 WH 问题？就是像英文里面的 what 啦、where 啦、好、when 啦、好、这一类的问题。嘿，那这个就其实也是比较属于开放性的问题。好，那其实可以多抛一些这样的问题来问孩子。
1: 所以最主要是会从那个绘本拉到孩子的情境去联想到有很多我的人事事地物，那个情境拉开之后，哇，他的连结度就更高了。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他讲的非常好，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要强调的 distance。 对， distancing， 好，就是那个 D CROWD 的那个 D， 嘿，这个他的英文叫 distancing， 就是距离。好，就是说你在跟孩子聊故事的时候，不要，可以不要只局限在书本里面好的这个内容，你可以把故事的内容跟孩子的经验做一些连接，还可以，那这个其实对孩子来讲就很有感了。
1: 是，
0: 好，那而且这个对孩子很有帮助，因为他可以知道说，哦，那个他可能有同理心，
1: 是，
0: 甚至可以跟孩子聊一些比如他的情绪，他跟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好，或者跟爸爸妈妈相处的一些经验。嘿，我们不是要教训孩子，就像那天讲座也有家长提到说，啊，他觉得很内疚，就是好像没有每一次讲故事的时候都把那个寓意讲出来。对，就是好像这本
1: 书，书啊，
0: 对对对，但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讲这个。嘿，我们讲的是跟孩子生活的这个连结性。好，不是说，哦，这本书要教孩子什么道德教训什么的。对，我们华人啊，可能从小读的很多寓言啊，都会比较倾向说，哦，要教孩子什么。对，嘿，那不是说教孩子什么不好，我们其实，我们父母其实都很爱孩子，都很希望孩子不要走偏了，对不对？都会很希望把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正路告诉孩子嘛。对对，所以都会很忍不住的好想要教孩子一些这个那个。嘿，但是我们比较期待的，或比较建议爸爸妈妈，就是把共读当作是一个跟孩子就是一起，嗯，分享的一个机会。所以那天讲座我还特别用了 share 这个词。好，这个 share 呢，这个 S 呢，其实就是 share a book， 我们一起看一本书， reading together。 然后这个 H 呢，就是 have a talk，嗯，我们可以一起聊聊天。好，那那个 A 呢，就是 apply to life， 就是可以跟生活连接。好，然后 R 呢，就是其实就是刚刚讲那个 response，嗯，对，那最后那个 E 是最关键， enjoy。 好，所以这个概念其实跟那个刚刚讲对话式的共读其实是类似的，
1: 嗯，
0: 好，所以对，所以希望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共读的时候自己也很享受那个过程。好，
1: 我觉得享受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像老师你刚刚提到，我也是很有感触，就是说我们会听到有机会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在陪孩子一起在读书的时候，当然家长们也会希望说孩子在读的过程里面能够有所收获，嗯，
0: 是是，
1: 如果书念到最后的时候就好期待，我终于你看念完了，念完孩子不就会说，你看蝴蝶嘘，不要出来，我还没讲完。啊，讲到就啊，所以呢，你觉得熊熊最后他做这样的是对还是错呢？熊熊做完之后呢，你在里面呢，你听到了什么东西呢？还就看了半天，蜜蜂不是熊熊，就要他听这个主人，然后主角最后完成了一个什么事情。
0: 对，
1: 所以就很容易像老师你所说的，很多家长把那个书拿来当作是一种教材。
0: 嗯，
1: 这个教材延续的话，当然那种是另外一种考量，可是就忽略了当我们回来去看一个语言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借着一个书的平面媒介，它里面的内容帮助孩子在里面能够去找到自己在语言不管是理解或者是表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些是他自己主动好奇发现的，用他想要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但因为还小，所以一定坑坑巴巴不到位。
0: 对对，
1: 那我们如果抢了他的词汇，就容易变成了帮他抢了他的学习单。
0: 是啊是啊，没有错，
1: 他该要面对的东西就不见了，就非常非常的可惜。
0: 而且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其实在共读的时候，有时候他会看到一些我们大人看不到的东西。
1: 是，
0: 对，我觉得那真的很有趣，或者他有一些想法比较不像我们大人会有一些框架。嘿，所以那个刚刚讲对话是共读的一个原则就是 open ended，嘿，其实就是开放。嘿，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可以发现孩子他很多的想象力，那在是可是在这个 想象然后他用他可能不成熟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是有因为有家长的这个音架，我们又可以让孩子呢帮助他去理清他的想法，嘿，然后让他知道说，哦，怎么用语言来表达出来。
1: 对
0: 对，
1: 老师你在讲的时候，我也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桥段。我之前有写一篇文章把它列在里面。我们家小朋友还小的时候也是啊，那我们就会从读那个绘本啊，读完之后呢，老师我们一定也会彼此家都会常做，就是角色扮演，
0: 对，
1: 来演那个可爱的。
0: 对，
1: 我想说睡前呢，我们家有人说我们要来演那个他最喜欢的故事，就是放羊的孩子，好吧？
0: 是是是
1: ，OK， 好啊，那我们就来演啦。然后那妈妈演的角色嘛，小朋友演的角色嘛，好，然后那我当然就是爸爸，通常都要演那个坏人，然后就演完之后呢，我就哭得好伤心。你看，对，都没有人要相信我，因为又再一次的骗人嘛，说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这样子，我就说，哦，都没有人要再相信我了。我们家儿子就突然看着我，就举手说：“爸爸，我相信你，我还相信你。”哦，我觉得听的那一刹之间，我心里好感动。
0: 对，
1: 按照故事情节，应该放羊的孩子就是狼来了，讲了半天，他应该最后要受到了一些惩罚，所以他的惩罚就没有人再相信他了。是我们家儿子看到他爸爸怎么会这么难过，
0: 对，
1: 他就跳脱了那个角色，说：“爸爸，我还相信你。”我听得好感动，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说，我的小孩这么小都相信我，他慢慢长大，我为什么不要相信他？
0: 对啊，
1: 所以像老师说的哈，从一个这种故事里面，然后他常常的在听故事、阅读故事，然后在扮演过程当中，他会自然而然回到真实情境里面，去习得一些都超过我们想象的一些能力。
0: 对啊，
1: 对，如何去enjoy 是能够享受这种亲子关系，是一起做一些事的时候，我想对孩子帮助是最大的。
0: 是，没有错。
1: 是，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哈，我们在谈的一个准时上场，准时讲的是适龄哈，同样谈的是一个语言的发展，非常开心能够跟我的老师张建如老师特别谈一谈语言的部分。如果我自己会这个样子啊，访谈完之后还会去回头回听哈，回听 podcast， 因为建如老师在里面谈到语言部分有非常重要的一些观点。听众朋友，我们也可以回头来整理一下，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好期待他能够具备好多不可被取代的能力，能够再越过超过谁谁谁。我觉得超过谁谁谁是一回事啦，孩子能够看见属于他自己成长过程当中他该有的发展能力，而且慢慢逐步到位，即使没有跟别人一样到位，但是我们有一个时间点，但是我们也会去求助，或者是慢慢的等，慢慢的欣赏。但不管如何，我们觉得常常提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能够付出多少的代价，陪我们的小孩一起做一些事，对于他的各种发展能力都是有帮助的，因为他是天天常态，他的依附建立在他所爱的人身上，那个品质是有陪伴的。时间未必很长，但是必须要时时常常让孩子觉得说，哇，我这一段时间是我享受亲子关系的时候，在他非常安定平稳的时候，很多能力可能慢慢就从隐含隐藏酝酿，然后就表达出来了。
0: 没错没错，
1: 对，非常开心哈，今天有机会能够听建如老师的分享，以后希望有机会再邀请老师在空中跟我们再多一点点聊天。
0: 好，谢谢荣香老师的邀请，也谢谢听众的参与。
1: 哇，谢谢，太好了，听我们下礼拜见咯，OK， 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萨瓦古，巴里格拉吉迪，苏阿卡哈迪。
4: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5: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8: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9: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10: 佳音整点新闻。
0: 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整天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几率。明天西南风减弱，南部清晨仍有局部短暂阵雨。因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到部分平地，应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的发生。未降雨前天气偏热，也要注意防晒防中暑。气温方面，没下雨时各地高温炎热，约32到35度，新北、彰化、内陆及花莲、纵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达过量或危险等级，要多注意防晒。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2026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战，卫冕军阿根廷对决无敌舰队西班牙。阿根廷攻势可以说遭到西班牙全面封锁，但西班牙进攻也遭阿根廷门将大马丁屡屡挡下。双方于正规赛踢成平手后，西班牙在延长赛第106分钟靠着托雷斯破网踢进关键球，最终西班牙就以1-0击退阿根廷，夺下本届世足赛的大力神杯，也是西班牙暌违16年后的队史第二冠。中华职棒在上周六日于台北大巨蛋举行年度盛会明星赛，两天都涌进满场40,000名球迷。除了中华队与明星队对抗，也增加了传奇球员卡、便装等元素。两天有10多位退役球星加入比赛，引起热议。有一派认为太过综艺化，在国外职棒一定不会看到；也有一派认为热闹一点，像是传奇 OB 球星拉拉队助阵，更增加比赛可看性，对于提升票房才有帮助。经过约3周等待，邓凯威19号重返大联盟投手丘。他回到休斯顿太空人阵中复出首战，虽然一上场就投出4坏加触身球，但仍投出3振化解危机，总计中继2.1局投出3次3振5失分，表现亮眼。不过太空人最终2-5不敌巴尔迪摩精英队。邓凯威上次在大联盟出赛是6月27号，之后他被放入15天伤兵名单，主因是右膝扭伤，在17号被移出伤兵名单，今天终于回到大联盟。Z 世代最爱去日本，答案可能出乎意料。台湾最大线上旅行社之一的易游网2025年机票销售数据显示， Z 世代最热门航点由首尔以 20% 夺冠，略胜东京的 19.6%， 釜山也以 8.1% 夺下前5名，成为与其他世代差异最大的目的地。旅行业者观察， Z 世代选择旅游地点已从哪里有名转向哪里有内容，韩流、演唱会、影剧场景及社群打卡点正改写年轻人的旅游版图。台北的民权大桥景观桥于今天举行正式启用典礼，将民权大桥上部结构改建工程原先施工期间使用的交通维持便桥转型为这座跨河景观桥，兼具交通、休闲与环境美学，不仅串联内湖与松山的双岸河滨路网，其中央的独特椭圆形观景平台从高空俯瞰更宛如璀璨明眸，因而有天际之眼的美誉，还能近距离看到飞机起降，是台北最新也是浪漫满点的打卡焦点。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同样分成了两个单元哦，包含心灵周报以及深度加分题，来跟大家分享不同的这个主题哦。我觉得有时候研究人性啊，研究心理有非常多有趣的地方，因为你只要判别的角度不一样，对它就有不一样的看法。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这个有一个关键词哦，是一个法文的词汇，叫做 déjà vu。
2: 哦 ，déjà vu。如果我们讲的不标准，请大家见谅。
0: 是，所以我当年有修法文，但只有60分，
2: 已经很厉害了。
0: 因为最近其实有讲到另外一个相反的，也是一个心理学上好像蛮热门的词哦，叫做 je me suis， 就是未曾见过，就是明明是你很熟悉的地方，但看着看着突然变得很陌生。比方说我老公的脸啊，比方说那个中文字好像也蛮常这样的、
2: 哦、是。
0: 但回头过来讲，当然在过去更多人会讨论到就是这个 déjà vu， 比较中文大家知道的感觉就是似曾相识、或者有人说即视感、哦、然后他就很容易套上一些比较神奇的感觉，就是我明明呢没有来过这个地方，没有见过这个人，但为什么我会觉得似曾相识的感觉、
2: 觉得有一种很熟悉，好像跟这里很熟、这样的一个感觉。
0: 我的确以前觉得很浪漫，而且学法文就是为了浪漫，但刚刚那个蔡医师呢就是直接打破我的梦想，他说啊，我们如果遇到这种症状的人都会觉得首先先去看医生。
2: 对啊，因为这个你知道学这个医学也是有点吃亏啦，就是有职业病，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名词，因为这些文学上形容词有时候也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所谓的症状，我们也是用了同样的一个字根或是字句，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糟糕，立刻就会联想到一些疾病的一些症状。
0: 然后我同样觉得说你们会不会常被人家觉得很容易泼人家冷水之类的。
2: 我通常都会那个、在下班之后开启另外一个、模式，不然就是这个一般的朋友啊见面聊天的时候会有点煞风景的、
0: 不过的确这个其实蛮多人有这样的经验、那其中包含了很知名的美国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的调查也显示，有超过2/3的人其实都至少一生有过一次以上的似曾相识的感觉，那通常平均第一次出现大概是6到10岁左右。其实这样的经验很多人都有，一般来说他们的主诉会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2: 应该讲说他们就是会有，就是例如说去到一个地方、他会觉得这里好像很熟悉，那他就会认为说是不是真的来过，或者是说、遇到同件事他觉得说这个好像以前有经历过，觉得这太神奇了吧，我好像对这个流程啊或者是这个步骤好像很熟，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其实刚刚维珍有提到说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有经历过，因为这是大脑的一个现象，所以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正常的。
0: 那蔡医师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验、
2: 我觉得有，就是我们、例如说去国外旅行，这个应该是人生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在现实的感觉上面真的知道说我以前真的没来过，奇怪就是在某一个转角、或某一个片段真的会涌上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我有时候还会认真的回想一下说到底是那个人吗，还是这杯咖啡，还是这张椅子。当然因为我知道这样子的原理，我不会怀疑自己就是曾经来过，我会说这个我大脑它可能又把某些资讯让我的大脑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0: 就不会说你可能走在那个印度泰姬玛哈林觉得说我上辈子会不会是王妃
2: 就是有来过这里一下，我自己是没有啦。
0: 这就是文学与医学的差异、
2: 我知道有些人会有那种这样的感受。那我们就讲一下就是神经科学啊，或是医学的主流的一些疾病啊，或是看法里面怎么去解释这个所谓的 déjà vu 似曾相识的现象。其实啊，我们大部分的一个研究最早就是在癫痫的个案身上发现的。 那癫痫呢，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疾病哈。那其中有一种就是颞叶癫痫，就是在我们大脑里面颞叶这个脑叶哈，它会一直有异常的放电。这一类的个案呢，他们在癫痫发作之前，其实有所谓的预兆。其实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大发作起来，可是他那个地方的神经元已经在啵啵啵啵哈异常放电，它就会触发 déjà vu 这种熟悉感。那你把它想象成说，我们健康的人发生这种状况，好像只是那个大脑的小抽筋，假设是这样。那那个癫痫的人，那他是大放电，所以会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熟悉感。
0: 所以那个熟悉感的感觉也是从大脑里面去产生的。
2: 是因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去过或没去过，这个就是一个新的记忆跟一个旧的记忆，旧的记忆就是经验嘛，所以那些本来就是靠我们大脑去记忆的，放电以后让这个大脑误以为这个是一个旧的记忆，然后所以它就有这样子似曾相识的感觉。那当然真的继续讲到大脑，因为我们会认知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来过。例如说像我这个失智的个案啊，他们有一种症状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东西被人家动过，可是根本就没有人来过这个空间这个房间，那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啊？那是因为他大脑退化，所以他们就记不得说其实昨天本来就在这个位置，他认为他进来他觉得没有这个有人动过，我们跟他罗生门一直闹起来了。那事实上是因为那个大脑没有办法透过这个认知的过程，他对位置的记忆、物品的记忆、图像的记忆，昨天、前天、今天、现在，他已经没有办法判断这些线索了。反过来我们这个 déjà vu 就是说当你进到一个新的环境，例如说你去了一家咖啡厅，其实你从来没有来过，可是这个灯光似曾相识，这个椅子似曾相识，甚至啊，很多这个咖啡厅它播的音乐都是某一些舒缓的音乐，这音乐也似曾相识。所以这些片段本来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可能是 70%、60%、80% 的相似，可是大脑全部把这些记忆的碎片咕噜咕噜咕全部抓过来以后，他去做一个重组以后，你就觉得好像，你就觉得怎么会这么熟悉，那是不是我曾经来过然后我忘记了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熟悉感，让你想不起来，但是你就把这种熟悉感扣在现在你来的这个地方。
0: 所以可能是我们不记得我们记得的某些事情，然后他们这个组织在一起，就是在你的脑海里面的抽屉，然后把那些抽屉啪啪啪啪全部打开的时候，然后变成你觉得啊，我好像来过这个地方。所以对于人也会，就是我明明没见过这个人，但一看到就觉得啊，他是我命中注定的一见钟情，这种情况是不是跟 déjà vu 的一个大脑的机制也会有点类似的情况？我先预告这蔡医师要打破大家的幻想。
2: 那应该讲说那个一见钟情不完全等于似曾相识，可是一见钟情里面确实是有一种这个我明明是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爱上这个人，因为那个爱里面有一种跟我好像已经认识三天但是好像认识一辈子的一种感受。所以呢，如果我们用这个 déjà vu 来理解这个一见钟情，在科学上叫做这个隐形的记忆啦，应该讲说就是说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深度的隐形记忆，把它套用在我们看到这个人的一个脸，可能是这个人某一种特征，譬如说他这个笑起来弧度非常美，这个说话的频率啊，走路的姿态啊，甚至笑起来露出几颗牙齿啊，在极大的程度里面重叠了你过去某一些很快乐很温暖很幸福的一个回忆，可能是跟 A 相似一点点，跟 B 相似一点点，这些都是好的东西，然后整个合起来，这个大脑它在那个百万分之一秒里面嘣嘣嘣嘣嘣把它做了一个对比，把它这样扣上来扣上来，那大脑把这份强烈的这种熟悉感，大脑没有想起原来的 ABCDE， 可是他把这些感受全部合起来以后放在新认识的人身上，你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怎么这么美好，所以可能你就引发了一见钟情的一个感受
0: ，所以听这样形容很像是我们大脑一些记忆有点像资料夹的部分，那有时候你会上标签，我们把它调取出来，我们是看到标签知道我记得，但有时候可能你照片放在里面你不一定有贴标签，但不代表它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
2: 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从脑科学去理解这个 déjà vu， 真的因为它是神经科学里面一个算是蛮重要但是还好不常见的一个症状了。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颞叶癫痫的人有可能有这样的现象，那大家也不用过度紧张，如果你只是偶尔发生而且只有持续几秒钟，而且你虽然你有这样的感觉，可是你心里很清楚的知道其实这只是一个感觉，我真的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就代表你的现实感是没有受到干扰的， 的，那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这种现象一天里面发生很多次，而且呢每一次持续的时间好几分钟甚至好几个小时，如果又伴随有一些就癫痫嘛，可能会有失神啊、抽筋啊，或者是发生这种现象的人已经没有这个现实感，甚至有出现所谓的妄想，有些奇怪的一个想法，这个跟不少的所谓的脑的疾病是有关联的。除了癫痫以外，像这个思觉失调症的一个早期，或者是脑部受伤、脑部发炎，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症状。如果这样子，可能就是要去就医判断一下。
0: 所以这个蔡医生呢刚好提到嘛，那 Deja Vu 很多人聊到似曾相识是一个浪漫的感觉，但蔡医生呢不是要打破大家的梦想，是良心建议，如果这个情况呢其实会超乎了一般人发生的状况的话，还是蛮建议去就医的哦。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话题，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它很神奇哦，甚或是去附会连接到一些比较神秘的力量等等的，但是其实它是可以从脑科学或者是精神科学的角度呢来有不同的看法这样子。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似曾相识。待会进到我们今天深度加分题呢，要来聊到我觉得在近期呢蛮多人好像都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恐慌症，待会来跟大家分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随着岁月流转的各种人生考题，如何填上属于自己的正确答案？你准备好了吗？欢迎收听深度加分题。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这个夏日炎炎正好眠呐、啊，对，春天不是读书天好，我不是来念诗词的，而是要讲到呢。最近在联合报上面呢，看到一个7月8日才刚刚报过的新闻，讲到其实夏天呢，很多人觉得是睡觉的好时机，但有人真的就是睡不着的情况，在睡觉的时候呢，应该要放松，但是开始觉得心跳加快，胸口发闷，严重到甚至会觉得哦，是不是心脏病了这样子的情况。那尤其听说高温更容易触发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也就是恐慌症的情况哦。第一个就是先问刚刚这个新闻，的确夏天是恐慌症好发的时期。
2: 应该说高温天气炎热的时候，很容易伴随我们水分摄取不足、脱水、哦、那如果我们流了很多汗又没有补充，除了水分以外还要补充电解质，那有可能会造成电解质比较不够，那这些都是可能会诱发恐慌发作的因子啦。所以问题可能不只是夏天，而是夏天代表的就是炎热可能比较高比例的机会，你这个水分摄取不足。所以说我们人在低血糖在什么东西都不够的时候是比较容易会恐慌发作的。
1: 台湾的湿热天气感觉上又更容易触发很多的情况哦。那就先从恐慌症来说，我对这个病稍微有一些概念，是因为我以前喜欢看一个韩国综艺节目叫《无限挑战》，
2: 嗯哼，
1: 然后里面包含那个刘在石国民主持人，然后跟其他的知名主持人，里面有一个就是开始就很多人喜欢的叫郑亨敦，
2: 嗯哼，
1: 然后呢他但是后来就退出这个节目，因为去休养，原因就是恐慌症。当然韩国那个综艺圈的压力也是很大，但他说他被触发的原因是有一天他走在路上，因为这种国民节目大家会觉得你人看起来就是跟我很熟这样，反正就是一个阿君嘛，一个阿姨跟他打招呼装很熟，就往他的下体摸了下去、
2: 哦、
1: 他的触发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然后我就会觉得，所以好像压力啊或很多人的生活情况，然后可能被一个点爆发的话就会出现恐慌症哦。当然他的主诉可能就常会被引导到其他地方，不知道自己可能有这些情况。可能蔡医师常听到的主诉会有哪一些症状？
2: 其实、哦、这个恐慌症真的是一个很常见的，算是这个情绪的一个症状啦。病人是真的非常的多，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像刚刚讲到艺人啊、明星啊，他们因为职业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关系，他们常常是比较辛苦的，因为他们走在路上大概会可能会比较关注，像刚刚维珍提到的时候，可能突然有人碰触他，尤其是又碰触这种私密的地方，这些都会让人有一种很惊吓很惊恐的感觉、嗯、那或许那个朋友他本来就已经是一个恐慌症的一个患者了，那时候一定更加的容易不舒服。那这个恐慌的一个症状呢，其实是大家可能都听过哦。例如说他们常常会跟我们抱怨说，这胸口好像就是有一个石头压在那里，然后觉得自己吸不到气，觉得自己好像快要窒息，很闷。那所以刚我们提到说夏天很炎热，那个闷热那个湿度上升，我们健康的时候也都已经觉得很闷了，如果又是一个恐慌的一个个案的话，这个部分它会让他更难受。那有些人他会心跳跳得很快，他就是有一种心悸的一个不舒服，他觉得说啊，这样会不会等一下他受不了就停了，可是他如果去看这个心脏科，医生那个心电超音波做下去说正常，可是我就是觉得他一直在动啊，他一直跳啊，跳得很不舒服，可是他们为什么说我正常？他会有这样子一个感受。更严重下去他会觉得自己就是快要死了啦，就是快要怎么样了，他可能要倒下去了，他会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失控，快要发疯或快要挂掉了，会有这种濒死的感觉。
1: 今天想要做这一集，就是想要去分清楚身边有一些朋友，一些长辈，他们真的很困扰，说我真的心中很艰苦，我去检查都检查不出来，他会觉得检查不出原因，然后会觉得他应该是生了很重的病，然后呢只是没有被检查出来，然后就会开始越来越焦虑，但事实上可能背后都是一个恐慌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精神情况的反应。但有时候叫他们去检查，他们会觉得他们不太喜欢看精神科的情况是
2: 有，是是。所以我们刚刚做了几个举例，但我们如果系统性的稍微分类一下，你就可以知道他们都是先去看了哪一些医生。 那也很感谢这些其他科的同仁也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这个鉴别诊断。第一个我们刚刚其实提过，就是这个心血管系统所以最容易被误认为有心脏病，因为他会心悸啦，胸口闷，呼吸困难啊，所以说他常常去看心脏科或胸腔科。不过呢上了年纪的话，我倒是觉得说还是要去做鉴别诊断。那好消息是心脏科医师、胸腔内科医师他们有很棒的这个工具可以协助他们判断 X 光啊、心电图啦、甚至超音波啊，比较容易的就是说去确定说 OK 你这个做下去都没有问题。这个时候呢，这个心脏科医师啊、内科医师大部分都会建议你要不要改看身心科。请不要觉得他们是诅咒你或者不想理你，其实他们是很专业的，因为他们已经先帮你判断了不是他们这个科的问题。那再来第二个容易遇到我们这个恐慌个案呢，被转介过来了，就是这个神经内科。因为有些人他恐慌发作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头晕、头胀胀，或者是全身发麻，耳鸣也会，然后会有一种麻或是轻微的手抖，那这感觉怪怪的又会麻，这个当然是看神经内科嘛。那一样神经内科医师他们也可以做一些这个神经学的检查，甚至做这种神经电位的一个检查，去区辨说这些到底是周边神经病变、什么神经病变，还是其实没有。那做了以后一样他就会再建议一次说要不要看个身心科。再来呢就是有些个案呢他慢慢就知道说这些内科医生都说我没有问题，这个时候大家如果上网搜寻问 AI，他就会跟你说一个关键名词，他说你自律神经失调。
1: 最近好流行
2: 哦，对，很多真的很多个案终于来到我们身心科的诊间的时候也会问我这一题，说医生我这个是不是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哇 bingo 各位你没有错，就是因为自律神经失调是一个很大的名词，那么恐慌发作的症状其实也符合了自律神经失调，所以要这么说是没有错的哦。所以有些人会冒汗、恶心，一下发冷一下发热，可是去甚至连胃镜都做了全部都没问题。好，那真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功能性的神经的一个失常，那么在精神医学里面我们给它的正式名称就是恐慌症。
1: 这个那另外其实好像皮肤科医师也接收得到，
2: 其实很多皮肤科的医师都会告诉他们的个案说皮肤这种东西跟心情很有关联。其实这个道理我们一般人也都理解我们要是压力很大的时候心情很差，或是昨天没有睡好，我们痘痘就长出来了，对不对？其实身心压力跟皮肤的状况它常常是有一个连结的。
1: 当然有些是属于偶发的情况，我可能真的有时候有压力的时候会产生那种比较恐慌的状况。或者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就是我爸过世的时候，因为是在高雄但我在台北工作，回去的时候有一些换气换不过来快要昏倒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怎么去判断比较属于一般性的紧张啊、焦虑啊，或者的确是到了可能要去判断有没有恐慌症的差异性是什么？
2: 我维珍问的这个问题是有点难，但是我们就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就是一般的紧张啊跟恐慌来分别的话，主要的差别在于说第一个有没有具体引发的一个原因。一般的紧张呢它有明确的对象或明确的压力源，例如说明天要上台报告，老板要电你了，这个
1: 把老板移除掉就不会
2: 维珍讲的真的是很好。对，只要这个压力源消失，例如说这个报告结束了，或是老板刚好请假没有来，只要这个压力源消失，整个紧张感它就会退掉。可是恐慌发作它有一个特色，它是不预期的，常常就是前一刻没有发生什么事就整个就突然发作了。有一些个案他来的时候就跟我抱怨说他是在睡觉睡到一半整个就恐慌发作就醒过来，有时候他只是在看电视，有的时候他只是在排队，所以恐慌的发作常常是没有预警。再来是那个发作的强度是很强烈的。好，我们人其实常常会紧张可是我们紧张的时候心里自己是知道，但是并不会觉得自己要死了，我也没有觉得自己会失控，我只是觉得自己紧张这种就是一般性的紧张。可是恐慌它那个发作的时候是那种排山倒海，是很失控的，叫做灾难性的恐惧。它会伴随我们刚刚讲的那种觉得自己就是快要不行了，可能下一秒就要死掉或者是要倒下去，它会有这种失控的一种感觉。如果画图就好像一个曲线会嘣突然跳到高点的一个感觉。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发作了多久，我们一般性的紧张呢就像我讲了，常常是有一个任务、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对象跟压力源，然后这个事情没有了它就整个就减少。可是恐慌发作它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样貌，通常就是我刚刚讲了没有原因就突然来，会在十分钟之内这个紧张就会到达那个高峰，接下来大概二三十分钟它就会降下来， 啊，恐慌发作很少会超过一个小时，通常在30分钟左右它就从没有问题，然后10分钟冲到高点，20-30分钟之内它就缓解就消失，然后只是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再发作一次，大概是有一个这样经典的波段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1: 我刚刚感觉就像很像是 F16 可以瞬间升空哦，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所以我在出去面对我的日常的时候其实蛮多可能会担心的困扰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我们可能本人是或者我们的亲友可能是，那也许有一些要知道的状况或者要如何面对的情况，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这里再来欣赏一首歌曲。那分享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刚刚所提到的韩国的主持人郑亨敦以及他的一个经常的搭档 Defcon 所一起合作的作品，歌名就叫做忧郁之歌，但其实旋律非常的轻松，而且呢就算是作为这个非常有喜感的主持人，但这个作品呢当时在韩国也创下了很好的成绩，一起来欣赏。
3: Yeah, we're gangster. Come on. We're not dangerous. You know, come on. Yeah. 우리 안 물어요.

0: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今天跟大家呢来谈谈恐慌症这件事情哦。但刚刚提到，我觉得面对像恐慌症这一种如果患病的特质的话，我觉得对他们日常生活好像很容易造成困扰，因为你不知道你情绪的风暴什么时候突然来袭，尤其如果你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要躲到哪里去，是不是对生活是有蛮多困扰的地方？
1: 是，在这里也要替我们恐慌症的一个个案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虽然恐慌症的本质上是不会致命的哈，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恐慌症患者的话，我还是要再度跟你说明，这个是不会让人心脏停止，也不会让你中风，本质上不会致命。可是哦，另外一方面是真的对生活带来很多困扰跟不便。最常见的是这个恐慌症会合并空间的一个恐惧症，以前有讲这个巨矿症啦，讲这个幽闭空间恐惧啊，我们来直接讲这个例子，就是说因为这恐慌它会突然来，这种感觉会让我们个案发展出一种预期性的焦虑，就是你会不停的担心到底下次什么时候会发作，你会担心你发作的时候没有办法度过，或者是没有人可以救你，所以你会研发出一个说你会想要逃走，就是你会逃避任何一个万一发作了很难离开很难求救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很多恐慌症的个案呢，他不敢搭飞机。好，我有些外国的病友，并不是什么不孝啊，不是不想回家探望亲人，他们可能是在国外就学甚至已经是就业，结果呢他有这个恐慌症，所以坐飞机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困扰，他根本就没办法，要上个飞机好像要他的命。那也常常有一些个案会因为这样子需要出示医师证明，减少出差的那个要求哈。很多人被公司派去国外出差觉得很爽，可是没有，他们很痛苦，因为飞机就是坐进去你好几个小时都被关在里面，在一般的生活里面甚至会不敢搭电梯，没有办法坐那种密闭式的大众交通系统，例如说捷运火车。那更严重更严重，就会连家门都不太想要离开，他需要有人陪他去，他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人待在那个空间里面。

0: 轮到你，然后大家都看着你，然后那个又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因为是在会议室，你逃不走，因为现在不能跑掉，那那个二氧化碳浓度大家一直讲话上升，哇，很可能会恐慌发作。所以有些人会为了这种事情想要逃避，所以他就请假，那一定会让他的工作表现被人家打折扣，甚至被人家误会。所以如果再继续不处理呢，我们要很担心他会有共病忧郁症。所以其实恐慌症本身不是那么难处理的，可是如果你都不处理他，长期大脑处于这种状况之下，可能会走向这个忧郁。因为你生活圈越来越限制嘛，别人不能了解啊，跟你约个聚餐你跟我说你不能开车，人家会觉得你是不是找借口，只是不想要来跟我互动。主管如果不理解你有这样的疾病，他可能觉得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怎么这样子你就要请假呢，那你可能会丢掉工作，社交也中断，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活得很痛苦。所以恐慌症合并忧郁症可能有40-50%，其实并不低。那最后一个最担心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接受正统的医疗协助，很多人会我们叫 self medication， 就是自己想办法疗愈自己，里面有一个最麻烦的就是酒精物质滥用。因为有很多人他并不是自己愿意去酗酒的，而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喝酒会让人有一种放松，甚至有些人会变得比平常嗨，所以他是靠这个去硬撑自己去完成没有办法面对或者是可能会诱发他发作的那个场合，一而再再而三的使用这个物质或酒精作为他自己的算是一种麻痹自己的神经啦，
1: 感觉是安慰自己，但其实是麻痹。
0: 对对，结果这样一搞可能会又多一个问题，变成酒精依赖，病情就越复杂，从一个问题变两个问题，这是一个要提醒的。
1: 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韩国综艺节目主持人郑亨敦，其实他光休养就休养了6年了，就是刚刚讲到嘛，他们那个是当时韩国最红的节目，所以他的受瞩目度很高，但他突然就消失6年了，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其实他中间有稍微复发过又回去休养，的确他是一个长期要面对，但是他还是可以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典范就是哦。但是我也很好奇，因为以前常会有一个感觉，就像我有一个同事呢，他妈妈过世的时候是很突然，所以他就算后来他妈妈已经离开很久，他在经过医院的转角，只要是那种白色转角，然后呢他就会回想到他当时赶到医院的情况，他的恐慌就会发作。所以一般人常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有特定事件才会导致这样子一个病的出现，
0: 这个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确实有可能因为任何一个重大事件打击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压力的，但是在这里要另外一个解释是说，重大事件当然有影响，可是恐慌症常常没有重大事件它一样发作，就说我们会以为说这个人发作，我们就问他说是不是你家发生什么大事，有可能，但是没有的话也不影响，因为恐慌症的特质就是它前面不一定有一个很大的事件。那为什么会这样，那恐慌症目前在医学上还是认为是一个体质因素啦，那女生比较多一点，是男生的2倍啦。那如果你的一等亲，就是你的父母啊或是手足啊，有人有罹患恐慌症的话，确实因为这是有一个家族遗传性的，可能会比没有的人高出这个4-8倍的一个几率可能会得到恐慌症啊，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体质性上面的一个因素。
1: 那其他方面其实这个触发原因可能很多，或者的确可能会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发生，那它可能是一个点火，但是在过去就已经蓄积了很多柴火在里面，这种情况
0: 是这个就是其实是慢性累积的身心的一个疲劳，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宗旨。有些时候在以前发生一些事件的时候我们撑过去了，我们给他压抑给他忍耐，那个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样，可是我们的身体还是付出了这些代价。那如果这些长期慢性累积的身心疲劳身心压力就像那个橡皮筋一样，你一直在拉，可是有一天这橡皮筋的弹性不在了，它脆掉，嘣，它就断了。所以等到你发这个恐慌的时候，你找不到前面的那个重大事件，其实不是没有，是因为那是一个长期慢性累积的一个压力，所以它甚至会在你很放松的时候，它突然就断了，这个也是诱发的一个原因啊。
1: 所以这有时候会让人家蛮容易误判的，因为还是提到那位郑亨敦嘛，他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所以在公众面前的会表现的人家会觉得你不会害怕的这样的人，事实上他是有一些性格上的冲突，就是
0: 其实表现出来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都想要让大家觉得很开心很欢乐，可是什么样的性格会比较容易得到恐慌呢，事实上是这种追求完美的人。所以我想刚维珍讲的这个郑先生他是那么成功优秀的一个艺人，一定是对自己这个要求都是很棒的，因为想要有好的表现嘛，那么棒的节目那么多人喜欢，所以这种追求完美的性格是比较吃亏的。再来就是敏感的人，其实很多

0: 艺术工作者，表面上不管是表现出来是欢乐或怎么样，他们内心很多都是敏感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艺术的特质。好，所以有好也有坏，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定论。
1: 的确在那个演艺圈里面看到很高比例有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可能一种被关注的高压之下很容易被诱发，就是不过当然现在在日常当中也非常多了，现在也会觉得说其实我们蛮需要关注的，包括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身边的朋友可能遇到这个情况，包含从治疗以及到陪伴的部分还有哪一些重点呢，我们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0: So I'm taking you home.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3: 我是加分。
2: 是相较于这个恐慌的情况呢，但好像感觉说有时候好像会反复的发作的情况，那从临床上来看的话，其实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或者是想法？
3: 哎，是，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安慰一下哈，就是说恐慌症听起来很恐慌，但是我要强调它对治疗的反应是非常好的，所以只要能够配合这个医疗，多数的人都能够恢复跟以前是一样的哈。大概 30% 就是三成的人，他是6到9个月好好的，不管是药物或心理治疗都完全好了，顺利停药，未来都没有怎么样，这样子有占三成。那另外50%的个案呢，治疗以后大幅的减轻，几乎不太有怎么不舒服，可是偶尔会发作一次。那虽然偶尔还是有一些不舒服，可是因为他们有学了一些自我处理的方法，虽然偶尔会发作，可是大部分都不影响他的生活了，这样子就80%了。只有少数的20%的个案呢，症状比较顽固一点，反复发作，需要长期的药物的一个治疗，或者是需要更久一点密集性的心理介入。这一类个案呢，并不是没有理由，通常是第一个他太晚来看医生了，他整个那个神经的症状已经慢性化；第二个是他有来看，治疗也有效，结果有效以后他立刻就想要不要吃药，然后就断掉，反而是让这个情况复发。再来他有可能合并了别的病，例如说躁郁症啊、忧郁症，所以他不是单纯只有恐慌，那那样子的话的治疗当然会比较复杂。
2: 嗯，所以这个其实他预后状况蛮好的，但是中间有一个关键，就是治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3: 是啊，首先呢，目前呢，精神医学上正统的治疗方式呢，第一个大家一定是知道说是有药物治疗。大家一听到是要吃药就又会很抗拒了哈。那我这边也要说明哈，就是说开给恐慌的一个药物主要其实是跟抗忧郁是一样的，但是很多个案就会跟我挣扎说，医生你说我恐慌症，然后又说我没有忧郁症，为什么要吃抗忧郁的药？这个就是翻译的问题不好啦，就是说因为那个所谓的抗忧郁剂那是一种翻译，其实呢如果我们翻译成例如说血清素再回收体抑制剂，大家就听不懂，但是这样听起来就没有什么抗焦虑、抗恐慌、抗忧郁的一个分类。其实我们应该回到这个药物的个本质，它的个基转上就是强化血清素对于这个症状是有很好的一个疗效，然后我们会依照个案它是不同的疾病，那个剂量上啊或者是药物品的选择上会有一些不同，所以让大家了解不是医生弄错了啊。还有就是这些药物这个在世界上是被推荐为第一线最推荐的一个治疗。
2: 比方说我家人有焦虑的情况，然后开的那个药让我上网去查，我抗忧郁，你知道我们一般百姓会怎么想，是不是他有忧郁症，但是医生没有跟他讲清楚，然后给他开了这个药。
3: 对对对，有可能。然后所以我都会如果有时间我会尽可能的，又是第一次的个案还是要稍微说明一下，因为他们真的会看那个字，然后就有很多很多自己的，
2: 医生是不是在骗我，
3: 自己的联想，是不是我很严重你不敢跟我说。其实也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都是不会去欺骗个案，我们都会尽可能的说明，所以如果你有疑问你可以问主治医师，他有跟你说明。那我们有时候会搭配短期治标的药物，那那一类就真的是镇定抗焦虑剂了，就是有状况临时救急的，就稍微把你刚刚我们讲的那些恐慌症状快速的压制下来啊。所以说在药物治疗部分的话，治本的跟这个治标的这些它通常会做一个组合，因为我们还是希望个案他是知道自己在用什么药，越清楚你越能够跟医疗来配合来帮助自己，那将来改善的时候要减药的时候也比较能够进入状况。在心理的面向上主要是改变你错误的一个认知，扭曲的认知。我们刚刚提到说最大麻烦是发作的时候你的大脑会自动进入一个灾难化的思考，例如说心跳加速，其实如果你用心电图去量它没有加速，只是你感觉它加速，那你的大脑自动把它解读为我心脏病要发作了，我快要死掉了，那这样子的灾难化思考透过这种认知行为的心理治疗慢慢把它导向一个健康跟正确的，例如说、我现在心跳它在加速了，我现在恐慌了，医生有告诉我跳很快，这个是我的自律神经它现在在乱放电，所以它让我觉得我心脏有不舒服，可是其实这不是心脏，就是你如果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思考，有可能可以打断你的灾难化思考，你就不会掉到一个恶性循环里面去。这是思想上面练习不容易，可是如果有一个心理师能够带领你的话，你可以针对这个思想上去做处理。 不过在这个心理治疗上面有一个叫做生理回馈治疗，是特别适合恐慌症的。其实它最常的应用是测谎，你想象就是在你身上装了很多感应器，感应你的心跳、血压、呼吸，甚至感应你身体有没有在冒冷汗。那生理回馈治疗就是有一个心理师，他把你身上装好这些以后，他带领你先放一个比如说让你很紧张的图片或者是场景好了，先诱发你这个紧张，然后让你看到哦，你紧张的时候这些讯号会这样动。接下来他带领你做一些例如说呼吸的训练、放松，让你的身体再度学习到说你是可以控制你这个紧张，你可以控制你的恐慌发作，而且你可以看到你进行这些好的活动之后，你的身体真的它这个讯号降下来
2: 就很具体，
3: 很具体，然后而且它会教你方法，然后这个要练习，认知一定有改变，然后透过这样的训练你是可以改变你身体这些紧张的反应，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哦。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难一点的，就是暴露疗法啦，这个一定要有专业治疗师陪同，就是暴露疗法就让你暴露在会让你不舒服的情境，或者是故意用一些方式引发这些不舒服，让你知道说就算这样也不会死，但是这个是稍微会让人有点害怕的，所以这个如果不是有专业的可以执行这样暴露疗法的心理师在旁边陪同的话，那这个是比较不建议自己来这样做。生理回馈呢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有一个训练你腹式呼吸，训练你肌肉放松，这几招练起来不管你有没有恐慌症，平常都是很健康很好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 OK 的。
2: 那当然旁人的陪伴也很重要，可是恐慌就是你害怕嘛，所以旁边的人很容易就说不要怕，这有什么好怕的，不过就是隧道嘛，搭电梯怎么可能呢。但这是一个很烂的陪伴方式嘛，到底旁边的人面对我们亲友如果是有恐慌症可以怎么应对呢？
3: 大家如果有真的目睹别人恐慌发作的时候，因为他很害怕也会让你在旁边看的你也很害怕，所以呢常常我们在陪伴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跟着一起没不冷静，所以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先讲尽量不要做的，例如说一个人已经在你旁边恐慌发作了，你想要帮助他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他说哎，你不要紧张，这没有什么好怕的，有些时候他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已经发作了，你又叫我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好怕，他会觉得你好像否定他或是没有接纳没有同理他，所以先不要这样讲。第二个我要特别说的就是有些时候在旁边陪同的人看到他发作，哇你整个人你自己也很紧张跟着一起乱掉，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你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不要比他看起来更害怕好吗例如说表现出啊，天啊天啊医生你看他现在发作了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现在要不要叫救护车，我们现在要不要送急诊等等，你好像比他现在在发作我有看到好吗，
2: 我觉得蔡医师对这个很有感，
3: 对真的，然后旁边的人也整个人失控，那他在旁边他就一边在发作一边听到你大声尖叫或是整个人都很紧张，然后整个场面就很混乱也很紧张，
2: 就更催化、
3: 对这样其实只是让他发作了更严重而已好吗那事实上我们前面有讲到这种疾病的发作没有致命性，所以不要紧张，重点是因为我们是要帮助他，所以我们当然要比他更冷静更稳定。还有一个我要提醒的因为我们恐慌发作的时候我们的个案常常觉得喉咙有东西卡住，可是事实上他没有吃东西，可是因为他有这样子一种不舒服，有些陪伴的人因为他误会他不知道这是一个恐慌症常见的症状，他会企图要叫他喝水叫他吃东西压制这个喉咙哽住的感受，其实这样反而更危险。好，在恐慌发作的时候是一个自律神经的不舒服，所以他的喉咙里其实没有东西，可是如果你这个时候硬叫他吃东西喝水搞不好会呛到，
2: 反而真的会呛到、
3: 这样子更难分辨而且更危险，所以这个是不建议做的。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就算你不是专业的医师或是心理师你也可以帮忙第一个环境，他发作的那个环境可能就是刺激他诱发他的，通常都是很密闭的空间，通常是空气不流通的地方，通常是人潮很拥挤或是很吵闹的地方。好，所以第一个你可以快点把他带到比较温和冷静的一个空间里面，例如说把窗户打开带去有冷气的地方，旁边人少一点的那个角落让他先移动到那里坐下来，空间环境的一个刺激先降低，这个有帮助。再来他当下因为已经慌掉了，虽然他可能跟医师或心理师学过慢呼吸，可是他那时候整个人很慌的时候没有办法执行，这个时候如果你也冷静了你也知道这个方法，你要给他温暖但是简单具体的指令，例如说看着他抓着他跟他说来来跟着我，我呼吸一次你呼吸一次，好来吸，
2: 你要妇产科医师、
3: 对你一方面跟他鼓励说我现在在旁边陪你，旁边你看很多人我们现在很安全， 来，你看着我们一起做，然后就带动他一起做。好，所以你给他简单具体的指令，安抚他。那如果这些很难做到，你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在前几集节目也有提到这个冷水法、冰块法。OK， 我们可以去弄一个冰凉的毛巾，或是随便找一个手帕，对不对？啊，或是卫生纸，沾沾水，擦擦他的脸，或是擦擦他的手，用这个温度减轻他的那个发作，让他的注意力能够转到这个冰冷的水的一个刺激上面，然后也舒缓这个神经的一个不舒服。这个是我们陪伴的人比较简单可以做到的。
2: 就刚刚那个蔡医师讲到，就不要比他更紧张，我就会想到以前家有喜事里面毛舜筠那个角色，就是在那边大声嚷嚷说不要让老人家知道，不要让他们担心，然后就想说在他们听见好像会更紧张的感觉。所以其实有一些小小的技巧，但知道之后呢就会非常好运用了。所以今天跟大家来特别分享恐慌症这个主题，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3: 我是加分，
2: 下周见，
3: 拜拜。
0: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8月6号到7号，2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2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声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声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是耶稣在即将离开门徒走向受难前所说的话。那是一个充满不安与未知的时刻，但这时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份平安不是逃避现实的平安，而是陪你走过现实的平安。即使环境没有立刻改变，你仍然知道有一位主与你同行，赐下那个在风暴中仍然得以站立得稳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上帝说，听说你有事问我，是吗？年轻人恭敬地回答，是的，我确实有些困惑，希望您帮我解决，但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呢？上帝笑着说，孩子，我的时间是永恒的，你问吧。亲爱的上帝，自从洪水泛滥以来，人又在这世上过了千载的岁月，但不知道您如今是如何看待人类呢？年轻人想，如果上帝说这地上满了强暴，那他也不必做什么生涯规划了，因为末日就要来了。上帝看着这位忧心忡忡的年轻人，语带感叹地说，怎么看待人类？唉，他们生活得很矛盾，也很奇怪。我怀疑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想到上帝的回答会是这样，年轻人不解地问道，矛盾？怎么说呢？上帝说，他们轻看幼年，急于长大，然后又极度渴望返老还童。他们牺牲健康，赚取金钱，最后却散尽钱财，以求恢复健康。他们对未来充满着忧虑，却经常忘记现在。他们既不生活于现在，也不生活于未来。年轻人忧心地握住上帝的手问道，那他们的结局呢？上帝说，他们劳碌所成的，最后都弃为虚空。什么？都是虚空？那我该怎么办呢？上帝慈爱地看着这位沮丧的年轻人，静静地说，别怕，孩子，除掉你的愁烦，因为你还有我。
1: 有你又怎么样呢？
0: 有我就有了一切。上帝走了，留下年轻人独自思想。

0: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才看见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那个驼背18年的女人。那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14章开头的1到6节，记载又一次是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而且还是一个首领的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这可见当时的气氛是不怀好意的，所以他们就让一个患水谷，这是指体内积水、全身肿胀的一个人出现在耶稣面前。水谷这个字也是一个医学名词，全部新约只用了这么一次。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图，就是要看他在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于是第4节他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然后耶稣复述了一次跟上一章的15跟16节那里相同的逻辑，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有的版本这里是翻译做儿子，那更严重一点，然后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而他们仍然是不能对答这话。然后耶稣看见了筵席上的情况，就是所请的客拣择首位，这个我们现在在婚宴上也有首桌的安排，是不是？那犹太人当时讲究的更多，有尊席、次尊席等等。那第7节说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人，就那个时候主人就让你让座给他，那你就羞羞惭惭的了。他说你应该要去坐在末位上，好叫主人来请你上座，那个时候你就有光彩了。耶稣不是在说关于餐桌礼仪啊，他其实是在比喻人生的原则，那就是下面第11节这个宝贵的教训，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然后12到14节他又转而对主人说话，他说你请客的时候不要光是请那些亲朋故旧还有富足的邻舍，就恐怕他们回请你，那反而要去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那下面说，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这样你就有福了。因为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这个就是指主再来，神赏赐圣徒的时候。这是在教导人施惠勿念呢，就是不要指望人家来报答恩情。这一种为善不欲人知，没有人去争名夺利的这种境界，这是神国的境界啊。因此15节说，座中的一位客人大受感动啊，他就由衷的赞叹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哎，他说的真没错。于是15到24节，耶稣讲了这个著名的大筵席的比喻。16节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这个明显的就是指父神呢、说他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哎，注意是对所请的人，就是早就请好了的，这就代表早就蒙了神呼召的犹太人呢、说父神邀请他们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但是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这个重点是在这个推辞啊。你看看他们推辞的理由啊，耶稣真是好有意思啊。他说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然后19节说，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然后还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我们以前小时候有一首歌就叫我不能去等等等。3个不同的理由，但是一样的拒绝之意。寓意就是犹太人拒绝了神丰富美好的救恩。然后21节说，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
注意，这一次邀请的还是在城里，就代表是在犹太人中间，只是去请的是一些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这代表是那些弱势的，但是灵里头谦卑，有各种需要的人，就像税吏、罪人这些人呢，只要愿意都可以被领来。然后22节，仆人说，主啊，都已经办了，但是还有空的座位。主人就对仆人说，这一次啊，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注意，这代表的是到了外邦人地区了，说你去勉强人进来，这个勉强不是强迫的那一种勉强，它的原意是催，就是尽力的劝说的意思。他说，让他们来坐满我的屋子，然后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所以整个比喻就是指犹太人的主流文化拒绝了神国的盛宴，那么上好的福分就流向了他们所瞧不起的税吏、罪人这些人以及外邦人。然后结束了那一场饭局之后出来，25节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们大概是以为耶稣就要开启他地上的国度，做犹太人的王了。但是耶稣却是转过来对他们严正以告。下面25到35节这一段话，我觉得是我们的主耶稣所说过的最严厉、最让人扎心的话语之一，因为他是在严正地宣布做门徒的资格。首先是26节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里还有一个刮胡注解说，这句话原文是若不恨自己的父母等等哈。这是一种夸张的修辞，强调门徒对主的爱必须大到一个地步，是超越过爱家人以及爱自己的。然后第二条是27节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代表要为主走一条羞辱、痛苦、舍己的道路，这太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又接着说，你们要先计算代价。就是28到32节，他连举了两个例子，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还有一个比喻说，一个王出征以前也先要酌量一下，能不能够用10,000兵去胜过对方的20,000兵。这两个比喻都是在劝那些跟着他的群众要考虑清楚再来跟随。耶稣愿意人人都得救，但是他看重质远胜过量。于是33节总结前文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这个意思说你要看耶稣为至宝，甘愿为他放下一切，若不是这样，那也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这一段中第三次重复说不能做我的门徒，那同时相对的，他也就启示了我们做他门徒的三个独特条件，是不是？我们复习一下，就是第一，要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家人和自己的性命；第二，就是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第三，就是要撇下一切所有的。那如果少了这三个条件，就是虚有其表、有其名而无其实的门徒，那就正如34到35节所说的，盐若失了味，那都只好丢在外面了。这是在鼓励他们说要做那个不失味的盐，意思也就是要提防因为变质而失去效用，并且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下，然后再来听一听怎么样应用主耶稣宝贵的话语吧。

本章又在耶稣侍奉的特征和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这两方面给我们哪些提醒呢？我们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就是接续上一章啊，耶稣以他在地上的最后一段的侍奉，继续的为我们揭示了一自卑的真谛，然后破折号就是要走主道路。第二小点是善报，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那个善报啊，它的真谛是在永恒里。先说第一小点，自卑的真谛，破折号走主道路。我们看见耶稣真是一位最伟大的教师，他不去参加一场研习，也能够为我们整理出最宝贵的人生智慧，就是那个十一节说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想想什么叫做自卑，我们常常是终此一生都在跟自卑感交战，苦不堪言。可是真正的自卑不是刻意的贬低自己，而是如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说的，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是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啊，而是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个中道翻译得多好啊，中庸之道啊。而怎么样维持中庸呢？就是照着神所分的顺服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就是基督本来是与神同等，但是他却甘心降卑为人，这是腓立比说二章六到八节。因此自卑就是主耶稣的性情，而自卑的必升为高，那就是基督得荣耀的道路，请看腓立比说二章九节。而魔鬼呢，他本是受造的天使，但是却妄图与神同等，请看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所以自高是魔鬼的本性，那个自高的必降为卑，就是撒旦堕落的诡计，这也是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五节。所以我们一般所谓的自卑感是看起来好像自卑，但是其实是自高，因为他在谦卑的同时心里头是不甘心的，他不断的在与人争竞，要与人甚至与神同等，所以这不是走基督的道路，反而是走了撒旦的道路。而耶稣在这里所接触的这个，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不仅是一个人生的治理，也是从旧约一脉相承的属灵原则。愿我们都真的不再上魔鬼的当啊，让亲爱的父神把我们的脚步迁移到他爱子的道路上来，赞美主。然后第二小点，相对的善报的真谛，破折号是在永恒里。我们平常也会劝人行善要不求回报，我们相信好心有好报，但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不是？那仔细想来，这句话所反映的那个不求回报，只是不求当下立刻的回报，但是我们相信当时候到了的时候还是会有好报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仍然期望有回报，只是时间会延迟一点而已。可是在本章的十二到十四节，耶稣对那个请客的主人说的你不要求回报的那段话，第十四节是说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哇，那这是将所有的报答都储存在永世里，好像我们现在是在存款，等将来到那个永生的生命里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永恒不绝的提领利息啊。这个在一方面是更长的一个时间性，而另一方面它更是一个价值观的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必须被主打开，真正的看到永恒，看到属灵的意义与价值，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为善不欲人知。求主帮助我们。第二大点，我们要来看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的表现特别让我们思想到一，推辞救恩的理由，以及第二，成为门徒的条件。我们先看第一小点，推辞救恩的理由，这是十六到二十四节。就是耶稣的话真是历久弥新啊，
这一个大筵席的比喻，当时是对法利赛人和他家中的那些拣择首位的客人们说的。而故事中那个推辞不肯赴筵席的人，本来是譬喻犹太人，但是今天这一些推辞救恩的借口仍然对我们是栩栩如生。你看 A 那种人说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一个人不会买地以后才看地，也不会是正好在吃饭的那个时候就要去看地，所以这只是显出这个人是一个常常看地，而且只看地不看天，被财产和名利弄瞎了心眼的一个物质主义者。时代越进步，这种人越多，是不是？然后 B 第二种人呢，说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我们知道牛是辛苦工作的代表，一个注重牛的人表示他注重工作的表现，而他要去试一试表示他可能是一个充满怀疑的实证派。而那个数字五啊，在圣经里常常代表分别，所以这是一个讲求实际、注重工作，甚至强调科学分析的一个理性主义者，一个职场精英人士啊，这种人我们更熟悉。然后 C 那个人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也不能去哈。那这个是一个被家庭和温情给缠累住的温情享乐派，这种种的借口都求主来攻破我们这些推辞的理由，让人看见啊，这其实是丰盛无比的一个恩典的救恩的筵席，也听见天父永恒的邀请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我们宣告我们再也不推辞，赞美主。第二小点，一个成为门徒的条件，这是本章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在25到35这一段，耶稣直言无讳地指出了三种不能做我的门徒的人，那也就反衬出了要成为他的门徒的三个条件。这都不是教条，而是非常深刻的生命议题，包括 A 我们需要净化属地的情感，干净的净，纯净化 purify 那个净化，就是耶稣怎么会说要人爱主胜过爱家人和自己的性命，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有限的被罪污染的人，所以我们即便是最深的情感也都还是有限的，很美丽，但是这是在一个小小的那个叫做我们的这个范围里头缭绕纠结，所谓喜怒哀乐爱物欲，我们爱到耗尽心血，心有千千结，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属天的生命来净化，来提升我们的情感，然后才有属天的价值与芬芳。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他100岁才生的儿子以撒，那比我们任何人对儿子都还要百倍千倍的疼爱，对不对？但是他也必须把以撒放上祭坛，舍了，杀了，用本章的话说就是恨了，要恨那个天然的感情，然后才能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是希伯来书11章19节的话。所以一个被神炼净的爱不是不爱，反而是更加的活出爱的真谛，所以不要怕献上自己的爱。当我们把爱的优先次序调整对了，让主居首位，在主的里面来爱家人，那主就为我们成就大事。我们的情感经过主的宝血的提炼，是更加的净化、纯化，也深化了，赞美主。然后 B 做主门徒的第二个条件是对付老旧的肉体，就是到底什么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常常听见基督徒，特别是一些老基督徒，当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就说，哎呀没办法，这就是我的十字架。可是如果我们受的苦只是以我个人作为出发点，那就仅仅是遭遇逆境，那个不是十字架。我们看耶稣的生命，他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对不对？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啊。然后后面说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钉十字架的表现是虚己，就是让我原本的那个老旧生命的那个己，那个自我老我能够越来越虚了，就是减少了，不再坚持自己老旧的看法与活法。我的生活方式，我对事情的反应态度，乃至于整个性情意念都被倒空，都要对付，而更新为属天的价值观。那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舍己啊。请看前面本书的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天天的功课。哎，我不是在讲一个大道理哈，我自己也身在其中，我们都必须这样的对付老我，这才叫做做主门徒。然后 C 第三个条件是完全献给主，就是当前面说的我们天然的情感都被更新净化，老我的生命也被对付减少，那么接下来该怎么样建造新的生命呢？三十三节说主的门徒会再进一步，就是撇下一切所有的，那个一切就是完全啊，都要献给那位掌管未知供应一切的主。这个一切所有的不只是说房屋钱财，而是说房屋钱财后面的那个主权。所有我们舍不得撇下的人事物，乃至于我们所追求的成就感啦，满足自我表现欲的那些陶醉感啦，还有所有妨碍神的权柄能够自由运行的那些坚固营垒，我们都要撇下。因为耶稣所要的是全部，是绝对，是毫无保留。今天我们轻松一句说我跟随耶稣做主门徒，但是这真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我们看见耶稣的教导越来越深刻而直接，在本章他继续为我们显明了自卑的真谛，破折号就是走主道路，以及善报的真谛，破折号就是在永恒里。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今天我们这一些基督的门徒都要来深思的是推辞救恩的理由是产业，是工作，还是家庭亲情方面呢？另外，我们成为门徒的条件包括要净化属地的情感，对付老旧的肉体，以及完全献给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何等不配，我这个天然粗糙的生命怎配来谈跟随？是你看我为宝为尊，一路帮扶，不厌其烦地越过我的所有稀里糊涂，一步一步建造我成为你的门徒。主啊，我绝不推辞你的大筵席，我要快跑奔向你，一生信靠跟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6-7，在生活中，每天都有各种大小事和挑战等着我们，有时真的令人忧虑和愁烦，但神的话却告诉我们，他乐意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出路，我们唯一的神。只要我们将所挂虑的带到上帝面前，他将赐下胜过这世界的平安，保守我们的身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倚靠上帝得享平安。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圣灵随时随地免费的指教，应该已经超过25年。当有一些同工提到五重执事，最先我不想听，后来有听没有懂，接续几年我有很多恐惧，不断的逃避。大约18年前的一个早上，我在纽约的一个湖边公园散步，我跟主有一段对话。我对主说，我是一个胆小笨拙的人，我已经被扣很多帽子，对五重执事我不懂，更不知道怎样运作。我向主说，饶了我吧。我仿佛听见圣灵插进来说，不要怕，我可以教你，随时随地甚至半夜都可以教你，而且完全免费。从那以后，我向圣灵报名注册上课。我承认我不是一个资质聪明、努力好学的学生，但是我保证圣灵真的是最宝贵、最有耐心、随时随地免费教学的宝贵师。亲爱的渴望活到老学到老的属灵家人，特别盼望生命生活侍奉能够不断突破的伙伴们，让我们不但注册做耶稣的门徒，我们一起向这一位乐意与我们永远同在的圣灵报名，做他永不退学的学生，好吗？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要有光，有了光，就点亮了万物。日本电影《铁道员》里头说到一位尽忠职守、至死不渝的铁路工人的故事。电影的高潮是他那早逝的女儿翩然重活眼前，象征生命对这位孤独老人最大的回报。这个铁道员的故事让人想起《小王子》书中那位尽忠职守的点灯人。这位点灯人住在一颗最小的行星，每天的工作就是点灯、熄灯。小王子这样子描述他，他点亮街灯，仿佛使一颗星星或一朵花复活了。他弄熄街灯，让花儿或星星睡觉，这是一种美丽的职业，既然是美的，就是有用的。点灯熄灯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仿佛很枯燥。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能叫一个生命有活力，或是让一个生命得着休息，它就是美好的，有贡献的。我们的妈妈，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只问耕耘的点灯人。世界的运作，生命的转化，是系于有人不停的点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说要有光，有了光，这就点亮了万物。然后我们也是不断的点燃，在黑暗中点燃光明，在失望中点燃希望，在仇恨中点燃爱心。让我们都做个点灯人，正如小王子书中所说的，这是一份美丽的差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听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教育》就是一部改编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只是玩笑，但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因为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3: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有位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这位企业家在聆听之后，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琴，而且几乎为之疯狂，就对他的父亲说：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现在也许就会在这儿演奏了。他的父亲听了，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那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用餐了。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没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你相信你的生命也可以发光吗？马太福音5:14-15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不要隐藏自己的光芒，当我们努力发光，温暖的不只是自己，也同时能照亮别人。愿我们都能成为温暖的人，将生命的热情感染他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3: 罗东 FM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新生活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不管我们现在的年龄哈，或者是我们的角色，我总觉得我们都希望我们做什么事情哈都能够做得好，因为我们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就告诉我们说啊，要小心啊，不要犯错，不要犯罪哈。啊，如果犯了错哈。错跟罪当然不一样，我觉得犯罪可能就是个比较大的错误，可能必须要去付上一些严重的代价哈，甚至要去坐牢哈，关监狱等等的。那犯错可能就是像小朋友说谎骗了爸妈，或者跟同学打架甚至于可能我们大一点了，可能就是这个人家在谈恋爱，你就想要去破坏人家的关系，要说一些有的没得的，甚至于可能在考试的时候不小心偷瞄了旁边同学考卷上的答案什么的哈。可是呢，小错哈不改哈，就可能累积成为大错啊，变成说谎成为一种惯性，就会常常说谎。那如果这个去抢人家的东西抢成习惯，也会常常去抢偷人家的东西，那更不用说了哈。所以我有时候常常在想哈，从小到大哈，我们年纪越大越是回头去想，可能有些事情我们不记得了，可是有些比较严重比较大的事情你一定会记得。你可能觉得你当时做的不够理想哈，可能有些瑕疵，所以难免会让人家起了一些误会，可能就是造成了一些的错误。可是有些时候呢，可能真的是我们自己哈，不是不小心，明知故犯去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甚至于这个不只是有伤大雅，而是呢怎么样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可能伤害到人的关系。那如果你所在的位置不一样哈，可能不只是伤害你身边的人，可能是破坏整个群体的关系都有可能的。也许你在公司里面坐在一个比较高管的位置上面哈，那甚至于你在家族当中可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这样一个角色哈，甚至于可能在国家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大部门呢，政府机构里面哈不管做到这个什么部长啊、市长啊甚至于更高的哈，像我们看到有些国家的元首也会犯一些非常严重的错误啊，后来坐到牢里面去了，这都是有的哈。可是问题是，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知不知道呢？当我们一旦犯错以后，我们自己的反应，我们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我觉得当我们第一次犯错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的不对的时候，我们在这时候应该到底该怎么样的去修正，或者是能够想办法就改正这个错误提醒自己不要再犯，或是小心谨慎避开过去曾经有的那样子一种的禁忌所以这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人不可能不犯错的，可是犯错以后的态度以及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人再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就怕有的人为了维持眼前所拥有的一切结果呢可能做出了一些的举动可能就是让事情变得更加的严重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很想谈谈，因为我最近就在这个社交这个网络平台上就看到有人抛出一些的文章就提到了某一位这个教会的负责人他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过那个人我是不认得，可是当然我想坐在一个这样一个牧者的角色上可能大家对他的要求相对可能也是比较高的可是问题是呢这牧者不管是牧者，我觉得撇开任何不一定只是教会的角色，我觉得在任何商场的角色、家庭里的角色、婚姻里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普遍中古今中外其实我觉得 都是有可能犯错的。问题是犯错以后，到底该怎么样去面对呢？

0: 天使急诊室，救命救心救灵魂，先挂号再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新生活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常在讲说啊，要有新生命新生活啊，甚至于还过去还有所谓的新生活运动什么的，那可能就是认为说在过去的生活里面，过去的生命里面，过去的生涯当中，可能我们是做得不够好啊，可能有些的败坏啊什么的，想要去改正哦。甚至于像在圣经里面也提到有些城市啊有过腐败糜烂，所以上帝都看不下去了，要毁了那个城，重新再来过。就像当初挪亚方舟时代，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大洪水淹没一切，那就是那个人类的败坏。所以可见的就是说我们人的那个罪，就是变成一个隐藏的，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我们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把它管控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常常会出一些差错等等，可能有时候造成一些我们自己难以去处理的一个局面。所以说犯错并不可耻，问题是知耻近乎勇。你有勇气承认自己犯的错，可是不是只是承认而已，而是还有要看得出来你有真的认真要去悔改，要重新改正自己，更新自己的这样一个态度。像所以我最近看到在这个社交网络平台上面看到人家 po 的这个文章，后来我就去又去查了一下，好像确实有那么一回事。而且呢，这个牧者坐的一个位置哈，他的影响力其实是很大的哈，因为他带了一些的团体什么的哈。可是呢，我就仔细去看的那个他们所描述的一些的情况，我就在想说，其实呢，这个人坐在那个有影响的位置上，我们也看过，在前不久在美国也爆发过一个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就是就是说人家讲嘛，这种事情上可能全天下男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当然女人也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可是问题是呢，不要只是贴上那样的标签，认为说当牧者的就绝对不能够犯罪，还有呢，基督徒也不能犯罪，好像基督徒犯罪也是，你在新闻报道里面就会特别看到有人就把他的这个身份就拿出来。可是没办法，就是有人对这两种的角色特别的要求这个严格，甚至我们也看过类似以前好像有什么贪污的事件，人家也是拿出这个基督徒的这样一个身份呢。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自己真的是要更加的小心谨慎，相对的来讲也是一样，当别人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角色跟身份来质疑我们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如果它是一种误会，一种误解，那是不是也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受伤，非常的生气呢？就是说你不要拿这个这样子那严苛的标准要求我，然后呢或者是贴在我身上作为标签，可事实上呢，你根本是对我是一番的误解，那你事后到底该怎么去做呢？所以这种东西是一种互相的一种的情况等等。所以从这个当中我在想说，我宁愿说把它放在就是说一个坐在有影响力位置上的这样一个人，他是不是应该更要谨慎自守不管他是坐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譬如说他在一个公司里面结果呢他在公司里当然也是举足轻重嘛，甚至有人认为说在一个公司里面坐在高位上的人他的私生活虽然是属于他自己个人的范畴，可是问题是呢，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这个公司的形象因为可能他一直对外都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没想到会爆发这样的一种新闻，甚至于是跟自己的这个公司里的职员发生这样的事情或甚至于跟一些应酬交际场合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种也都是有可能的甚至有时候有些这种的行为还会造成公司的股价下跌，那股东的权益就受损，所以当然大家就会愤愤不平，甚至于可能说可能是在如果以政党来讲某个政党里面有的人就因为爆发这样的新闻后来影响到这个选情后来就落选了，这也是有可能的甚至有的人可能就坐在一个高位上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可能就被扯下来。我也看过有些民意代表本来也是一样每次都是高票当选， 自从爆发类似的新闻事件以后，虽然说是他的个人行为，可是一般选民、他们就觉得他没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一种的行为等等的，所以别人接不接受那是一件事，还有这个当事人他表现出来的态度，有的人刚开始就一直否认到底啊，没有的事啊，你们冤枉我误会我什么的，等到后来发现确实这样子的事情他逃不掉了，他就开始说哎呀那个 我太太都原谅我了，你们干嘛还一直追着我打、这样子的，那人家就觉得说你太太真冤枉耶，这件事情他是一个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结果还要被你拿出来当做遮羞布一样遮住你的那些、错误的这样一个行为、这是当然是不对的、所以就针对、这次我看到这个所提到这件事情哈，我就会想到，就说其实一个人的犯错犯罪哈，其来有自，就有的时候呢是自己太过自信，认为说啊，我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一定把持得住的，我平常这种分界都画得很清楚的或什么的啊，所以呢，可能的确是被别人陷害的哈，这也是有可能的哈，陷害他，结果造成了这样一个不可挽回的局面。可是如果是别人的陷害，可能这种事情还是可以去澄清的，处理的方式就不一样。如果是自己呢，明知道危险，明知道应该避开的行为，明知道应该要保持安全距离，却没有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哈，我觉得像这种哈，就可能会发生造成这样一种结果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事论事嘛，不去提到这个人，所以我从头到尾没提这个人的名字哈，因为我觉得我只是把这个案例拿来借用，放在我们自己的平常我们的生活当中，提醒我们自己，有时候看起来真的我们会觉得那是安全的，可是你怎么知道啊？这个魔鬼撒旦就在旁边伺机等候啊，就等你不注意的时候他就趁虚而入呢。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新生活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我们特别谈一个话题，就是当我们在犯错犯罪以后，我们的态度，还甚至于呢我要挽回挽救补救的做法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才比较合适。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会犯错，尤其是这个男性朋友，其实不仅男性女性也可能不过好像男性的比例是高的，尤其坐在那个高的位置上，做到那种经理啊，这个总经理啊，总裁啊， CEO 之类的那种高位上，甚至我们像讲到一个教会里面最高位置上的那个人大概就是牧者，对，类似这样子的。所以尤其像这种时候自己更要小心，就是要跟这个异性员工保持安全距离。所以我们就要想到，就是说曾经我也听过，我有一个这个一个传道人的朋友嘛，他那时候就是在教会就专门就在负责扮演那种好像说去关怀人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常常要去关怀生病的啦，或者是久久没来教会的啦什么的结果呢，后来我就听到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哇，她说她觉得这个传道人非常的 nice 啊，态度很温和啊，她就非常的喜欢他什么之类的哇，我一想这 不妙啊。后来我就赶快就去问我这个传道人的朋友，我说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个人对你印象那么好？你是不是也对他有意思啊？想要娶他将来当师母啊什么的？他说没有啊，我只是就像一般的探访一样。所以还好那次我就多问一句。那我说你去探访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呢，你还是会邀了其他的姐妹一起呢？他说哦，有一次就是临时突然那个姐妹打电话就说出了什么状况，我就赶了过去所以那次她说她就是她一个人而且你想想看，在这种探访的过程当中，传道人都会说安慰的话啦读一些圣经的话语啦，然后就一起做个祷告啦当然表现出来一定是比较温柔的比较这个至少看起来就是比较关怀人的那样一个角色对一个单身的一个姐妹来讲就会觉得哇，这个牧者心肠不单是牧者心肠，是不是他也喜欢我怎么样？因为有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因为像这种情况我也听过，像我过去我一个朋友也是一样他蛮晚结婚，三十几岁才结婚所以他每次就在认识一个对象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他有一个状况，他就说他没办法去辨别别人到底是喜欢他想要追求他，还是只是一般的关怀。那时候他刚好去参加一个小团体一个合唱的小团体，他们常常一起出去有一些活动啦，什么步道啊什么的结果他就跟我说那个有个男生对他很好常常都关心他什么的所以他就觉得那个男的好像就是要追求他跟他交往等到后来听到这个男的要订婚了，他就非常的惊讶，说怎么可能，他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对我那么好的后来我就问他说，那你所谓的他对你好，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他就举了一些例子，我就跟他讲，我说他那种关心只不过就是像在关心其他的团员一样并不是只是针对你。我说你有没有仔细去观察他是不是对其他的女性团员也是这种态度呢？他想一想就说对耶，他好像也是这样。所以我说那你是误解以为他喜欢你或怎么样的。而且我说你们两个他也从来没给你提出过约会的要求也没有跟你单独相处过，所以我想你是误解了。所以后来呢也因为这样缘故，所以我就帮助他去帮他做这种解析，后来他才终于遇到了一个真的是喜欢他追求他跟他后来跟他结婚的这样一个对象。所以我在想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出自单方面的误解，那可能就是一方面的疏忽跟不小心所以不单是这样的一个牧者的一个传道人的这样一个角色，我觉得放在其他情况也是一样。像我曾经也是听过一个故事也是一样，就办公室里面有个女同事嘛，她就是刚好这个好像失恋心情很不好，她那个主管呢就担心到她影响到工作嘛，所以就对她多一点的关怀什么的。结果呢那个同事就误以为这个主管喜欢他，因为刚好那个主管也是单身，我觉得单身也还 OK， 两个如果都是单身也还 OK， 可是问题是如果
其中一个是已经结了婚的呢？所以就像我最近看到那个爆出来的事情，就是那个牧者，他是一个结了婚的人哈，所以呢，当他去探访这些姐妹的时候，就应该要小心啊。所以他后来发生的情况，也就是因为这种私下的相处太多，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发生的哈。有人就针对这个案例去解析哈，有些这个心理学家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的婚姻咨商的人就去解析这种状况。他说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常常把自己单独两个人放在一个这个相处的这样的一个场合，所以久而久之啊。之间的那种荷尔蒙的变化啦，或者是因为可能越谈话题越深呢，彼此互相吸引哈，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的结果哈，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轩然大波。当然最倒霉首当其冲的就是作为配偶、作为妻子，还有他们的孩子哈。所以在这个当中，你知道他表现出来那个态度哈，就。我是觉得一个人犯错犯罪以后，你表现出来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这个人是不是在存心真的诚心认错认罪呢？是不是真的在这个当中你觉得我自己是做错了？所以如果你还是那个好像这个好像一副理直气壮这样子，哎，犯罪的人还理直气壮，都是啊。你看，像曾经有人就去杀人的，他说都是因为我从小没有得到爱，父母亲疏忽我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同学嘲笑我，可是这不能够成为你去杀人的这样一个理由啊。就像一个去抢劫的，我看不顺眼啊，为什么别人都可以那么有钱，我那么辛苦，结果我都没钱啊，连要交一个妈妈的医药费都交不出来，所以你就去抢劫，那不能用这种。理由去合理化你的不对的这样一个行为哈。所以我们待会再谈一下哈，就是说当一个人犯错以后哈，你自己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而不是把这个错误都推到别人的头上。

我们的态度以及我们的做法到底应该是怎么样会比较妥当一点。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个最近我看到的这样一个例子，我也特别在网络上也找到这个人，他也被揭发犯了这样一个这个 渣男行径、就对不起老婆的事情，他也写了这个好像认错认罪的信哈。那里面呢，可是呢让大家感觉到说他的诚意不足，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把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都怪在老婆身上，因为老婆太忙，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的缺乏这个时间的沟通或怎么样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这种其实有一种就像借口吧，你像在婚姻当中夫妻两个其实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啊，这个做妻子的有时候他的忙碌，甚至有些妻子还要工作上班，那一样要照顾孩子，甚至有些还照顾公婆照顾娘家的爸妈，这都有可能的。因为尤其现在孩子越来越少，所以未来以后每个家庭大概不是一个儿子就是一个女儿，所以责任肩膀上的重担呢，那都是很重的。所以发生这种事情啊，我们看到真的有诚心认错的人，说第一个就是怪自己没有把持住，我不应该私底下跟这个女性见面，不管是未婚已婚的就是说我不应该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我不应该这样子的事情，甚至于我不应该去背叛了妻子什么的，应该是很诚心的针对自己的行为去认错，而不是说把这个事情都怪在别人身上，甚至可能有的人还会去怪别人说如果 你不要揭发我，这个事情不是大家都不知道吗为什么要怎么样的，甚至于还有人会理直气壮说你看我老婆都原谅我了，你们为什么还咬着我不放的那有的时候老婆真的可能是爱这个家吧她舍不得就说这个家这样破裂，那更是有的人认为说我辛苦在这个婚姻当中几十年了，我拱手让给别人我也不甘心，那有的人可能是为了孩子的缘故，有的人可能她爱着丈夫所以她愿意选择去原谅他，可是不管妻子做的决定是什么，丈夫不能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理直气壮，那 等于就是在妻子的伤口上面不是撒盐撒醋撒辣椒你就让他更加的痛苦不堪了觉得你看我选择原谅你，那你知不知道我是夜不成眠自从知道这样的事情以后几乎没有一个晚上睡好觉呢，可是那个人还是理直气壮，甚至于呢后来据说这个看到网络上人家书写的，他竟然后来在爆发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还真的公然去住到外面那个女人的家里面去这所以有时候真的搞不懂就是说没办法去解读他这样的一个行为，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认错了。而且更夸张的时候为什么我后来看到这个事情被人家写出来，就是人家认为说既然你都认错认罪了嘛，那好那你就放下你现在所有手上负责的职务，因为你已经不适合去扮演那样一个去安慰人关怀人去教化人的那样一个角色，你应该把这些都放下来了。结果后来这个人也答应说他会辞掉所有的这样子的工作，可是没有隔多久东山再起你要讲我理直气壮我失败了我可以再败不复活东山再起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就像我刚刚前面讲我太太已经原谅我了，我也认错认罪了那就好了，所以这个浪子回头对不对，那浪子的爸爸都热烈的欢迎他，还这个杀鸡宰羊的这个摆宴席一样的这个庆祝这个浪子回头那大家也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来对我，我现在也是浪子回头了，我愿意从头开始你看还有那么多人支持我挺我的，就变成这样子，所以有的人真的看不下去了才会跳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就被这样揭露了我才会看到所以有时候想想的确就是说我真的也不懂这个人的心态，他怎么可以这样子理直气壮呢，因为他真的说实在话他可以去做也许其他的事情，可是他不适合再扮演这样的一个去关怀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你不能够认为说我已经认罪我已经悔改了所以你们大家都该原谅我，你大概都应该接纳我，不然你们怎么会说圣经上不是讲吗，我们要饶恕人家70个7次吗，我说饶恕是一回事可是你所做过的事情是没办法抹杀掉的，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行为，而且你还在这个当中谁知道你是不是在继续的踏足在其间，甚至于呢还继续

继续扮演这样一个错误呢？所以你不可能就说，我也看过有些人实在做得很糟糕，就说啊，他一旦外遇或劈腿什么的，后来被另一半发现了，然后他就啊，我认错，不好意思，我再也不犯了，还写悔过书或怎么样之类，我如果再犯，我就怎么样的。结果呢，他后来还是一样啊，就一再悔过，一再犯错，一再就这样一直不断的这样一个重复、啊、所以你想想看，这样子是等于就在人家身上不断的捅刀捅刀的。就像我自己最近也是碰到一件事情也是一样啊，有人家对我误会非常的大，后来事情、解释清楚了哈，都摊开来，现在人都说要看到证据嘛，证明说他根本就是冤枉我，误会我，他就很轻飘飘的一句说啊，那对不起啊，怎么样的，那你就要原谅我，他就认定我就应该原谅他。可是我跟他讲说，我的伤口那么的严重哈，那个鲜血淋漓的，你一句话就可以弥平这一切嘛。所以我是觉得的确，尤其在这种婚姻中的背叛，我觉得那是最伤人的一件事情，真的不是轻描淡写几句话就可以把它带过去的。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就特别想到，如果一旦是碰到是我们自己，我们犯错了，我们犯罪了，那我们伤害到的这样的一个对方，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表现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新生活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针对就说如果我们这个犯错犯罪以后应该有的这样一个正确的态度以及做法因为你不能想当然而认为对方就应该原谅你，甚至于好像这个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毕竟它真的发生过了就像有人讲说 你等于已经是被污染了这样子一个很肮脏的能够被洁净的那大概只有上帝的手可以洁净你而且你真的是必须要诚心诚意的认罪悔改然后曾经还有你的行为要跟你悔改的心 要相称的因为我最近也看到一则故事也是一样就有一个丈夫他明明很爱他的太太可是他就在太太怀孕期间他就劈腿了而且呢还公然就是在别人面前就讲说嫌他太太比较这个呆板无趣什么的他就是跟外面的女孩子在一起可是呢他也跟外面的女孩子讲明了我还是很爱我太太的所以我跟你在一起也是逢场作戏可是当然每个人在这个当中总觉得我自己是可以取代别人的所以他们这个关系这样持续就在后来结果被太太发现了之后那太太她就是表明了就说她是绝对不去忍受这样子一种事情她觉得婚姻就应该是这个是要一对一的而且就是要忠心的你不能这样子背叛了你背叛我了然后还在想要去涂抹这一切所以后来太太就决定跟丈夫离婚而且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离开他们所住的房子也把他所有他们两个过去所拥有一切都切割干净这样子然后到这个时候呢丈夫才发现到就是说不是他说几句甜言蜜语就可以把妻子哄回来的因为他过去每次只要这个让太太伤心了难过了他只要哄哄他啦买个小礼物什么的太太都会原谅他可是这个时候呢太太把戒指也结婚戒指也还给他了然后把所有的他们证明他们曾经有爱情的那一段这个见证的各种东西也都还给他了就代表说他没办法去接受可是他丈夫就很生气就有去哀求他跟他下跪求饶他说我都已经跟你认错了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改我根本不爱那个女的我就只爱你我只不过就是犯了一个错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呢怎么样他就认为说只要我认错了我要悔改了我回头了我跟那个人一定把手机里面的全部都删掉然后我再也不跟他联络或怎么样之类的他都表明出来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他就认为太太就应该原谅他可他太太就说我很早以前就跟你讲过他说你只要对不起我或者是有谁背叛这段婚姻那没有第二句话这个我宁缺毋滥就是这样子就不愿意当然有的人是会选择原谅的可是这个做妻子就觉得我在怀孕期间我在那边害喜吐的那个死去活来的时候我在那么难过的时候你竟然是躺在另外一个女人的怀里就这样子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事情就甚至于他太太还做出了一个更决绝的一个行为就是说他连孩子都不要了他就觉得说我看到这个孩子就会想到你那个肮脏的面孔他连这个都接受不了所以对他那个丈夫来讲那简直是就是那个世界末日一般因为他真的爱这个妻子他也期盼这个孩子的降生了可是他就控制不了自己在这个跟别的女人劈腿外遇等等的你一旦管是控管他太太就问过他一句话他说当你在跟你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你太太正怀着孕你没有想到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现在跟我讲说我怎么那么忍心把这个孩子给拿掉了不留下这个孩子你说我狠心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我怀孕的时候你有没有心里想过我还有你的孩子呢所以他这时候就对那丈夫哑口无言了可他就还是要硬盯说我真的我就是爱你的啦我就是爱你的你不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说从这个当中我们就会想到就是说犯过的错有的时候的确是要付上代价的而你真的犯了错了以后什么东西该割舍就是要割舍的
表现出来你真正的那个态度，而不是说你一方面求人家原谅你，你一方面呢你跟另外外面的人还是在那边牵牵扯扯的藕断丝连的，或甚至于呢还理直气壮认为说我只不过就犯了一个错，你为什么不能原谅我，你爱我就应该原谅我吗？这都不是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正确态度。所以我在想说，犯错犯罪是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都难免的，可是我们犯错犯罪以后，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的做法如何，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都希望我们能够有上帝的保守，能够行在正路上，不小心走岔了路，要赶快转回到正确的方向。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祝福大家，明天再聊，拜拜。

0: 诗篇34篇18节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在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这节经文轻声地提醒你，不是被忽略的，上帝并没有远离破碎的心，反而更靠近那些流泪的人。当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只能沉默时，他早已明白你心里的重量。愿你知道，伤心不是软弱，而是在这份痛里，有一双手正温柔地托住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节目当中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先来送上莫扎特的作曲吧，我们要来聚焦听莫扎特所写的协奏曲。节目一开始所听到是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我想键盘是莫扎特最得心应手的乐器了，他总共写了27首的钢琴协奏曲，占了全部协奏曲的大半啊！而且这些曲子大部分都曾经由他亲自来演奏过。我们就先来听这段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今天在节目当中先送上的是莫扎特的作品集，我们特别再来回顾的就是俄罗斯弗罗内斯国家交响乐团在多年前和我们经常提到的奇美文化艺术基金会他们的录音计划啊，当时录制了许多古典音乐名家的作品集，今天从莫扎特的作品来做出发。那么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他所写的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1781年，当时莫扎特跟故乡萨兹堡的大主教决裂之后，他决定要离开家乡前往到维也纳，并且他在当地就以非凡的钢琴技巧来讨生活。在那许多年的时间，他写了15首的钢琴协奏曲，而且这些作品在维也纳都掀起了听众朋友热烈的反应啊。而在这么成功的协奏曲成绩过后呢，他才将写作的重心转向到歌剧。我们现在所听到这一首 A 大调钢琴协奏曲是有着浪漫的旋律的，创作的时间点应该是在1785年。我们也在音乐当中听到了第一小提琴诠释出像故事一样的主题，接着由木管乐器来反复，紧接着是交响乐曲般的总奏啊，而钢琴则是流利的穿插在这期间。我们就持续来听这段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是 Mozart 的作品。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的是莫扎特所写的协奏曲作品啊。刚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套作品非常的精彩，期待朋友们有机会可以从头听到尾。那么我们多次提到莫扎特不同时期的一个故事，他的姐姐呢形容他极度热爱音乐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从来不用强迫莫扎特作曲，或是要去叫他演奏，或是叫他去好好练琴，反而呢是要想办法要用各种的方式分散他对音乐的注意力，否则他可能会日以继夜地坐在钢琴旁写曲子哦。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极度热爱音乐的灵魂，他在人世的时候呢，他始终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不断地有音符好像从他的脑海中，从他的意念中，从他的心中这样不断地流泻而出。但事实上呢，他的成长背景，或者说他的要离开人世之前的那段岁月是非常辛苦的哦。其实他父亲也是一个音乐家啊，但是也因为父亲是身为音乐家的一个状态呢，他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大器。小时候的莫扎特就是直接跟爸爸学音乐，他的姐姐也一块学钢琴跟小提琴。我们也提过，小小的莫扎特在5岁就可以作曲，8岁就完成他的第一首交响曲。听到这边你好像觉得跟其他的古典音乐家的整个成长好像差不多嘛，就是家庭支持他学音乐，也有这样的环境以及条件，就让他可以好好的学习，并且在他那么年幼的时候就有作品可以来做发表啊。不过也因为就是他太想跟别人分享他儿子到底有多厉害了，所以他父亲做了一些决定，其实对小时候的莫扎特来说是有巨大的阴影的。那时候呢莫扎特的爸爸为了向欧洲各国贵族展现莫扎特的才华，所以就带着他到处去做巡回演出。那这段经历的确让小小年纪的莫扎特见识了非常宽广的世界，但也剥夺了他可能本来应该要有的快乐童年。而随着年纪增长也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莫扎特慢慢的没有办法忍受萨兹堡宫廷带给他的各种严格的限制，还有他父亲对于他人生过度的掌控，所以他就选择前进到维也纳发展，希望能够拥有更宽阔的音乐舞台。在维也纳他也遇上了自己一生的挚爱，就是康斯坦兹那也跟康斯坦兹来结婚。那其实莫扎特在维也纳初期过得挺风光的，那时候他还推出像是费加罗的婚礼、唐乔凡尼等这些经典的歌曲是让许多人非常喜欢。但是在他的作品当中呢，的确有一些是暗藏着对贵族阶级的一种讽刺，所以也得罪了不少人其实也像我们刚刚所提到，莫扎特在离开人世之前有一段时间过得有一些辛苦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财务管理的脑袋瓜，那他花钱如流水还有有一段时间他的作品并没有获得很多人的一个喜欢，所以他就面临了挺大的财务危机。在极大的压力之下，他还是写了非常多伟大的作品，像是歌剧《魔笛》等等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作品都是值得我们一听再听，而且适合在不同时代来做分享的，因为他所写的这些音乐不只是为了好听而已，而是为了反映他真实的人生。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协奏曲就把器乐的焦点放在小提琴协奏曲吧。1775年当时19岁的莫扎特在他的故乡萨兹堡连续写了5首的小提琴协奏曲，被称为是萨兹堡协奏曲这些作品诞生是当时莫扎特在周游列国之后担任宫廷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的时刻为自己所写的作品。这些曲子呢，充满了一些愉快的回忆，也有着异国风味特别是我们现在要听到的第5号小步舞曲，因为有着东方风味的活泼舞曲节奏，所以这个曲子又常常被称为是土耳其协奏曲。我们就来听莫扎特所写的第5号小提琴协奏曲其中的第3乐章。

今天在节目当中先为大家安排几段莫扎特所写的协奏曲的作品啊，那我们有听到有钢琴协奏曲，刚刚听到是小提琴协奏曲啊。过去我们都聚焦在莫扎特，他有许多丰功伟业啊，或是他的作品啊，在这其中有很多深刻的一个影响的能耐，但其实我们也忽略了去提被称为是天才神童的莫扎特，经过了很多不容易的一些阶段，像是我们有说到，虽然他的才华从小就被大家给发现了，但是也因为父亲的高压，让莫扎特有一段日子相当的不好受。那在他成名过后呢，也因为他在作品当中针砭时事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得罪了一些所谓有权有势的人，也让他的这个经济条件陷入了困境啊。那么在他父亲过世之后啊，大家都以为他可能就要放下很多心中的这些缠累，可以更往前一步了，但没想到他父亲离开的那一段日子，他的心情是陷入到阴霾。他所写的《唐乔凡尼》是直接谈死亡跟欲望，但是因为内容太沉重了，不受到上流社会的一个喜欢，也致使他的演出邀约逐渐的减少，他开始出现有负债的情况，酗酒啊，甚至可以说是挥霍无度啊。他的妻子非常忧郁啊，后来心里面身体上面都生了病，就带着年幼的孩子离开啊，自己跟孩子到乡间小镇来做休养。1790年，当时始终很支持莫扎特的约瑟夫皇帝逝世了。后来的新皇帝是冷落了莫扎特，让莫扎特在创作跟生活当中真的是可以用跌入谷底来形容。当时他在写给妻子里面的信件里面就提到了这样的一句话，是许多人印象深刻的。他说到的就是一切都是冷的，冷的像冰一样啊，就是很多人都不太搭理他，但是他还是希望可以找回自己的舞台。为了重振声势，他带着妻子典当仅有的珠宝到法兰克福举行音乐会啊，也推出了当时的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的这个作品啊。但是当时的观众席却因为同一个时段这个在地举行了阅兵典礼，致使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进音乐厅来听音乐啊。那场音乐会，因为已经算是他身上仅有的一些积蓄已经支出了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他真的是感到彻底的挫败。不过好在他最黑暗的谷底，妻子回到他的身边，给了他新的力量啊。他写作了像是《圣体颂》，展现了在信仰当中很纯粹的一个力量，使他再度的重新回到舞台当中。随后他加入了维登剧院，为平民创作德语的歌剧《魔笛》。你还记得吗？《魔笛》的作品非常高尚又诙谐，寓意深远又充满着娱乐性，就像是莫扎特本人的个性啊。当时魔笛在一年当中演出了上百场，这作品真的是获得巨大的成功。就在魔笛大放异彩的时候呢，莫扎特接到了赞助人的委托，写作了安魂曲。而当时他为了要偿还过去的欠款，所以他开始日以继夜的工作。也是因为在写作安魂曲的过程当中，他相当的操劳，病情就恶化了。最后在病床上留下了安魂曲的8个小节的旋律，就告别人世啊。听起来有点不生唏嘘，但那就是那个时间点、那个时代真实发生过的莫扎特他所走过的路。但是仍旧感谢他在非常年少的时候就开始写作美好的古典乐音，而且他可以说是在状况好的时候称得上是一位量产型的作曲家吧啊，都写下了非常多精彩作品。今天继续来听他所写作的协奏曲的作品集。刚刚我们有说听钢琴协奏曲，有小提琴协奏曲啊。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长笛协奏曲。我们要送上的是莫扎特所写的第一号长笛协奏曲的第三乐章。长笛这个乐器啊，在莫扎特所处的年代当中，其实这个器乐的制作没有完整的，所以莫扎特很少为这个器乐来写曲子。21岁的时候，
莫扎特跟他的妈妈拜访了德国交响乐之都，就是曼汉这个地方，受到了荷兰的富豪图吉恩的委托，所以他就写下了这段第一号长笛协奏曲。在技巧和灵感之上，受到了当时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一位长笛演奏家温德林的启发。那在情感当中，因为他有一个恋爱的关系，他那时候是在恋爱的状况里面，所以这个曲子其实是洋溢着甜美的幸福感，是令人相当着迷的。我们就来听这段莫扎特所创作的第一号长笛协奏曲，听到第三乐章的部分。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在本集节目首播的时刻呢，正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举行完毕的时候啊。那么在台湾地区呢，这个凌晨呢，许多朋友们都守在大荧幕前面，为他们所喜爱的球队来加油打气。而西班牙足球队在这次的世界杯决赛当中以1-0力克劲敌阿根廷队，不只是成功捧起了冠军奖杯，他们也是以连续38场国际比赛都没有失败的辉煌成绩打破了意大利曾经创下的37场不败纪录啊，成为了史上国际足球队不败场次最多的球队。我想这真的是一个令人相当佩服的一个事情。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持续送上美好的古典乐声，而讲到西班牙的古典音乐真的是非常的华丽而且多彩多姿。接着要回顾几段作品就跟西班牙有关系了，我们要先来听的是小提琴音乐家李怡景和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峰他们一起合作的法雅的西班牙民歌。身为20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作曲家，法雅呢是发扬西班牙音乐最大的功臣。他早年所写的歌剧《短暂的人生》曾经获得重要的大奖，随后他游历法国，结识了德布西、拉威尔这些作曲家，对他的创作风格呢也出现了一些影响啊。那么我想法雅他致力于复兴西班牙音乐，采集也运用了民族音乐的元素，而我们现在要听到的就是他非常经典的西班牙民歌。我们和大家选

我们所听到是小提琴音乐家李怡景和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峰诠释的西班牙作曲家法雅所写的六首西班牙民歌。这两天西班牙、阿根廷这两个国家呢，经常被拿出来做一些讨论哦。当然是因为我们所提到的他们参与了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争夺战，最终这个西班牙夺冠了，也让许多人相当的兴奋哦。尤其西班牙是连续好几场这个国际比赛都是获得冠军宝座，这是令人佩服的一个成绩。而说到阿根廷跟西班牙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相当紧密的。由于在这个19世纪中叶之前，阿根廷境内是有很多的西班牙移民啊，所以其实有很多阿根廷人都有一些部分的西班牙的一个血统。我想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交流真的是相当的紧密啊，而这样的一个紧密关系也具体的反映在他们的音乐的发展当中。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西班牙作曲家阿尔班尼士所写的西班牙组曲之探戈。就讲到了探戈，很多人会想到阿根廷啊，但是这探戈到底是从哪个国家开始的，也许我们要花更多力气去寻找一下。但事实上在西班牙有不少的作曲家也运用了探戈的元素在做创作啊。那么说到了这个阿尔班尼士所写的西班牙组曲啊，是运用了西班牙传统舞蹈的节奏，也借用了 Flamingo 当中的一些异国情调或者是特殊音阶的模式。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阿尔班尼士所写的西班牙组曲第二首的 Tango。 那这个曲子非常动听，所以被改编成为

许多不同的乐器或是不同编制的版本啊，因为它本来是一个钢琴组曲啊，但后来像很有名的就是克莱斯勒改编而成小提琴作品。那除了钢琴的原曲，可能也会有吉他或是弦乐四重奏的一个改编。我们接着要听到是我们非常喜爱的小提琴演奏家胡乃元老师所诠释的阿班尼士所写的西班牙组曲之 Tango。

由小提琴音乐家霍乃云老师诠释的阿尔曼尼士所写的西班牙组曲是 Tango。 那接着要听到这段乐声也有着阿根廷的 Tango， 但是这个曲子写西班牙的故事啊。这是 Tango 音乐之父皮亚佐拉所写的西班牙素描，这段乐声也经常出现在以 Tango 为主的音乐会的选曲当中。而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日本知名的手风琴演奏家小松亮太所诠释的皮亚佐拉西班牙素描。

这阶段的古典乐声，我们聚焦在聆听和西班牙有连结的这些精彩的乐章啊，来欢庆一下西班牙这一次在世界杯足球赛获得冠军的肯定了。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克莱斯勒所写的《西班牙小夜曲》。

非常迷人的西班牙小夜曲啊，有小提琴跟钢琴之间非常绵密的对话，这也是克莱斯勒的名作之一。今天透过古典音乐，也向所有在运动场上竞技的球员来致敬啊！那恭喜西班牙足球队获得了今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我想在这些天啊，若有机会，我们也会和大家更多来介绍。其实西班牙的音乐文化也是相当精彩而丰富的，而且也有许多的情歌啊，就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创作者或是他们的人文风情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肯定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古典乐声，但你可能没有啊仔细的去思考，其实它是一段西班牙民谣。这首作品就是超级经典的《爱的罗曼史》啊。那这首乐曲呢，主要的旋律就是取材自西班牙的传统民谣。1952年，这段旋律出现在法国的影片《被禁止的游戏》啊，这其中，那当时的导演邀请到西班牙著名的吉他演奏家叶佩斯为这部影片做配乐，而当时这部影片的主题音乐就是《爱的罗曼史》啊。而这个曲子其实后来被大量的运用在许多的戏剧节目当中啊，像是韩剧呢，很早也就使用了《爱的罗曼史》，也让这个经典的古典乐曲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蔡世宏老师所诠释的西班牙民谣《爱的罗曼史》，送给大家。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声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声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你是否常常会为自己所没有的感叹，却很少会为自己所拥有的感恩呢？提醒您，感叹会为人带来空悲之情，而感恩为人带来喜乐之灵。圣经上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亲爱的朋友，快乐的秘诀在于常常感恩，而不是感叹。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相信心境会大不一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我无法改变天生的模样，但我能决定自己的方向。这句台词出自于2024年冬季上映的音乐剧电影《魔法坏女巫》，由天生拥有绿皮肤的女主角艾芙巴口中说出。在这个故事中，有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主角，一位是备受爱戴的金发漂亮女孩格林达，另一位是外表与众不同的绿皮肤女孩艾芙巴。起初，所有人都因着艾芙巴的肤色以及其勇于追求真相的性格而对她怀有偏见，更因为天生拥有高强的法力被人们认定为坏人。但她从不因此放弃自己的信念，反而在一次次的困难中学会用她的与众不同改变世界。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曾像艾芙巴一样被误解或被歧视，但无论别人怎么看你，你都有相信自己的勇气和权力。当我们选择相信神所造的我们是美好的，并拥抱自己的独特之处，也许就能像他一样在逆风中展翅高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夫妻之间要怎么维持好的关系呢？圣经以弗所书5:25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圣经中把夫妻的关系比作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妻子要顺服丈夫，但丈夫更要爱他的妻子，为他舍己。这样的爱不是用感觉来衡量，而是用一个人的牺牲来衡量。让我们学习基督舍己的爱，来爱我们最亲爱的家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周志平所演唱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上世纪90年代的畅销金曲，更是周志平歌手生涯中最灵魂最具分量的第一代表作。不论从当时的市场流行度、业界的地位，还是这首歌本身的身世故事来看，它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都占有极其传奇的地位。这首歌的旋律美到连香港天王都无法抗拒，张学友随后将其翻唱为粤语版《明日世界终结时》，同样红透了香港与大马市场。后来中国大陆歌手与地下乐团也疯狂的翻唱，使其成为整个90年代华人世界的集体记忆。如果要从华语流行歌曲史上选出一个最灿烂、最令人怀念的年代，90年代必然名列前茅。那是一个唱片工业蓬勃发展，歌手群星并起，此起创作人才大量涌现的黄金时期。当年的一首新歌不只是在台湾流行，也会迅速传到了香港、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北美洲的华人社会。录音带在唱片里面整排陈列，电台每天轮流播放新歌，电视节目公布排行榜，年轻人交换歌词本，在校园、军中、餐厅和 KTV 里反复唱着同一首歌。华语流行世界第一次真正形成了一个跨越地域的共同市场。90年代也是唱片销售最惊人的年代，一张专辑卖出几十万张并不罕见，突破百万张的比比皆是。张学友的《吻别》、周华健的《花心》、张清芳的《光芒》等专辑都创下了令人惊叹的销售成绩。那时候没有网络点击率，也没有串流平台，一张唱片能不能走红，靠的是听众真金白银的购买，也靠电台电视与口耳相传慢慢累积。因此能够进入排行榜前十名的歌曲，往往是真正经过市场考验的作品。由民生报跟华视合办的金曲龙虎榜电视节目便是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流行音乐指标。节目结合了唱片销售与听众票选，每周公布歌曲与专辑排名，对歌手而言上榜代表人气，蝉联冠军则象征着真正的大红大紫，对听众而言每周守在电视机前等待榜单揭晓，也成为青春生活的一部分。90年代的珍贵不只在于唱片卖得多，更在于作品的多样性。张学友唱深情，周华健唱温暖，张雨生唱理想，张宇唱苦恋，张清芳唱的是都会女性，张惠妹则以惊人的爆发力开启新的时代。每一位歌手都有鲜明的声音，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的性格，这些歌曲所以历经30多年仍然传唱不醉，是因为他们不只记录了爱情与青春，也记录了整个华人社会最有活力的一段音乐岁月。

一首歌打开华语歌神的时代。1993年的3月，张学友推出国语专辑《吻别》，这张唱片一问世便迅速席卷了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华人市场，仅在台湾的销售量便突破了百万张，并在金曲龙虎榜连续9周蝉联冠军。对张学友而言，吻别不只是一张成功的专辑，更是他从香港天王走向整个华人世界的重要转折。吻别是由何启宏填词，英文琪谱曲，歌曲描写的是一段走到尽头的爱情，两个人明明仍有感情，却不得不在离别的时刻放手。他没有剧烈的责怪，也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而是用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这样的语言，把失恋写成一场无可挽回的告别。旋律低沉内敛开始，情绪逐层推进，到了副歌才完全打开。张学友浑厚而带有沙哑质感的声音，既能唱出男人的克制，也能表现爱情崩解时的痛楚。他不是单单把高音唱上去，而是把一句歌词都唱出重量，尤其是那种想挽留却知道再也留不住的无力感，成为无数失恋者的共同的心声。吻别专辑的成功也在于几乎每首歌都能成为主打歌，情网、一路上有你、秋意浓、真爱、每天爱你多一些等作品，分别呈现了深情、守候、寂寞与浪漫。整张专辑既保留香港流行音乐成熟的制作水准，也吸收了台湾词曲创作者细腻的叙事能力。吻别之所以成为金曲，是因为他把一段私人失恋唱成了集体记忆。那个年代的人在录音带里听他，在 KTV 里唱他，在离别时想起他，即使多年后再听张学友的歌声中，深情依然没有褪色。他不只是90年代的畅销歌曲，更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也让华语情歌进入到一个更成熟、更深刻的时代。

就在吻别之后不久，1993年4月，周华健发行了《花心》专辑，这张唱片很快就红遍了亚洲，不仅让周华健的歌唱事业登上新的高峰，也使《花心》成为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国语歌曲之一。《花心》的旋律取自日本冲绳音乐人喜纳昌吉创作的《花》，由利曼婷重新填写国语歌词，原曲带有冲绳民谣特有的辽阔与温暖，国语版则将花朵比喻为人的心，唱出生命经过风雨后依然要勇敢盛开的信念。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旋律简单，歌词亲切，几乎没有理解的门槛，无论男女老少，第一个听到便会跟着哼唱。周华健的声音明亮真诚，不带距离感，像一位熟悉的朋友在人生低潮时轻轻安慰你。他唱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并不是空泛的励志口号，而像是在提醒每一位听众，眼前的困境终究会过去，只要心中还有爱，生命就能重新开始。花心专辑中还收录了明天我要嫁给你、孤枕难眠、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等作品。这些歌风格不同，却共同展现周华健温暖自然又富有亲和力的声音特色。他既能唱孤独，也能唱幽默，既能表现恋人的深情，也能唱出普通人的生活心情。花心能够风靡华人世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跨越了年龄与地域。年轻人听见爱情，中年人听见人生，离乡的人则从旋律中体验希望。它不像某些流行歌曲只属于特定年代，而更像一首可以反复传唱的生命之歌。周华健也因为《花心》从实力歌手走向全民歌手。30多年后，当熟悉的前奏再次响起，人们仍然能够自然地接唱。这正是一首金曲最难得的成绩，它不只是曾经流行，而是已经成为许多人生命里不可取代的旋律。

黄莺莺于1990年发行的《哭砂》专辑，不仅是90年代的华语畅销金曲，更是跨世代的经典情歌。这首歌是由林秋离填词，熊美玲谱曲，将细腻的情感与空灵的嗓音完美结合，不仅让黄莺莺的歌唱事业再创巅峰，更让作曲人熊美玲荣获了第三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哭砂之所以能够成为横跨30年的华语经典，主要归功在其词曲创作、人声演绎与编曲结构上的完美结合。歌曲开头由黄莺莺清唱长达近20秒，完全没有乐器伴奏，清澈的人声直接将听众拉入了孤独悲伤的情境，瞬间抓住了人们的耳朵。黄莺莺拥有独特的呢喃式唱腔，声音飘渺却带有厚度，她将歌中那种对爱情的无奈、心碎与不舍处理得丝丝入扣。写词的林秋离将思念与痛苦比喻为风吹落的沙，风一吹就流失，既浪漫又残酷。熊美玲谱写的旋律流畅且极具渲染力，副歌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人的眼中，音域层层递进，让人过目不忘，过耳不忘。哭砂这首歌后来被张学友、张惠妹、林志炫、潘越云等无数天王天后翻唱，每一次的重新演绎都让不同世代的年轻人重新认识了这首华语乐坛的瑰宝。

今天为您介绍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灿烂、最令人怀念的年代90年代以及90年代的畅销金曲，希望您会喜欢。由于90年代的畅销金曲非常的多，我们分上中下来为您来介绍。今天介绍的是第一段，明天将为您介绍第二段，希望您能准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在蔡琴所演唱的《时间的河》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晨曦小品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一块儿欣赏一首西洋老歌，小野丽莎所唱的《美丽时光》。

曾经啊，在《黎明日粮》里面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位老先生啊，无意间犯了罪，可是他选择了逃避，结果啊，在经历了40多年的良心谴责之后，终于啊是无法再忍受下去了，于是就决定要承认自己的罪行。当他被带到法庭的时候，他跟法官说：“哎呀，这件事啊，悬在我心头已经40多年了。我发觉啊，他真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现在啊，已经是重到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我们常听人家说啊，罪过无法逃避。真的哦，我想这位老先生的亲身感受真是可以说是多显明的写照啊。后来啊，法官决定对这位已经年迈的老人家法外施恩，宣布说本案啊不予起诉。可是这时候老先生啊已经重听到听不清楚法官的话了。朋友，听了这个小故事，您心里有何感受呢？

一直以来啊，美国的律师还有保险公司，他们总是告诫医师说，当他们不小心对病患误诊惹上麻烦的时候啊，最好的对策就是否认与反击。可是在纽约时报上却曾经报道了这么一个反其道而行的一个案例，我想啊，真是蛮发人深省。这篇报道啊，是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医学中心的外科肿瘤部主任达斯·盖普塔，他误将病患的肋骨给切除了。当 X 光片证明了这位癌症名医啊，的确是犯了错，可是这时候他并没有找任何的借口，也并没有推卸责任，他很诚心地向病患当面坦诚错误，并且啊表达了深切的歉意。哎呀，当时啊，医院的法务人员可吓傻了，心想，完了，这麻烦啊可惹大了。可是没想到，就因为达斯盖普塔他真心的认错，使得受害的病患啊，竟然决定不对他提出告诉，并且在协商之后接受了院方提出的合理的赔偿。我想这件事啊，不但说明了认错的重要性，同时啊，也提醒了我们，死不认错，真是比犯错更可怕哦。

承认罪过是解决罪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是的，承认罪过可以说啊，是打开赦免之门的钥匙。朋友，在你生命中是否也有一些企图掩饰、企图遮盖的事情呢？遮盖啊，是没有用的哦，因为你不可能欺骗上帝。所以说啊，赶快向他认罪，亲自体验他的怜悯、慈爱和恩典吧。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声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声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差来的圣灵，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4:26。耶稣对门徒说，圣灵会指教这一切的事，并且叫门徒想起耶稣所说一切的话。五旬节圣灵降临，使徒想起耶稣最后所说有关圣灵的这四段话。使徒们与彼得同心合一的站立，结果3000个人信主。他们想起耶稣合一的祷告，以及合一将使人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话。后来的神迹奇事让使徒想起耶稣所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更大的事。我相信使徒们后来所经历的都使他们想起耶稣以前所说的话，甚至当时不明白忘记的话，不但想起来，也看见事情一件又一件的实现应验。弟兄姊妹，我们渴慕圣灵，不是只为了能力恩赐，更不是为了个人的成功成就，而是让我们看见主所说的话在我们身上，在教会是会成就的，要让三一神得荣耀。感谢赞美主。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士师记六章三十九节，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亲爱的朋友，基督徒的信心有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里，我们对于一件事如果没有看见兆头或者显著的感觉，就不容易相信。像基甸一样，一定要先去摸摸羊毛，如果羊毛是干的，才愿意相信。这种信心也许是真实的信心，不过这种信心不完全。这种信心常常要在神的话语以外，另外找一些感觉或证据。在第二个时期，我们对于一件事如果没有感觉，也能够相信。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有了显著的进步了。在第三个时期里面的信心，和基甸摸羊毛的信心刚好相反。第一期信心是凭着顺利的感觉来相信，第二期信心没有感觉也能相信，第三期的信心在环境、感觉、外表、世人、理智都催促你向反面做去的时候，你依旧持守神的话语。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里面所运用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信心。那里说，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虽然这样，保罗却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愿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叫我们不看环境，完全信赖神的话语。亲爱的朋友，信靠神，经历他的大能，不看环境，不凭感觉，单单信靠主自己。

你相信你的生命也可以发光吗？马太福音5:14-15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不要隐藏自己的光芒，当我们努力发光，温暖的不只是自己，也同时能照亮别人。愿我们都能成为温暖的人，将生命的热情感染他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三六五，三百六十五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他是全能的神，我们是被他所造的一个人。而当我们遇到一些境况的时候，我们在跟神闹脾气的时候，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竟然愿意说：“来来来来，我们来讲讲道理，好不好？我们来讲道理，你不要无理取闹。”而神昨天和你分享，神跟那个世代的人说，我让你们做的事情你们都不做，而现在出事了又来说我不管你。而接下去神说，你们用自己的手造了非常多的神，造神。其实用今天的话，我想他不只是说，哇，这个人哇到处哇这个教也信，那个教也信，这个庙也拜，那个宫也拜，不只是这样。更大的一个部分是，那个神的意思是什么？是你的依靠。我在依靠什么呢？神说，你告诉自己说，我要依靠这个，我要依靠那个，而现在出事了，那些你自以为可靠的，你自己找的那些可靠的，现在你去找他帮你啊，你不是觉得他可以可靠吗？那你去找他帮你啊，你跟我闹什么呢？我真的觉得常常很多的时候，我在上帝的这些责备里面，我看到我自己，我也常常是这样，是跟神那边乱闹脾气，就是，哎，上帝出事了，你都不管我。神说，你不是觉得你有很多可靠吗？你自己用你的手找了一堆你觉得可以帮助你的、可靠的、可信任的，你不是很信任这些你所找来的人事物吗？而现在呢？现在出事了，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你在跟我闹什么？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不会有很多我一向认定找他就没事的，我可以依靠他，出了事情的时候赶快拿起电话来，就是找这个人，就是找这个支援，找这个帮助，而那些是我自己找来的。你知道，一个做父亲的人，如果他很爱这个孩子，每一次他都跟孩子说，有事来找我，有事来找我，你来找我，找我，孩子总是不找我，这个父亲的心有多忧伤啊。我想当神在跟他们说，你们用你们自己的手找了一堆的神，一堆你自以为可以依靠的，而现在出事了，你现在要跟我说你怎么都不管我，你知道神的心有多忧伤。我也求神今天真的提醒我们，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是不是用我自己的手找了许许多多我自以为可以依靠的势力、才能。撒迦利亚书在圣经里面另外一卷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方能成事。你愿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跟主说，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找了一堆我自以为可以依靠的，回到神面前说，我错了，我真的应该依靠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在第十四章，我们看见耶稣对跟随的群众们提出了一个高标准的做他门徒的条件。最后他并且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开始一到二节就说到，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这个听字还呼应的真好。但是呢，法利赛人和文士却是不但拒绝不听，并且还私下议论说耶稣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两种族群截然不同的两种心态，这就是本章经文的背景。就是因为耶稣接待罪人被议论了，于是第三节耶稣就用比喻说，这个比喻原文是单数的，所以下面不是三个比喻，而是一个比喻分成三个段落，充分的说明上帝的心本来就是爱罪人的。四到七节是第一个失羊的比喻，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就是代表失丧的罪人，他说，你们会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这里我们知道，古代的牧羊人通常是结伴牧羊的，可以参考雅歌的一章七节。所以所谓的牧人把九十九只羊撇在旷野，这应该是请同伴把羊群先领回家，所以我们不必担心啊。而重点是第五节说，当牧人找着了，他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而且就请朋友邻舍来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第七节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的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这句话是讽刺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啊，说比他们欢喜更大。然后第二段是八到十节失钱的比喻。第八节说，有一个富人呢，有十块钱，这个一块钱就是指罗马的一钱银子，它相当于一日的工资。他说，如果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然后九节也是说，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大家都一同欢喜啊。然后第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哇，你看这充满了欢喜之情啊，这就引出了下面这一个被英国文豪狄更斯称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学作品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第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个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然后拿到产业以后，他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所以他是一个放弃了儿子的地位，离家出走的浪子。你注意耶稣的描述有多么的细腻生动啊！他说他在那里就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然后很快的十四节，他就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我们知道犹太人看放猪是最卑贱的工作，然后不止如此，他说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就是说他比最卑贱还要卑贱，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但是注意十七到十九节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这是这个浪子的醒悟。
然后二十节，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然后这里是最美的画面啊，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哎，父亲为什么会看见他？显然父亲一直在那里倚门而望，日夜期盼儿子归家，是不是？二十节，这父亲远远的看见儿子，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袍子是地位的象征，戒指代表家族的权利，而穿鞋子表示承认他是儿子，因为奴隶就只能打赤脚，对不对？此外，他们还宰了肥牛犊，那是遇见大喜事才会宰杀来庆祝的。因为二十三节，父亲说：“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于是他们就快乐起来。哎，这个快乐是贯穿全篇三段比喻的主题呀、啊！哎，可是别忘了，这个家中还有一个大儿子，他可不快乐。二十八节说他在生气，不肯进去。耶稣就是用他对弟弟的态度来比喻法利赛人对税吏和罪人的那种排斥的态度。可是最后31到32节，这位慈爱的父亲对两个儿子的心肠表露无遗啊，请你仔细的读，我们先安静领受一下这样的天父之爱啊。

说到这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它实在太美，太令人感恩，多长的节目时间也讲不完，对不对？那就让我们还是围绕着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第二，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这两方面来谈吧。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显出了耶稣的侍奉啊，都是一，他激起人的对立的反应，然后第二，他也彰显神的寻找等候罪人悔改的心意。先说第一小点，他激起人的对立的反应，这是从一到二节来看。虽然耶稣在上一章所宣告的那个做主门徒的条件是那么的严格，但是税吏和罪人这一些社会边缘人士却是反而深受吸引，要听他讲道。但是另一方面，法利赛人和文士却是拒绝受教，并且论断他与罪人为伍。这两种态度截然对立，是不是？其实从一开始，耶稣的服事就是这样的，会激起两极化的反应的。记得在前面四章十六到三十节，耶稣一回到家乡拿撒勒的时候就开始了。还有在六章六到十一节等等啊，这种例子层出不穷。这个一直是他在世侍奉的特征，这是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遇见他的人必须在跟随他和弃绝他之间做一个抉择，没有中间地带。那在今天也依然如此。然后第二小点，耶稣的侍奉还彰显了神的寻找等候罪人悔改的那个心意。那这明显的从三节以下本章全章都在这样的彰显，是不是？就是在神的眼中啊，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所有亚当的后裔全部都失落了儿子的地位。因此，神的整个救赎计划就是要悦纳罪人，把人恢复成自己的儿子。这可以参考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加拉太书四章五到六节等等。那这个心意，耶稣最深刻体会。而且他也借着本章的三段比喻最深刻的让世人知晓。我们看这三个比喻是一组的，彼此互相连结而各有侧重之点。你看第一个比喻，那个迷失的羊就象征着人偏行己路的生命状态，而牧人走遍旷野追寻迷羊，就是在暗喻着神的儿子来到世间，历尽崎岖痛苦，付上巨大的代价，将迷失的人带回父家。所谓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本书的后面十九章第十节。而这里说找着了就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这不也是耶稣一路背负着我们走天路的写照吗？所以这个比喻说的是圣子的作为。然后在第二个比喻中，那个失落的钱也象征着人的价值失落了，而那位妇人所做的那个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这个动作，正说出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光照、洁净以及细腻的涂抹运行的工作。这不但是拯救，而且点出了人得救以后价值的恢复以及生命的重建，这完全是圣灵的作为。然后第三个比喻，浪子的经历，那更是凸显了人的悖逆、自私、放荡和犯罪落到一无尊严的那个光景。而那位父亲则恰恰点出了圣父的供应、丰富和等候到底的爱。所以三个比喻连起来，是完整的呈现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对于一个迷失在茫茫人海的罪人的那个完全的拯救之恩和恢复之功。
所以哈利路亚，我们真是何其感谢耶稣，也感谢路加为我们留下这样的三重比喻，使我们对于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一真神对人类的大爱和救赎大功稍稍的多这么一点认识，而但愿能够日益更深的品尝。然后第二大点，我们再来看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哎呀，那在本章也真是太宝贵的显示了我们这些门徒啊，都是一是宝贵的，二是醒悟过来的，三是理当欢喜快乐的。先说第一小点，是宝贵的。我们看啊，那个失去的羊跟失去的那一块钱，他们完全是被动的。如果主人不去找他，或者找不到他，那他就只有原地沉沦。哎，但是你看耶稣形容那个找的过程啊，多么的尽心竭力。牧人是撇下那99只羊，漫山遍野的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这是第四节，短短一句就重复两个找字。然后妇人那边呢，则是他会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这不但重复两个找字，而且四个动词连用，真是何其生动。那个失落的羊跟钱，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价值，但是在他们的主人眼中，他就是一个无价之宝。我们不妨来数数看，这两段的比喻当中分别重复了多少次的找着以后就欢喜，或者欢欢喜喜，就显明那个失丧的人是有多么多么的宝贵。然后第二小点，我们做主门徒的人还都是醒悟过来的，这个醒悟过来加一个引号，是引用自第17节，对不对？我们看这个浪子啊，其实就是全人类的写照，而12到16节正是人类堕落的四部曲啊。你看第一步，他只是一个意念，就是要向神要求独立，他想要把应得的家业独揽在手，我要掌管我的财产，过我的生活。然后第二步，他收拾一切，说往远方去，那也就是他远离神，他去享受人生。不论他在哪里，即使他人还在教会中，但是他的心已经往远方去了。然后第三步，所有远离神自以为是的生活，就是在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13节，对不对？就是以为是逍遥自在，脱离束缚了，但是其实所享受的都是最终之乐。所以很快就会走到第四步，就是他坐吃山空，耗尽了一切所有的，这是14节。因为世界就是像后面第30节所说的那个娼妓，他总是会用各样的方法来吞进了你的产业。那总之，一个离开神的浪子必然会就穷苦起来，这是14节。可是刚穷苦的时候，他还会靠自己想办法，他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可是那一个所谓人呢，都不能够真的解决问题，只是会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就一步一步的剥夺他的一切尊严，而至终落到与猪争食物都争不到的那个最悲惨的地步。可是一个成为门徒和跟随者的浪子，必然也是经过了那个醒悟过来的那一瞬间，那也是主所赐的一瞬间呢。就是我们忽然就如同醍醐灌顶，噩梦初醒，而悔不当初。你看17到20节，这里也有一个醒悟悔改的四部曲。第一步，就是我们忽然想到了父亲家里的荣美。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就不仅是有，而且是有多少有余，那里是福杯满溢，是喷涌不绝，那种天国的荣耀，属灵的平安稳妥，我们心可想。
然后第二步，他说我要起来，这是一个意志的决定，就是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回家，我要向父亲悔改认罪。什么罪呢？这里很重要的是，他认的不仅是父亲我得罪了你，而且是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你看他真的是认识到罪的本质是先得罪神再得罪人。你看前面他堕落的第一步就是得罪神，对不对？所以得罪神是罪的根源，这可以参考创世纪39:9。然后再注意一点啊，这一句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句话他自己心里决定了一次，这是19。然后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又说了一次，这是21。所以悔改认罪是要心口合一。请看罗马书10:9-10，这重要的经句。然后第三步，你看他自认是不配称为父亲的儿子，他恳求父亲说把我当作雇工就好了，这表示他甘愿付代价，自卑为怀，甘做奴仆，也要与神和好。然后第四步，20说他于是起来，这表示他采取行动到父亲那里去了。悔改不只是意念上承认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也不是自责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也不是决心说你把我当一个雇工吧，都不是意志上这样认同而已。悔改一定是带着行动的，他会采取行动，快快地回到父神面前，即便要付代价做雇工也罢，因为他已经醒悟过来了，他就不会还留在那个猪圈里头与猪争食，他要回到天父的家里来，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赞美主。然后第三小点好重要的，门徒还是理当欢喜快乐的，这里也打一个引号，这是引用自本章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刚刚说过，在失羊和失钱的比喻中不断地重复着欢喜，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重点，就是谁应当欢喜。你看当他们找着了，那个牧人和妇人都共同地说会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已经找着了，所以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你看6:9几乎完全相同的这样重复着，那就是说当神得回了他所失去的，他的朋友们也应当一同快乐。今天我们是真心的与蒙主恩典的人同乐呢，还是像法利赛人那样的其实内心五味杂陈呢，而忍不住批评论断呢？这应该就是为什么在紧接着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中，更重要的是还有后半段那个大儿子的心路历程。他是一个迷失在家里的浪子。耶稣当时最直接的意思当然是暗指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但是今天在你我身上是否都有这个大儿子的影子呢？我们会不会明明是身处在神家中，但是心里却总是在与小儿子比较争竞，而如第28说的生气不肯进去呢？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感恩自己不是浪子，我们没有绕远路去自讨苦吃，去吃猪食啊，我一直好好的待在家里服侍，我常与父亲同在，父亲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的，这是我的优势，我的安全感啊，所以我更是理当可以啊，也去穿上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份。小儿子得了他的那个袍子、戒指、鞋子这些，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我的这一份呢，而且我比他还更是理当，是合情合理、坦然无惧的，可以进去全家一起坐月跳舞、吃喝享受那只肥牛犊。我们理当这样欢喜快乐啊，为什么要画地自限，独自在外面生气呢？
求主帮助我们都是这样欢喜快乐的基督门徒啊！赞美主。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包括他总是激起人的对立的反应，同时他更是彰显了神的期待罪人悔改的心意。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我们都是宝贵的，是醒悟过来的，以及是理当欢喜快乐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真是何等的恩典，我看我自己完全不值得，你却一定要寻找直到将我寻得。天父啊，所以我不再徘徊于远方，我要回家，因为我已经看见你向我跑来，我已经听见那一首阿爸天父唱给我的歌。祷告奉耶稣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模拟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在葛尼斯撰写的书《不可能的百姓》里，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西方人有手表，非洲人有时间。这句话让我们省思，当别人有需要时，我曾有多少次的回应是我没有时间。诗篇90篇记载摩西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保罗也写道：你们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5:15-16。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在这世界为主做见证，所以学习爱惜光阴，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善用时间为主使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起，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三见面。今仔日，咱要来读《犹太书》第一节到第四节。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太，我写批和遐个受上帝选召，得到被上帝的听。受基督耶稣保佑的人，愿上帝丰丰富富赐恁怜悯、平安加慈爱。亲爱朋友，我早就一直爱要写批予恁，甲恁谈论咱拢有份的拯救。我感觉即阵需要随时写批甲恁。鼓励，爱恁为着我最后一遍传授和信徒这个信仰继续奋斗，因为有一挂无敬畏上帝的人偷偷啊钻入来咱中间，利用咱的上帝的恩典做放纵的借口，阁唔认唯一的主宰，咱的主耶稣基督。真早以前，圣经就有言，这的人一定要受刑罚。咱看这批信，一开始甲昨昏咧讲的请安，伊特别提到基督徒。是上帝选召，得到上帝听，阁受耶稣基督的保佑，所以受上帝选召，这都敢那好亲像咱咧讲的竞选。这选召并唔是一款互你唔甘愿的选召，这个选召嘛有邀请的意思。就跟他亲像邀请咱进入上帝国的宴席，所以这个选调伊有应光的部分，嘛有责任的所在。将所领受上帝的听，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甲人分享，所以基督徒。是上帝主权主动选召，通过耶稣基督，予咱会当成做分享福音的人。所以，咱今仔日继续看到第三节的时阵，就知影伊写这个批信的目的，因为伊讲我写予恁。就是咧讲到咱得到救恩的时，为着前一摆就讲清楚的信仰，还是这个真理的道，咱就要继续来奋斗。为着这个信仰，这敢那亲像咱咧讲护教共款，并不是要。保护这个宗教，是要讲到咱安怎会当伫生活中间，互人知影咱所宣扬、所信的是真的，安尼才当真做分享福音的人。咱看到犹太写这个批有一个迫切感，就是因为。在迄个时阵，不只侪人无认耶稣是基督，这和咱过去这几礼拜在读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迄时的背景差不多。所以在这，咱会当看到犹太要讲，唔拿咱个人分享，连咱家己嘛就爱。尽力来维护，
因为那时犹大他要写一篇有关基督信仰这款的论文，也不过有消息传来说那的一些邪恶还是已经走偏差的人，他们点在分享那的异端还是一款迫害性的教义，所以这项就让犹大他要将他原地要写的稍停下来，赶紧写这张批信。犹大知道他家己的职分就是过受上帝的羊群，让他们纯洁的信仰在受威胁的时候也久可以站在，所以做一个牧者，做一个上帝的仆人，他就要保护上帝的羊群和他们的信仰。有可能他必须要暂停手头的工作，赶紧来写这张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每一个世代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将基督信仰的中心改变，外面的衫都可以穿得很漂亮，但是耶稣是基督，是你家的救恩救赎恩典，他要来做一个改变。这是历史顶头常常出现嘛真大的危机，所以我们看到犹大在第一世纪那时候他们就已经碰到这个功课。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历史顶头有一些我们所说的异端，犹原同款无论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是弥赛亚，是对上帝下来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教派有一些宗教，他们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还有自称是救主是来完成救恩的，因为耶稣基督有死有赎罪，但是一步完成拯救，所以我们才看到有一些也是自称做基督教的，因有因的救主。我们印象同深的就是在五十年前就已经走出来到台湾的统一教，他也是自称是基督教。类似国卡扎，咱嘛会看到讲圣经阿个无完全，所以经过天使的启示，有领受到一挂金的册落来，领受一挂信息，所以因直接走出来啊，一本的摩门经，咱今仔日咧讲的摩门教，因嘛是称作耶稣基督后期教会，因嘛是自称是圣徒道丁的教会，冇甲耶稣基督的名造出来，唔过就是耶稣基督阿无完成的，因领受的真理，这拢是犹大点的讲，真危险的异端，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疼痛，让我们今天最近在空中来看《犹大书》第一节到第四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犹大请安以后，他就将他看心的主题讲出来了。他在提醒说，我要想办法真心要写批给恁，轮到咱同齐得到救恩的时阵，哇！唔过即摆听到一挂代志，我都爱不得不紧写这张批给恁，因为前咱已经有一摆就甲恁讲清楚的信用，恁都爱尽力来维护，尽力来。辩护，伊原来的意思，佫唔是干那被动的维护，是爱主动的辩护，甲人讨论，甚至迄个理念有辩论的意思。所以，伫遮咱会当看到信用顶头真重要的真理，因为信用是。一代传一代，基督信仰不是人类人本身所发现的。咱知影，耶稣是基督，上帝用世间人打开家己，所以咱就一代传一代。当主耶稣基督国话上天的时阵，有一个故事啊，你讲，伊到家天堂，真欢喜，踮伫个三位一体互相相通的中间，天使嘛真欢喜，圣子耶稣基督登来天庭，踮个天堂，所以这天使就问讲，欢迎欢迎。啊！你去世间的任务使命已经完成了咯，吼！耶稣讲：阿妹，

因为还有很多人不信，没领受这个救恩。这样听撒罗门说，这样怎么会回来啊？耶稣说，我有交代这些使徒，这个天使说，他们哪有法度啦？你看他们陪伴你的陪伴把你陪掉，有私心的人，有私心想要做大，你看他们自己这样互相打来打去，这样哪有可能说会当把天父上帝奇妙的听来宣扬，来见证挖出来的。主耶稣说一句话，他说我信任因，这个福音要一代传一代。对，信用是传下来，咱领受，咱领受这个信用，然后咱在生命的中间，在一生的中间去经验，去学习到，这是跟耶稣基督结连到底的，不是传乎我的人真做我的主，是这个起头完成救恩奇妙的十字架，和世间人会当得到这个信仰，所以必须要一代传一代。有一些事情，因为时间还是说文化地方不同，各就要来加一些的转化解释。但是无论怎样，这个信仰的真理不是我们自己去发明，所以基督教信仰传统上也不是因为这个白纸黑字传给我们的，其实它是一代一代的传，通过圣神让我们想到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所以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活泼的信仰，是一个活活的信仰，伊甲遐个八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死、复活，遐个人拢是相结连的。所以，咱讲我信圣神，信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这拢在讲到。你我咱每一个人拢是所谓的第一代信徒，毋是因为前一代的人传予你，然后咱就叫做第二代、第三代，毋是，咱一代传一代，也毋过每一代拢是第一代的信徒，表示咱伫领受的中间。就要自己去经验到那个疼我们的主上帝，为着我们牺牲在十字架顶的耶稣基督，那个奥秘，那个疼极其奇妙，长宽深广，是我们要去学习去体会的，让我们真做一个直接对耶稣基督得到救恩的人。所以信仰是一个传承，我们常常说怎么传承，一代传一代，领受的要传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他要强调的就是这个信仰不是你自己去找到，不是你自己去发现，是有人传给你。我们可以看到这款传来的信仰
有信心伫迄内面，伫个三甲最刚。那安尼，咱得到这个信用，咱就甲主基督结连，咱拢是第一代的信徒，这叫做信徒的相通。相通就是结连到底，互相分享，最近用万伫天里的爸来祈祷，大家人拢用这句话叫阿爸，所以无论你是伫今仔日这个时代，还是伫十九世纪，还是伫两千年前，即个人耶稣是基督，咱知影通过耶稣基督，咱是上帝的子儿，咱叫阿爸爸。上帝，那呢？咱拢是第一代信徒，咱拢有互相相通，所以咱才会看到犹大伫遮讲，基督的信仰一摆就来传予咱，也就是讲，基督信仰中间有一个无改变、永远未改变的本质。啊，这个本质就是耶稣基督对宝座离开来到这个世间，那在世间，佮为着世间人死救赎，带予咱有救恩，得到拯救，这是唯一的中心点，永远袂改变。所以咱的团呢，咱的领袖的，拢是耶稣基督。甲伊十字架的救恩，感谢主，予阮会当得到这个救恩，恳求主继续怜悯，也予阮会当宣扬这个救恩为何信仰，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声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声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1: 每个小小生命都有着无限的可能，因为我们是那么不一样，却又那么一样。我是阿宝月亮，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阿摩斯书第七章的一到九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效法耶稣，效法耶稣。

多年来，伯杰一直购买盗版电脑软体，只因价格比较便宜。尽管这么做违反法律且侵犯版权，但他并不觉得这种行为有道德上的错误，毕竟大家都这么做，何必花那么多钱买正版软体呢？又有谁会去查呢？伯杰是一个追求灵命成长的初信者，在听了一场关于按照上帝标准而活的讲座之后，他开始思考行事正直到底是什么意思。过后伯杰决定把所有软体换成正版，虽然花了不少钱，但他跟朋友们解释，上帝知道一切，他要我们行事正直，不是吗？在阿摩斯书第七章中，上帝提醒以色列人，他的标准是公正绝对的，适用于所有人，包括他所眷爱的子民。他的律法和道德标准就像准绳，这准绳是建筑师使用的铅垂线，用来检测墙面是否完全垂直，以确保建筑结构稳固。我们的上帝虽然蛮有怜悯，但他在公义上绝不妥协，因此他差遣他的爱子主耶稣替我们受死，偿还罪债。圣经犹如那条准绳，指出我们是否行在他的道路上。靠着上帝的恩典，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都能够过讨他喜悦、荣耀他的生活，即行事正直。您要用上帝的准绳衡量您的哪些行为呢？您要如何行事正直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感谢主要我们效法主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圣洁，求主教导我们，并帮助我们在一切大小事上都能够荣耀主的名。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阿摩斯书第七章的1-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效法耶稣。圣经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神建筑的，主手拿准神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神。主说，我要吊起准神，在我名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神使用阿摩斯对北方的以色列国说话。阿摩斯严格说来，他是南边的耶路撒冷人，他所住的地方提戈雅是在耶路撒冷以南12里的地方。他的名字阿摩斯，意思是担负重担的人。他实在是神忠心的使者，是肩负时代重任的先知。反观许多蒙恩得救的人，为着自己的生活甚至过犯背负重担，却没有这个心愿肯担负福音见证的责任。今天在神的家中所需要的，正是像阿摩斯先知这样按照神的旨意担负时代责任的人。但愿我们听了今天的分享之后，都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再多认识一点关于先知阿摩斯，他是一个修理桑树的农夫，并非是先知的门徒，意思是说他没有进过什么先知学校，也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训练，但是却有神清楚的选召，所以他的工作完全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他的故乡提戈雅是个小镇，由于他的出生比较贫穷，又没有什么地位，可以说他是在穷困当中生活，所以对于穷苦的同胞种种的艰难有最深切的了解和认识。而神呢，就用了他的经验，使他成为一个最有能力替穷人说话的先知。由此可见，我们的神从来不会白白的叫我们受苦或者是挨穷。当主允许我们的生活比别人过得更艰难的时候，那必有他的美意，他可能要借着我们本身的经历做他合用的器皿，传达他所交托给我们的信息。这就好比今天的我们，无论我们的生活是贫还是富，这都有神的计划和美意在其中。不要随便的发怨言，应当要留心神要怎样从我们特有的遭遇当中使用我们做他的器皿，不要随便的利用权位为自己图享安乐。尤其是当神把我们摆在这样的地位上，给我们一点点管理的权柄，我们千万不要因着这个权柄就失丧了自己。千万不要忘记，权柄就是神，神就是权柄。纵然我们有些许的管理权柄，我们依然是神的奴仆。今天许多人都说权柄能够腐化人，但是我相信所有神的仆人在使用神所给的机会来容神益人的时候，一定会使神的名得荣耀，神的心得欢喜。好，我们来看阿摩斯。在今天所攻读的经文是第7章啊。我们读圣经的人读阿摩斯书就知道，从第7章到第9章的第10节中间出现了5个异象。那么什么是异象呢？异象是一种超自然的启示。在阿摩斯书这5个异象都是关乎神要怎样施行惩罚这一方面的。我们需要为异象做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异象并不是为着先知需要有超自然的经历，而是为着那些个存着不幸恶心的以色列人。那么神用异象指示他的仆人向先知阿摩斯，是确实出于神的本意，神要施行管教了。按照启示的权威来说，领受神明说的启示比看见异象异梦的启示严格说来更具权威，这个是民数记12章第8节的意思。但是在以色列人方面，显然他们把异象异梦的启示看作更具超自然的价值，而比较容易相信。所以先知阿摩斯既然借着神所赐的信息而发出了警告，现在又借着神所赐的异象发出预言，这就指明神的刑罚必然来到，因此只有真诚悔改的人才能够得救。我们先来看1到3节，圣经说，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
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软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我们先来看蝗虫象征着什么呢？圣经的本身并没有指明，但是按着第六章的最后一节所说的，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这个指的当然是敌军的入侵，也就是亚述军队的攻略。相信我们也都记得，约珥书也曾经以蝗虫象征着敌军，只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异象所象征的灾祸却因着先知的带导而得到免除。那为什么神要预先指示先知看到异象，又因为他的代求而免了以色列人的惩罚呢？是不是多此一举了呢？这个正如啊，我们的神为什么要指示亚伯拉罕他要灭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神喜欢看见在地上有人会体会他的心意，虽然我们的神必然会惩罚罪恶灭索多玛俄摩拉，但是我们的神其实他并不喜欢用刑罚，他更愿意看见人真诚的悔改而免受惩罚。他喜欢他的仆人们为了要体会他的心意，就像先知他们就开始来祷告，实际就是表明他们对神心意的了解了，并不是想要改变神感动神，他乃是借着祷告来发表神的心意神的性情。阿摩斯也是一样，可见代祷的奇妙功效，神非常看重我们彼此之间的代祷代求。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一节，圣经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我们先来认识这一节经文的背景，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这是古时候的赋税制度，田地的首造农作物作为收成需要先按定额纳入国库，因此农民的生活来源大多是倚靠着次造收成。圣经说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这个指的是正当次造作物在生长的时候，这个百姓要靠这个吃饭的，可是神却使蝗灾发生。可见神造菜树啊，神也造蝗虫，神赐福，神也降灾，神赐福或者是降灾都是为着成就神的旨意。接着看第二节，圣经说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这节经文说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意思是指在异象当中这个蝗灾的情况相当严重，百姓要吃的这个次造作物全部被蝗虫吃光了。于是先知就代替百姓向神求告，不要让这预言性的意象实现。先知的代求是说，这个国家这个北方的以色列国经不起神在意象中所启示的惩罚，因此今天的我们能够享受一餐一食也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应当要存感恩的心来领受。在吃饭以前的谢饭是非常重要的，感谢神赐给我们食物，还有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可以吃下这个食物，还有我们有没有资格与神来争论呢？弟兄姐妹，我们是没有资格没有地位可以与神争论的，我们只能求神赦免。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因为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感谢主，后来我们看见先知一代求耶和华就后悔，将这个可怕的灾祸就免了。可见我们也需要有一群人能够一起祷告彼此代求，很多事情也都在神的怜悯与恩典中带领我们过去了。接着我们来看第四节，圣经说耶和华又指示
先知阿摩斯一件事，就是神要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这里所说的火大概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是指旱灾，第二是指敌国的侵略，是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实无论是旱灾或者是敌军来侵略，都会使这个国家的资源几乎全被耗尽，因而处于面临崩溃的状态。当先知看见这个异象，就立刻的在神的面前祷告，还是同样一句话，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接着第六节，圣经说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所以可见我们的主是以怜悯为怀，神只有降福的意念，没有赐灾的意念。但是到了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拿了一个准绳，这个准绳呢，他站在其上要量。这个准绳呢，指的是神公义审判的原则。全句意思是指北方的以色列国原是按照神的公义的准绳设立的，但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所以神要以他的公义的准则来审判以色列国的所作所为。在另一处的经文诗篇96篇的13节也说了，神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于是先知说，我说看见准神，意思是他看见的神衡量人事物的标准。在耶利米哀歌的2章第8节也表示我们的主他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他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郭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第九节说，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我们知道耶罗波安是神给他机会成了北方的以色列国的国王，可是他却建立丘坛，又造金牛犊，真是得罪神。所以这里说到耶罗波安的家，是指他王室后裔，这句话是指神将兴起人来击杀耶罗波安的子孙。这个事情果然在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身上应验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借着圣经旧约新约一再的提醒我们，你是我们的标准，你的标准是公义，是绝对的，你眷爱我们，你也会惩罚我们，以公平公义来带领我们，处理我们中间的人事物。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公义的心，像主一样的圣洁公义，跟随基督，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主在公义上绝不妥协，所以我们也不能够与罪恶妥协，我们要过讨他喜悦的生活，依靠神的人，圣灵必定会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也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hey,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21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在今天受到微弱的西南风影响，因此水汽将会逐渐有所减少，但是今天上午在中南部地区仍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为主。在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可能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是高温炎热，普遍是32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接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局部仍然是可以来到36度或者是以上，并且在东南部会有焚风的发生几率。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也是偏强，因此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工作，并且多加补充水分。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世界杯足球赛西班牙称王。自由时报，窃取半导体机密提供给中国，台积电前副理起诉，求处7年刑。联合报，决策遭到质疑，汉光演习将首度演练断网。继续来关心今天三大报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2026美墨加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是由无敌舰队西班牙拿下，托雷斯在延长赛的下半场第106分钟近距离劲射破门，协助西班牙最后是以1-0弃走了只剩10人苦战的阿根廷，拿下从2010年世界杯夺冠之后的队史上第二座冠军，以及$5100万的冠军奖金，大约是新台币16.4亿元，更成为史上第一支单届世界杯只有失去一球就夺得冠军的球队。这一场冠军比赛的胜利也是西班牙连续第38场的比赛维持不败纪录，目前的战绩是29胜9和，打破了原本由意大利是在2018年到2021年所创造的史上最长37场的不败纪录。西班牙同时也成为史上第三支赢下了世界杯的欧洲冠军联赛的卫冕军，前两队分别是在2008年到2010年的西班牙队以及1972年到1974年的西德队。在第62分钟替补了欧亚扎巴上场，并且是在第106分钟 接获到尼克威廉斯的头顶回传，最后踢进了制胜球的托雷斯表示，这个进球是属于4700万的西班牙人民，不仅是属于我或者是我们26名球员，而命运是早已注定，我们要在这个远离家乡的地方夺得冠军。西班牙的65岁总教练德拉富恩特也是带领球队赢下世界杯冠军的史上最为年长的总教练。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台积电诚信前副理涉嫌与香港籍的中国人士丁小虎共谋在中国成立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由诚信前副理事拟具了蓝海计划，也称为中国制造半导体基地等计划，规划是由诚信男子拟具蓝海计划，也称为中国制造半导体基地等计划，预备是要挖角台积电的人才前往中国工作，并且渗透我国的半导体产业，同时还窃取了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以及一般营业秘密，总共有21件，意图提供给中国使用。高检署智慧财产检查分署在昨天侦结，依照违反国家安全法、营业秘密法等罪起诉陈南，并且建请法院是判刑7年。检调在先前查出中国长沙市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的委员丁小虎疑似是受到了中共中央军委政工部的指派，多次是以商务还有观光等名义申请来到台湾，涉嫌吸收我国的6名现役还有退役军人加入到共谍组织，并且刺探军事机密，全案在去年11月侦结起诉，而丁南则是在今年2月已经病逝。高检署国安专组在侦办丁小虎在台发展组织案的时候，则是循线追出了陈南涉嫌到窃取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一案。由于丁小虎是在侦查期间死亡，因此检方是另为不起诉处分。而本案也是全国第一例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意图外流中国方面的相关案件。检调查出陈南在过去担任台积电副理，在2023年5月到2024年2月期间，是与丁南共谋在大陆地区设立了相关的公司。同时追查到陈南为了取得中国金主还有技术专家的信任，证明自身的半导体制程还有材料技术的能力，涉嫌非法重置台积电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以及一般秘密，并且是吸回到住处进行研议，意图要在中国地区使用。台积电在察觉异常之后是展开了内部调查，同时取回了遭到非法重置的全部技术文件，检调后续持续搜索并且调阅分析相关的电磁记录还有证物，认定陈南是涉案事证明确。台积电在昨天则是对本案只有表示没有评论。联合报头条新闻，今年的国军汉光42号演习将在8月5日到8月14日展开10天9夜的实兵验证科目。在军演期间举行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将首度演练断网的情境。在中部县市8月10日以及北部县市8月13日下午的演习期间，将演练行动电话上网受到阻碍，而南部则不进行演练。但是蓝白立委在昨天是质疑这一项决策的过程以及法源依据，国民党立委质疑如果有人因此错过了求救还有医疗警示或者是重要交易，谁要负责？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则表示，实施行动断网的法源依据为何，想要透过行动断网测试什么，而谁来决定以及监督，相关问题应该向人民说明。有民进党立委也表示，政府应该在演习之前要清楚说明有关行动网络将会降低到何种程度，哪些功能会受到限制，语音还有简讯能否正常使用，以及演习在结束之后如何确认网络是全面恢复。国防部长顾立雄则表示，这是搭配汉光演习实施，考验国军在特定情境之下的直管备援能力，但是固网方面其实不会受到影响，后续也会根据这一次验证的情况做完整规划，未来也将扩及到其他区域。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有关的法源依据还有决策过程。电信业人士则表示，演习模拟的情境是行动网络受到阻碍， 固网和市话并不在演习范围之内，因此以固网宽频作为后端的办公室或者是家用 WiFi 应该是不会受到影响。但如果 WiFi 是透过手机热点又或者是 4G 或 5G 的路由器来分享，可能就会受到影响。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国民党立委在去年底踢爆国防部是以 5.9 亿元决标的 RDX 海扫更炸药原物料采购案，得标厂商是资本额只有1900万元的室内装修公司，当时军方是反批这是夸大不实的指控，但是国防部在昨天证实该公司因为逾期没有依照合约取得输出许可，已经解约并且是罚款8398万元，同时会刊登在不良厂商名单。国防部长顾立雄则表示，国防部在过去对于类似原物料都是采取相同的招标规格来进行，并没有为特定厂商量身打造专属规格，而因为 RDX 对外采购会受到种种国际压力的影响，因此国防部规划要自己建立生产线，后续预计会是以国防部追加预算或者是公务预算来进行支应。联合报焦点新闻，香港警方在日前是以涉嫌违反国安条例拘捕了多名香港独立书店的店员，其中一名被逮捕的店员是身穿我是书店店员的上衣，引发了各界是发起我是书店店员的行动声援。昨天台湾的多家独立书店以及书业工作者共同声援了香港独立书店，同时呼吁大众要引以为戒，持续支持独立书店和言论自由，并且谴责中共的行径，用实际行动来支持香港，同时也表示替出版画红线就是扼杀思想自由的开始，书店有选书的自由，而读者也有接触不同思想的权利。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中国的灰色地带袭扰在近来升级到二战以来仅见的强度，有官员透露在今年六月份在海峡中线以东所侦获的中国公务船数量单月就暴增了83%，中国是以海警船、科研船等多元的船只塑造对于台湾是拥有管辖权的假象，背后更是带有蟒蛇战术的战略目的，企图要阻止我国接受运补，进而包围台湾。另外，中共在今年的军机袭扰比起往年减少，但是转向了强化海上公务船的部署，国安人员分析这是在国际压力之下的转向，不统而统，未统先制的新概念，但是为了要行塑习近平延任必要性，重塑东升西降的全球秩序，以及稳控内外经济的情势压力，这三大关键理由，目前研判中国势必会进一步的持续加大在岛链扩张的碰撞与测试。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在昨天台股的外资是卖超金额有所收敛，再加上中央银行在尾盘是强力的进场调节，因此汇市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上午的盘还重贬超过了一角，不过在中午过后就出现了大逆转，收盘的前一个小时开始由贬转升，最后是收在 32.248 元，升值了4分，汇价是结束连续四黑，总成交量仍然有33.99亿美元。台股方面则是历经了上周五重挫了将近3000点之后，昨天的走势是转趋震荡，盘中一度反弹超过上百点，但是到了尾盘的卖压是再度出笼，中场是下跌了221.57点，收在42,449.70点。不过三大法人是合计转为买超5亿元，其中外资的卖超金额是大幅缩减到60.84亿元，是上周五大为卖超了1890亿元的零头数字。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全民封台股，而为人父母似乎也有 FOMO， 就是错失恐惧症。根据永丰金证券的统计， 台股年龄层是持续下探，在上半年未成年子女的开户数量比起去年同期是大增了两倍，也显示爸妈帮你把红包存起来就不只是口号，只是从过去的定存变成了现在的存股。而现代父母担心子女会输在起跑点，因此帮孩子

0: FM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将在今天7月21日是正式施行。劳动部在昨天表示，为了落实外送专法制度，包含劳动部、经济部、交通部以及卫福部等相关部会，历经了近半年的密切合作，依法律授权完成有关外送平台的施行细则，还有经济补偿办法、契约应记载以及不得记载事项、外送合作契约范本等有关的配套法规，将从今天开始与外送专法是同步实施，共同打造更安全、透明并且公平的外送产业环境。而其中是明确外送员的报酬计算方式、停权或者是终止契约事由的合理性，还有救济程序、派单资讯的透明度，强化外送工作期间商业保险保障，也新增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可以向平台业者申请支付，完善保险规则、职业安全教育训练等有关事项的执行细节，同时也包含合作商家、消费者以及食品安全的保障细则，都有明确规定。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中联油脂的7P 油品是出现了本篇比超标的情况，食药署也对福寿、福茂油以及泰山等业者所留存的原油还有产品检体是逐一检验。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除了已知检验不合格的7P 油品，还有一批是外销没有检体的油品之外，其他批号的油品检验目前都是合格。另外，第三方专家也将在今天进场厘清中联油脂案的原因，并且预计在一周之内会完成调查。而中联油脂案是持续延烧，卫福部已经要求所有使用到中联油脂在4到6月期间所生产油品的产品进行预防性下架，并且也要求所有预防性下架的商品必须要等待福寿、福茂油还有泰山留存的原油以及成品样本都全数检验完成，确认原油成品检验都符合规定才可以重新上架。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目前效力于美国职棒太空人队的27岁台湾旅美投手邓凯威，昨天在主场对阵精英队之战，迎来了在伤愈复出之后的首度大联盟的登板。他在6局上球队落后的时候登板，总计中继2.1局狂飙了3次的三振，只有被敲出1支安打，力保不失。而可惜太空人队在昨天的打线是遭到了精英队的压制，中场是以2-5败北，苦吞4连败纪录。另外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迎来结局，无敌舰队西班牙与卫冕军阿根廷激战到延长赛，最终是由西班牙以1-0获胜，也成功的捧起了队史上第二座的冠军金杯。而随着新冠军的诞生，大会的个人奖项也陆续揭晓，包含冠军队西班牙成为了最大赢家，一举包办了金球奖、金手套奖以及最佳年轻球员奖。另外，阿根廷在决赛的正规赛是零射门，延长赛结束也没有得分，因此法国前锋姆巴佩确定是以10颗进球夺得本届的金靴奖。在上一届2022年他踢进了8球，因此也是得主，于是成为了世界杯史上第一位2度摘得了金靴奖的球员。不过英国的前球星鲁尼则是对媒体表示，法国队因为被淘汰，反而是有一场第三名的争夺战可以踢，因此他认为这一场比赛的数据应该不算。当然，照规则是有效，不过其实进球数量的计算对于梅西来说就非常的不公平。英格兰的退役前锋阿兰·席勒则是表示，他看了季军战，觉得那似乎就像是一场表演赛。在法国队已经出局的情况之下，姆巴佩还攻进了2球，但是梅西在决赛则是对上整场赛事只有丢1分的西班牙，其实难度的差别太大。自由时报体

育新闻。2026年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在9月5日将会在台北的华山文化园区登场。这一项活动是希望可以让运动从竞技场带入到日常生活中，鼓励大众可以勇于尝试不同的运动。而今年的活动是集结了匹克球、无人机足球以及科学运动等多项在近年受到关注的新兴运动，让民众有机会可以一次体验不同的运动项目。此外，在现场也规划有亲子街舞、花式跳绳等适合大小朋友一同参与的活动，也希望可以鼓励家长陪伴孩子一起放下 3C 产品，走出户外，在游戏与运动当中留下共同回忆。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全球股市在近期是拉回修正，进而连带影响到大陆 A 股，在过去一周是剧烈震荡，科技股的跌势是尤为明显。因此，中国大陆官方在近两日是推出了一系列救市的动作，先是让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平台增持央企的股票，证监会在昨天则是举行了稳市座谈会，有多家企业并且公告要回购股份，向市场传递出强烈的看好讯号。在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营运平台，包含中国国兴以及中国晨通，都已经官宣要大额增持，累计进场超过有人民币600亿元，大约是台币2860亿元。其中中国国兴表示，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以及配套资金超过有人民币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中国晨通也表示，在近期已经累计买入了 A 股资产将近有人民币100亿元。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的国新办在昨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在上半年工业和资讯化发展的情况。统计上半年在智慧型机器人的领域，中国大陆所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就占全球销量的市占率接近70%，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产品则达到400多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同时，伴随着产业创新的实力是稳步提升，基于 5G 的智慧终端机类型也不断丰富，都让人工智慧 AI 的手机和电脑、智慧型机器人、 AI 眼镜还有相关玩具等产品成为了资讯消费的新亮点。而大陆工信部方面则指出，今年以来中国大陆是深化拓展人工智慧 Plus， 规模以上的制造业企业的人工智慧科技的技术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 30%。统计人工智慧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有100亿次。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国与菲律宾再度在南海发生冲突，而菲律宾国防部在昨天指控中国海警是以棍棒攻击了菲律宾的海军人员，造成有一人的头部受伤。而根据路透报道，菲律宾军方在声明中表示，冲突事件是发生在仁爱暗杀，当时菲律宾军方是出动了两艘橡皮艇，试图要驱逐一艘载有8个人的中国海警船只，但当时中国海警是手持木棍，并且以暴力同时具有侵略性的方式袭击了菲律宾的海军人员作为回应。同时军方也公开了一段25秒的影片作为证明。菲律宾外交部则表示，中国海警针对菲国海军人员的暴力行为是不可被接受的，因此也会采取外交行动来进行回应。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与伊朗在昨天仍然在持续的相互攻击，但是双方的外交官员都表示愿意透过谈判来解决争端。与伊朗结盟的也门青年运动组织则在昨天宣布，将对沙烏地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此举让全球能源供应再度面临到威胁，从波斯湾是进一步扩大到红海地区，也进一步是向美国施压。而有伊朗高级官员则是告诉路透，调停者是已经向伊朗提交了目的是在缓和战争的提案，而这项提案是提议停火10天，以寻找方法来恢复上个月所达成的美伊临时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表示，尽管美伊冲突是持续升温，
美国方面还是希望透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争端，并且将继续尝试与伊朗进行接触，但他也强调，只要谈判的大门重新开启，美国就乐见其成。但是伊朗是一方面释出愿意对话的讯号，另一方面是持续向船只发射飞弹还有无人机，甚至阻碍霍姆兹海峡的航运，因此美国方面是必须对于有关的实际行动做出回应。中国时报新闻，英国工党党魁伯南在昨天是正式成为从2016年以来的英国第七位首相，他誓言新政府将成为英国的断路器，推动英国在过去40年来最大规模的改革，协助国家走出长期的停滞。而《卫报》评点伯南简短的演讲，认为他的施政是极为大胆，尤其是提出了要终结露宿街头现象的雄心壮志。伯南是在17日当选了工党党魁，根据英国的议会制度，新任工党党魁就直接是接任首相，不需要另外举办全国大选。而美国 CNN 则指出，英国是急需要重振雄风，随着英国的经济是步履维艰，公共服务捉襟见肘，政治动荡也成为常态，国民情绪也因此低落，因此英国人是非常期盼伯南的上任可以拯救经济，挽回目前的情况。自由时报新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近期公开表示，面对到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日本已经不得不开始讨论核武。而日本过去长期是奉行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的非核三原则。小泉身为防卫大臣，是公开触及到核武议题，也让这一条维持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政治红线是再度受到关注。其中日本共产党书记局长小池晃在北海道街头进行演说的时候，就针对小泉主张日本应该讨论核武的言论是进行抨击，他批评有关的主张是践踏和平宪法，绝对不能够原谅。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近年来在桃园市的德州扑克的营业场所是逐渐增加，但是部分是隐身在住宅区或者是社区大楼，同时提供了桌具让不特定的民众使用，也衍生了有涉赌的疑虑。为了防止业者假借休闲娱乐的名义经营赌博，桃园市经发局在昨天表示，已经公告将提供德州扑克桌具让民众使用的营业场所，要比照麻将营业场所纳入管理，除了必须要符合建筑物使用类组的规定，也不得设置在各级学校周边的200公尺的范围之内，违反者最高是可以处30万元的罚锾。中国时报新闻，台湾在2025年迈入到超高龄社会，因此如何让银发族群可以维持良好的生活品质也是重要的课题。新北市政府对此推出了老人福利补助 AI 智能查询专线，在15日已经开始试营运，其中各式的补助项目还有进度查询等都可以利用，不用前往现场，长辈只要拨通服务电话，就可以透过 AI 互动查询清楚得知。市府社会局表示，这个专线为了让长辈可以好记好用，也特别挑选了容易寄送的号码，也就是0800-585-085、0800-585-085，也就是谐音我帮我您帮我，市话的拨打是完全免费，不止长辈可以使用，家属也欢迎多加利用。自由时报新闻，台北市连锁私立夏利斯国际幼儿园是涉及不当对待幼童案，有23名幼儿当中就有12名是疑似遭到了强迫喂食、孤立、强迫学狗爬等情况。而经过家长反映调查，更发现涉案的园长早在2024年就曾经遭到指控对幼童施加以肢体暴力，当时园方声称已经完成通报，不过家长事后向社会局还有教育局查证，却没有查得相关记录。此后该名幼童在事后更是遭到园方以其他的理由退学，因此质疑园方是长期隐匿。台北市议员在昨天是陪同家长前往地检署按铃提告，控告涉案的教保员、园长还有负责人
同时也呼吁台北市政府要比照基隆市政府提起独立告诉。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徐武威，大家可以叫他 Wayne。 Wayne 呢是威轩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执行长。喂，你好。
2: 主人好，大家好。
1: 喂，你可以再跟我们详细介绍，因为大家听到这个你的公司名啊，可能还不知道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
2: 好啊，我这边其实是一个斜杠中年，哈哈所以说我这边其实大概在做的是三个方向的事情、第一个呢，是我们为什么叫威轩数位，是因为我们在协助台湾的企业去做全球市场的数位行销，从这个出发。那因为行销是企业第一个会想到的事情嘛。那行销这部分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其实发现企业需要的不只是行销，因为你行销完之后你怎么落地，你怎么赚钱，
1: 没错。
2: 所以说从商机开发、商务媒合到落地的顾问服务，这是我们的第一条路线。
1: 是
2: 第二条路线，是因为我自己是从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出来的，那我也有通过美国会计师的考试，所以说在这个事务所跟后面的创业过程中，有经历过蛮多公司在送件 IPO 的过程。那我就发现企业在 IPO 过程中非常需要一个专业的顾问服务来协助企业陪跑，因为 IPO 是一件事情，那大家想听到 IPO 可能就想到我跟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券商、承销商来合作，但是那其实在整段路里面已经是最后的一里路了，你前面的九里路你要怎么去把公司整理好，
1: 走到那一步，对不 对，
2: 对，
1: 人家愿意啊，希望你 IPO，
2: 那其实很前面的路是需要有协助过走过这一段路的人来协助你。那我就是来协助走这一段路。那第三个呢，是所谓的 FA 募资顾问。募资顾问跟前面这个工作室